0: 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关闭了该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车们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加油休息。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清晨悦动力，
8: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7: 话题有热议，
9: 当季的这个韭菜，
7: 港城最头条，
10: 3年前拍下了一张
7: 资讯新鲜报，
10: 来关注网络
7: 记者在现场，
11: 商业模式到底能
7: 热线再追踪，
11: 做热门线，
7: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
12: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

一盘科技，128升超大前辈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辈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培训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调频 92.7， 也可以在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关注节目的视频播出，也可以在公屏上打上你所关注的这个话题的内容，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1: 接下来一起关注资讯新鲜报。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教育部28号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

0: 基础至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法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二季度末，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近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救援民警不顾满身泥泞，安抚受困群众。近日，继高1476次列车停靠苏州北站，一名幼童不慎跌落站台，情况危急，乘警见状果断跃下站台，10秒救起跌落幼童。女排亚锦赛分组确定，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伊朗、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我是颖儿。本期节目共同来关注网络直播协议约定违约金额数过高，法院这样判。2024年4月，原告某传媒公司与被告高某签订艺人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内被告在任何平台开播需经原告同意，合作期限为5年，如有违反，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2023年5月，被告无法正常履行协议，出具承诺书，承诺与原告剩余合作协议期限内遵守签订协议中的相关条例，合作期内不会进行网络直播，如有违反，自愿给付违约金30万元给原告。后原告发现被告在某平台直播，便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给付违约金。案件审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艺人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定，合法有效。被告在约定的期限内停播，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额数，海州区人民法院认为，该金额应当与守约方的实际损失相当，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应综合考虑涉案协议的期限及履行情况，被告的违约程度、原告对被告继续履行的合理预期等因素，酌情调整违约金数额。典型意义，该案对全面优化线上线下营商环境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对网络直播生态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网络主播违反约定的排他性合作条款，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自由约定违约金，但合同自由并非绝对，需受合同正义原则的规制。当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时，运用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结合网络直播行业特点，以网络主播获取的佣金等为参考基础，结合平台前期投入、平台流量、主播个体商业价值等因素进行合理酌定。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5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民法典第584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履约背景等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进行衡量，并作出裁判。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恶意违约的当事人一方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三伏天蒸笼一样，出门5分钟就喜提大油田，一进空调房脸又干的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三伏天主打一个字，润，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4折破价，只要599元。还没完，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 市面上护肤水分两种，一种是单一爽肤水，一种是能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这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 90% 都是精华，只有 10% 左右是水。而平时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 99% 精华加 1% 的水，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中性偏干皮、干敏皮、油皮，海蓝之谜精粹水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脸上总有小细纹的，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好东西真的能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正装就得1520元，但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现货抢空，只能等预售了。
2: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快下班的时候，经理过来敲了敲老王的桌子，下班来一趟我办公室，有好消息告诉你。
12: 这个时候老王的内心是复杂的，还记得上次经理也是这样说，然后却让他一个人加班。
13: 下班之后，老王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您这次的好消息不会又是让我一个人加班吧？
12: 经理看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
14: 当然不是啦，上次是加班，这次是帮忙，没有加班费。
12: 大头一直都没有对象，有一天他向街坊王大爷请教说，大爷， 您当年是捡破烂的，怎么找到了大妈这么漂亮的一个媳妇儿？有什么窍门吗？
13: 王大爷看了看大头，笑着说，其实吧，我不知道你大妈怎么看上我的。当年我卖完破烂，路过一家珠宝首饰店，想着进去看个热闹，你大妈呢就是个售货员，我就问了她一句话，这东西多少钱一斤呢？后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领了证，结婚之后一吵架她就骂我装蒜，我也不明白我到底装啥了呀。最近朋友在卖纸尿裤，铁柱想着帮他一把。今天上班，他走到一个有娃的女同事旁边，把她杯子里的水倒进纸尿裤里，说，你看这纸尿裤吸水效果怎么样？平均不到2块钱一片。
12: 女同事一脸怨念地看着铁柱说，可是你倒进去的这杯减肥茶300块钱一包啊。女朋友肚子疼得厉害，大头让她多喝点热水，结果女朋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生气地说，你不爱我了，你这是在敷衍我呀。
13: 于是大头带她去医院挂号排队就诊，折腾了一下午，医生说了一句话，没有大问题啊，回去多喝点热水。大头对于烧烤那是情有独钟，昨天晚上下雨，大头穿着雨衣打着伞下楼一看，烧烤居然都没有出摊儿，太不敬业了，下这么点雨就不出来了。大头当时就急了，雷鸣闪电当中冒着被雷劈的风险，给老板打了3个电话催促。老板感动啊，这些年他摆摊卖烧烤自由自在，自从遇见了大头，让他有了打卡上班的感觉呢。
12: 有一天，媳妇儿抱怨老王说，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总是不愿意讲我爱听的话。
13: 哦，老婆，你爱听什么就提醒一下呗。
12: 老王媳妇儿想了一下说，至少称呼得改一改，不要叫老婆，叫3个字的，肉麻一点。
13: 老王琢磨了半天说，哦，我明白了，叫老太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3: 老妈看着王美丽的手机感慨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呢，比我们真的是强太多了。
12: 听了老妈的话，王美丽得意地说道，可不是嘛，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13: 这个时候老妈指着王美丽美颜之后的照片说，主要是吧，你们这一代人呢，脸皮真厚，骗别人也就算了，自己也骗。
4: 老王的 QQ 被盗了，想找回密码需要回答验证问题，这个验证问题是你的初恋情人是谁。
12: 这个时候老婆就在旁边坐着，老王输了一个名字，不对，再输一个名字，还是不对，
13: 一直输了5个总是不对，然后媳妇儿的巴掌如期而至。王美丽坐公交车，钱包多次被偷，气愤之余呢，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妙招，这天王美丽故意在包里放了好几个空钱包，然后出门上了公交车，果然又有小偷光顾，小偷把手伸进了包里，发现里面居然有好多钱包，不禁愣了一下。
12: 王美丽觉察之后笑着对小偷说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为了感谢你们的厚爱，我特意搞了一个摸奖活动。今天王美丽跟老妈出去逛街，遇到了妈妈的老姐妹。哎呀，真是你大十八变呀。
13: 王美丽听阿姨这么说，冲她咧开嘴笑了笑，刚做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就听阿姨接着说，
12: 还是小时候长得可爱呀。小时候父母吵架，吵架嘛，都说骂人没好口，骂了很多脏话，你们懂的。他们又怕我学坏，然后呢，再转身告诉我这是英文。后来上学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的那句话：谁会讲英文？ 铁柱和老婆吵架，两个人冷战好几天了。铁柱想和好，但是老婆不理他。
13: 于是铁柱给老婆转了520元，留言说道：老婆，我爱你。媳妇儿还是不理他，铁柱咬了咬牙，又给老婆转了1314元，然后留言道：老婆，这代表爱你一生一世。
12: 不久，老婆回了一条消息说：有诚意的话，一句话不要分两次说。
4: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当年数学老师让我们背圆周率，有一次上数学公开课，老师问谁会背圆周率呀，我同桌呀淡定地举起了手，谁知道太紧张，背到十几位数居然给忘了。于是我听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爸妈的手机号码全都背了出来，当他背到第50位的时候，全班包括众多老师都给他鼓掌，校长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要不是那里面有我的 QQ 号和生日，那天我应该也会给他鼓掌吧。
6: 记得当年上高中，听说笑的时候露8颗牙齿是最好看的，于是呢我就天天在家对着镜子练习，终于我练成了。我之后更爱笑了，逢人就笑，大家都惊呆了，问我怎么能把嘴笑得这么圆，我说因为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直到上了大学以后，我才知道笑得露出8颗牙齿是露出上排的8颗牙齿。阿豪以前是学徒的时候，师傅姓王，有一次碰到师傅的老婆在洗东西，就想跟他打声招呼，心里想着是叫王阿姨还是叫师母呢，一紧张脑子有点短路，张嘴就来了一句，王母您洗什么呢？
10: 师母闻声转身，手里拿了2只桃，对着铁柱笑着说，
6: 今天是个好日子，想洗一洗，开个蟠桃会呢。大头正在上班，突然女朋友发来了微信，我看错你了。
10: 大头一下子就慌了，看来瞒不住，只好坦白，你听我解释，是你闺蜜她主动的。
6: 消息发出去的同时，收到了女朋友的2条消息，刚才路上有一个男的背影发型和衣服跟你一模一样，我以为是你呢。
10: 看到儿子的成绩下滑，老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的是口干舌燥。
6: 儿子听了半天，终于不耐烦了，爸爸你真是啰嗦，你讲这么多大道理，妈妈就比你简单多了。
10: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好奇地问道，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6: 我妈就一句话，你再这样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爸一样了。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

0: 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周末回家吃过晚饭，大头对老妈说：妈，今天我能不能在家里增加点话语权呢？
1: 增加话语权？为什么呀？
2: 你看呐，今年是猪年，我还是家里唯一属猪的，这好歹算是家里的个吉祥物吧。
1: 听完大头的话，老妈撇撇嘴，不屑地说：哼，属猪的，你表兄弟里面好几个呢，你这话要是去年说，没准我还会考虑一下。
2: 大头好奇地问：为什么呀？
1: 去年是狗年，你爸和我俩的亲戚里单身狗就你这么屈指可数的一条了。
2: 高中的时候，晚自习结束了，大头和同桌去买零食，很晚才回来学校。
1: 门卫大爷把两个人拦住了，大声问道：你们是哪个班的？
2: 同桌吓得胆战心惊，于是乱报了一个班级，并且给自己编了一个名字，叫做王维。
1: 门卫登记完又问大头：你呢？你叫什么呀？
2: 大头想都没想直接回答说：孟浩然。
1: 话音刚落，正在查寝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走了过来，冷笑了一声说道：哟，来来来，你们啊，把自己写的诗都给我背一遍。大头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在路边看见一个身穿婚纱的美女在独自喝酒，美女好像喝了不少，旁边都摆满了空酒瓶，看着眼睛红红的，应该是刚哭过，很颓废的样子。
2: 旁边不断有路人经过，也只是看看，没人管。大头不由得感慨：哎，真是世态炎凉啊，现在人心都变成石头了吗？等了久了，终于大头还是看不下去了，鼓足勇气走了过去，对美女说：美女，这空酒瓶你还要吗？老王啊，特别喜欢喝酒，但每一次和朋友喝酒总是喝多。
1: 有一次老王又喝多了回家，老婆忍不住地骂他说：你傻呀，每次都喝这么多酒。
2: 老王感慨了一句说：我喝酒啊也是没有办法，每次我都要很有技巧地陪他们喝到八分醉。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必须喝到八分醉呀？
2: 彻底喝醉我还得送他们回家，喝到八分醉他们才能抢着买单。班里的数学老师姓语文，这是背景。有一天，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叫老师：于老师，这道题怎么做啊？
1: 孩子啊，估计是不知道还有复姓。老师呢就很尴尬地说：小胖同学，我姓语文，你可以叫我语文老师。
2: 小胖愣了足足有十秒，小心翼翼地说：可是你是数学老师啊。老王媳妇儿和铁柱媳妇儿一起逛街，这个时候铁柱女儿打来电话，妈妈故意逗她：你好，你是谁？你找谁？
3: 妈妈。
1: 铁柱的女儿在电话那边奶声奶气地回答：
3: 妈妈，我是你的宝宝呀，我找全世界最漂亮最可爱的妈妈。
2: 铁柱媳妇儿幸福感爆棚，老王媳妇儿心里一阵羡慕，拿起手机也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通，她也故意问：你是谁？
1: 这个时候儿子在那边不耐烦地说：妈，你不会傻了吧？说完就挂了。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0: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跳糖，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洗头。
7: 每天晚上洗啊，反正我是这个习惯。
6: 我是早晨起来会洗头。
7: 早晨洗头不行，很多男士朋友都特别喜欢早晨洗头，是不是因为要一个特别的发型啊？
6: 就是早晨起来睡成鸡窝的脑袋，不洗真的出不了门。
7: 你稍微用水湿一下不就好了？
6: 但是你知道吗，这网上说法真是千奇百怪，什么都有，什么早上洗头灭阳气，晚上洗头生湿气。
7: 那你告诉我到底应该什么时间洗头？
6: 我怎么知道呀，所以我很困扰啊。
7: 来来来，我们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事儿。首先啊，就说那句早上洗头灭阳气，晚上洗头生湿气。
6: 可不儿，
7: 这话这种说法可能是说用凉水早晨洗头发，或者说洗完头发之后没有做好保暖，这早晨洗头呢容易让人体的阳气受到影响。为啥？你看啊，我们早晨刚刚醒来的时候，是不是毛孔一般是呈现一种打开的状态？
6: 哎，对。
7: 那整个这个时候我们机体的阳气也会比较弱。那如果这个时候用冷水洗头发，那可能就容易寒气侵体了。
6: 哎，你说的也对哈。那如果洗完头发之后没有注意保暖的话，这毛孔本来就是打开的状态，那风邪不就趁虚而入了吗？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机体产生这个毛孔开泄失调的情况，进而呢就又怕风又怕冷的，所以呢就会导致一些各种病就找上门来了，对吧？
7: 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健康方面的。那包括后半句，晚上洗头生湿气，这种说法可能是说呀，晚上洗完头发之后你没有及时把头发吹干，就会让凉气入侵，导致你身体出现一个湿气堆积的情况。
6: 报告，我要请个假。
7: 怎么了？
6: 我要回家洗个头
7: 啊。
6: 早晨不能洗头，晚上不能洗头，所以我只能请假洗头。
7: 来来来，不是那样的，早晨晚上都可以洗，但是洗头发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洗发的方式。首先我们先来说早晨啊，早晨避免用冷水洗头。有多少人是早晨快速的麻溜起来，然后去到那个洗面池上用冷水刷刷刷刷往头上泼？100%有。
6: 确实是，还不等那个热水出来呢，头发已经湿完了。
7: 对，所以要提示大家，早晨啊不用冷水洗。那洗完头之后呢，要注意保暖，要及时的把头发来吹干。那如果说你早晨洗头发的时候同时还想洗澡，建议先吃点早饭，否则容易低血糖，或者体质比较弱的人还可能容易出现晕厥的情况。
6: 哎，你看这早晨洗头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晚上洗头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7: 晚上洗头当然要记得赶紧吹干呀，因为只要洗头发的方式是正确的，不管是你选择早晨还是晚上去洗头都是可以的。
6: 哎，我发现跳跳你说到的早晨和晚上洗头之后都得把头发吹干对吧？
7: 没错，这个很重要。
6: 但我也很纠结呀，网上也说了，说这吹干头发不好，因为容易导致头进风，就应该是让它自然干。还有的说自然干不好，这头发老湿着，容易进湿气。
7: 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它其实背后还关系到我们头发的健康。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方式去吹干头发，我们来看啊，它其实都有好处，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先来说这个电吹风吧。电吹风首先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你吹头发的时候更容易帮助你去造型啊？
6: 哎，对，
7: 你看啊，但是我要提示一下，就是电吹风来吹干头发，吹风机呢是容易会损伤发质的，这话是不假啊。吹风机的热风它会让头发变得干燥，变得脆弱，分叉容易断，你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那我们首先得先需要了解一下我们头发的微观结构。
6: 来来来，张小白跳跳糖科普课堂开讲了。这头发丝儿啊，用肉眼看那就是一根丝儿，对吧？但你如果把它放到显微镜下看的话，它那结构就有点复杂了啊。
7: 快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6: 哎，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这毛鳞片实际上就是一层表皮细胞，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盔甲一样啊，然后覆盖在这头发的表面，形成了一个保护性的屏障。
7: 这毛鳞片的作用可大着呢，它呢既可以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而且呢还可以减少头发和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的损伤、断裂和分叉。这毛鳞片的覆盖还会让外界的灰尘啊，包括那些化学物质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头发内部，有效帮助大家可以避免这些不好的东西对头发带来的一定伤害。
6: 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困惑，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那发质怎么又闪又亮的哈，我这发质感觉就毛毛躁躁的。所以如果想让你的头发看上去发质好啊，首先就得保护好位于最外层的这层毛鳞片。刚才我们不是说吗，这是把这个头发放到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对吧？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像鱼鳞
7: 啊。
6: 你觉得呢？我觉得它挺像鱼鳞的。
7: 确实，因为它就相当于你头发的表面嘛。
6: 对对对对对。
7: 那如果说毛鳞片完好无损，闭合也很紧密，你的头发看上去就会很健康有光泽。如果它长痘了，或者它破皮了，如果你的毛鳞片破损不堪或者闭合不严，那你的头发看上去就是干枯毛躁的。
6: 你看我干啥？
7: 我看你这发质怎么样啊。
6: 嗨，这男生这头发短其实无所谓，稍微长一点的头发可能就会显示出这发质来了对吧？这层毛鳞片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就是它在干燥状态之下就处于闭合的状态，一个个的哎紧贴着连桌在一起的，但是呢遇到水之后啊，这毛鳞片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了，就像是一张一张的小嘴哎张开了朝向天空。
7: 是，所以当我们洗完头发在头发还处于湿润状态的时候，如果这时候用电吹风啊，这个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就会把毛鳞片开口张开的角度会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头发内部的水分就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呢就会变得干燥。
6: 哎，这电吹风产生的高温还有强风啊，都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的保护头发了，而且呢，受损的毛鳞片多了以后啊，这头发表面也会变得特别的毛躁，就看着不光泽了，
7: 就手上摸起来这摩擦都涩涩的、
6: 哎，对对对对对，
7: 有一种摩擦感。同时呢，这高温还会破坏你头发角质蛋白中的二硫键，它会让这个角质蛋白变性，这就是经常为啥说使用电吹风之后这头发会变得特别脆弱易断的一个主要原因。
6: 跳跳你可以啊，二硫键这词你都能整出来。
7: 你忘记了今天咱可是开小课堂呢。
6: 哎，这平时跳跳没少去做头发是吧，这肯定就是发型师给他安利的。
7: 你看看我这发质多好。
6: 哎呀，真是流光水滑的哈。与此同时啊，这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下遭到破坏。咱们黄种人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这头发当中的黑色素啊遭到破坏之后，这头发就容易发黄。哎，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种使用吹风机的人啊，这头发有一些发黄的原因了。
7: 相比之下，那洗头之后让头发 和自然风干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自然风干的方式，它是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于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我们刚提到的损伤，有助于保持你头发的发质，让你头发拥有自然的一个光泽。那其实有关于这个电风机吹头发还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开特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哎，没错哈，继续说到这个吹风机吹头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它对于这个毛鳞片可能会有损伤，对吧？那我们呢，还要再关注一下这头皮的健康。
4: 是，来看啊，我们的头皮表面它其实是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角质层的下面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那角质层它是一层保护屏障，可以保持我们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比如说像灰尘啊、细菌啊等等这些的进入，减少头皮的感染和炎症，还可以减少紫外线、化学物质和其他刺激因素对于生长在我们头皮内部的头发毛囊的损伤，维持我们头发的生长和健康。
3: 然而呢，当电吹风的热风啊吹到头皮上的时候，这高温会加速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使得角质层呢就变得干燥了、那么在这种干燥的状态之下呢，就可能会导致头皮出现一些痒痒呀，或者甚至有头皮屑产生的这种现象了。
4: 所以这里要特别给大家画重点，长时间或者过度的来使用电吹风是很有可能会破坏你头皮的角质层的，会让你头皮的屏障功能受损，而且长时间的这个高温刺激呢还会影响到头皮下的毛细血管，导致毛细血管扩张，让头皮发红、头皮充血，严重的时候说不定还会引发这个头皮的炎症，会容易出现那种疼痛感觉或者是灼烧的感觉。不信你去查一查，真有。
3: 好严重啊。这相比之下啊，其实洗头之后选择让头发自然风吹干，能避免电吹风带来的一些危害。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多电吹风人家那个功能也挺好的，什么负离子啊什么这那的，吹的好像都对头发呀、头皮啊健康都是很关照的。
4: 是的，越来越好。这个

0: 更新呢，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全面的去进化。不过啊，我还得夸一夸电吹风，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呢？因为它这个热风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变头发的形状啊，
1: 吹造型啊。
0: 对呀、啊，这很重要啊。张小白每天早晨得吹多久啊？
1: 哎呀，为了吹头发，我可是买了一个很贵很贵的吹风机呢。
0: 这可是我们台的颜值担当呢。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0: 来说一下这个科学原理啊，当热风吹向头发的时候呢，这头发中的水分会被加热。蒸发会让毛鳞片打开，这个时候头发就会变得柔软，可塑性呢就会增加。
1: 哎，同时呢，当这个头发处于热风加热之后的柔软状态的时候，你再打开冷风，就可以迅速的冷却头发，让这个头发定型，使这个特殊的造型呢更加的持久。
0: 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吹风机会给我们头发带来的一些影响，还说到就自然风干可以带来的一些好处，对吧？那是不是哎呀，这个电吹风就各种影响，那自然风干就百利无一害呢？也不能这么说。
1: 嗯，
0: 你看等待头发的自然风干通常是不是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啊？
1: 我觉得男生可能时间短点，女生这长头发那且得等着呢。
0: 对，长头发要想等自然风干真的需要很长时间，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着急出门或者去做一些其他的事儿，就会带来不方便。
1: 而且啊，很多人都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洗澡，对吧？
0: 我就是。
1: 对啊，那湿着头发入睡肯定对健康是不友好的，
0: 这个是真的容易有湿气。
1: 这不仅啊容易着凉，而且湿发的这个毛鳞片都是张开的，你睡觉的时候脑袋来回的滚动，这毛鳞片也会因为摩擦而受损，反而对发质是更加不友好的。
0: 那估计这个时候听节目的朋友有人要问了，说哎呀，这个有这么多不好，那个也有那么多不好，那我到底应该选哪种方式让我的头发变干呢？
1: 这不是大家问的，这是我最迷惑的问题，这到底该咋整呢？
0: 来朋友们，
1: 咋办呢咋办呢咋办呢？
0: 其实啊，这主要是取决于你的个人需求了。
1: 嗯，
0: 如果说你的时间充裕，不需要做造型，并且希望尽可能的保护你的发质和头皮的健康，那自然风干就是最适合你的选择。
1: 哎，但是如果你时间很紧张，就像我一样，早晨起来呢要赶紧洗头发，然后呢时间紧张上班，那需要迅速将头发变干，或者需要给头发做一个造型，那么电吹风无疑是你最好的帮手了。
0: 对的，偶尔使用几次电吹风并不会给头发和头皮造成太大的损害，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电吹风。
1: 那如果确实是需要使用电吹风的话，也比较推荐的做法是什么呢？就首先啊，咱们用毛巾把这头发上多余的水你先给它擦干了，吸的差不多了。哎，注意啊，这个时候你别拿那个，尤其是我看好多女生喜欢拿毛巾搓那头发，
0: 是，
1: 就是你不要大力搓头发，等头发已经半干了的时候，你再使用这电吹风，然后完成最后的吹干或者是造型，或者呢，先用电吹风吹一阵，把这头发摸起来呢，哎，有一点点的湿润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停止吹风，接下来呢，让头发自然吹干，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哎，对对对，另外呢，我还有两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啊，尽量的使用凉风档，还有最小风力。避免用那个电吹风的热风档还有大风力来吹干头发。我知道很多朋友为了要效果，为了要速度啊，会用最大的风力，但是这样会吹出来对你的头发很有伤害的，所以大家要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遵循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且要避免长时间对着头发和头皮的同一个部位去吹风。
1: 哎，很多人我发现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喜欢先吹那个湿漉漉的发尾，然后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发尾的水滴落在衣服或者是地板上了。但其实啊，这发根的水还是会顺着头发丝儿往下滴落，那最后呢还是要再做一次吹发尾的这个动作，对于发尾呢其实是二次伤害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建议一下，就是先吹干头发的发根，然后顺带着把头皮吹干，再顺着头发丝儿呢一步一步的吹到发尾。
0: 嗯，总体来讲，不论你是选择自然风干还是用电吹风机，它们都有各自的优势，有各自的缺点。那关键在于大家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方式就好了。这样我们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可以兼顾到生活的便利和舒适。那也希望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小小的方法，以及我们日常洗头发、吹头发的注意事项，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1: 是的，所以呢，关于这头发的学问还真的是有很多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说这养发护发的小妙招，你有没有平时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招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
6: 行车途中，我们相互来陪伴。
7: 是的，今天说到关于头发那些事儿，刚提到了洗头发、吹头发，接下来呢？
6: 接下来
7: 脱头发。
6: 哎呀，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事儿都不公平，但脱发不是。
7: 确实是，他会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不珍惜头发的人，无论男女。
6: 而且现代人如此，这古代人也是如此
7: 啊！古代谁也掉头发呀？
6: 我跟你讲，这古人啊，营养跟不上，要是再有些烦心事儿挂心里，那头发那也会大把大把的掉。我跟你讲，
7: 那首先是不是得首推杜甫？
6: 哎，你怎么知道？
7: 哎呀，你想一想，杜甫成天忧国忧民，那能不掉头发？估计都秃了吧？啊，
6: 秃不秃不好说，但是杜甫的一首忧国忧民诗反而写出了脱发人无尽的伤感，头发一挠就掉，连簪子都插不上去了呀。
7: 我知道你说的那首诗来自于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6: 哎，这时候很多朋友就疑惑了，这哪有人家脱发的证明啊？
7: 马上就来了，这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6: 哎，你看说的不就是这头发一挠就掉，连簪子都插不上去了吗？
7: 确实，簪子也插不上，这卡子也用不上，都没头发了吧？估计一根都没了。
6: 你别着急啊，咱得知道那时候的杜甫才45岁啊，不光头发白了，还掉得差不离儿了。
7: 嗯，
6: 哎，所以你看后来这杜甫就有了一句更绝的感慨，说发少何劳白，就是头发都这么少了，有没有白头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呀。
7: 确实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推荐给你咱们现代的鸭舌帽，希望古代的时候能够帮助你，能够再塑你的帅气。
6: 这时候我们应该给杜甫发一个脱发大 V 的称号，是吧？
7: 嗯，
6: 当然了，不止杜甫一个人， 唐朝那批大诗人们，好几个都写过脱发呢。
7: 还有谁？
6: 你比如说白居易，他特直白地写了一首《接发落》，这词是怎么说的？朝意接发落，暮意接发落。
7: 嗯，还比如我知道的一位刘禹锡，他是写了发少闲书立，颜衰恨尽明。
6: 甚至27岁就英年早逝的李贺，人家也有脱发烦恼。
7: 嗯，
6: 有一本书当时是怎么说来着，好像说是这个唐朝武宗期间啊，全国总人口约4500万，但竟有上百万人脱发。
7: 那会儿就有市场和人口调查啦。
6: 啊，可不是吧。
7: 哎呀，其实每个朝代都少不了脱发的人。据说早在西汉末年，王莽就因为这个头发的问题啊，秃顶严重，无发可束，所以人家发明了一款，你知道叫做什么吗？
6: 叫什么呀？
7: 来，我告诉你，叫做泽，
6: 就是左边一个巾，毛巾的巾，右边一个责备的责。
7: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帽子，不过在当年应该是属于头巾那一种
6: 啊，就有点是帽子的雏形了，是吧？
7: 嗯，
6: 后世啊，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有人饱受脱发的困扰。你比如说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北宋的大诗人苏轼、陆游等等。这陆游之前非常超前的就想到了植发
7: 啊。
6: 人家写了一首诗叫做《细雨》，里面就提到了说，壮心已雨年俱逝，脱发应无树可栽。
7: 哇，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要栽树了，不，栽发是吧？挺有意思的 啊感觉到了科技是可以被预知的。那如果说陆游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估计他应该会毫不犹豫的提前就去做植发手术。
6: 有人说啊，说这个清朝的人的发型完美的拯救了脱发的患者。
7: 嗯，
6: 你看啊，这清朝男人需要把前半部分的头发给他剃光了，
7: 嗯，
6: 然后留后面的这个辫子，根本不需要担心秃的问题，因为所有人哎都秃了。
7: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说他后面那个头发是真头发吗？
6: 啊，对呀，是真的。
7: 那真头发为什么不掉呢？他每天扎那么紧。
6: 哎呀，这和女生梳辫子不是一个道理吗？
7: 哦，
6: 醒醒啊，跳跳糖，你怎么了？
7: 嗯，
6: 你可是个女生啊。
7: 哎，但是我要提示一下啊，当然脱发这事儿它从来都不分男女，比如说慈禧太后脱发就十分严重
6: 啊。是吗？
7: 每次洗澡都得掉至少几十根头发。
6: 哎呦，
7: 古人啊为了防脱发其实是想过很多的办法，各种奇葩的招数都使上了
6: 啊。你像现在我们戴假发啥的古时候就有了？
7: 当然有了，传说啊这个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用这个犯人行刑剃的头发来制作假发了。在晋朝时期呢，甚至还有人专门偷人的头发
6: 啊。
7: 后来慢慢的就变成类似于现在这种假发套吧。
6: 哦，我知道，我原来在那个博物馆见过，好像叫什么狄记，那俩字还挺难写的。
7: 嗯，
6: 就很像现在的假发套了。
7: 是，
6: 而且古时候啊人们还研究各种各样的偏方。
7: 嗯，
6: 据说啊这古时候民间流传一种治脱发的和染发的偏方，就是用这个羊粪灰啊加水做成汁液淋在头发上，或者将这个蜗牛和精墨啊一起埋在马粪里头，再取出来泡成水来染头发。
7: 对对对，说是很有效果啊。还有就是中药治疗的方式了，唐朝药王孙思邈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记载过一种治疗脱发的药方，但具体是不是真实有效呢，又或者说有怎样的一个疗效，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
6: 哎，据说啊这方子治疗发鬓脱落特别有效。
7: 嗯，其实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生活远比古人的生活条件要好太多了，但是我们很容易营养过剩，而且常常还因为作息不规律、压力大、焦虑等等导致脱发。哎，你这么想，你说咱们焦虑什么呀？古代人家什么都没有，也不过得好好的吗？
6: 哎呀，谁说不是呢？你说现在人啊，这个什么养发护发的技术和手段已经是有了非常多的发展了，那对于容貌焦虑，我们可以有更多更科学的一些方法去应对，对吧？
7: 嗯，一般来讲，如果是生理性的脱发，只需要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那么脱发现象它就会逐渐的改善。
6: 嗯，那如果是病理性脱发的话，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来进行这个治疗的手段的，比如说植发等等啊，为自己恢复一头浓密的这个秀发。
7: 嗯，不过这里要提示大家，这植发一定要早早的去安排，别等的全掉光了，因为全掉光了不一定你头皮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很有可能这植发就植不了啦。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6: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凯特唐，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聊头发。而且这市面上呢，治疗脱发的方法是无数无数的，但诡异难辨，看完之后呢就不禁会让人陷入沉思。反正我试过挺多的，但具体见没见到效果那还真不好说。
3: 哎，我从网上搜罗了一些这个挺奇葩的防脱发的妙招啊。
4: 来，你说说。
3: 有一种是称作是贵族的防脱发妙招。
4: 嗯，
3: 这小心翼翼的端着金贵的白兰地，
4: 哦哟，
3: 取出一丢丢放进洗发水里，洗发的时候记得按摩头皮就成，长期坚持，你将成为战胜脱发的真勇士。此为方法之一也。
4: 方法之二呢？
3: 方法之二也，那就是捣烂了生姜10到20克，
4: 嗯，
3: 这生半夏30克，就这一瓶白兰地浸泡半个月以上，然后呢你再用这个细齿梳啊蘸上这个药酒轻轻梳头发多次，此为方法之二也。
4: 行，你这方法一方法二，首先得先有一瓶白兰地，我听懂了，反正听上去是如此如此的高大上，成本也还挺高的。
3: 那来咱们来一个接地气儿的，那就是涂辣椒疗法，就是在脑门上外用的啊，拿出让你嘴唇颤抖的尖头小辣椒10克就可以了。怎么办呢？切丝儿，用50克的这个药酒啊浸泡10天。那这个就不用再用什么高贵的白兰地了啊，你想用的话呢这个白云边也 OK。 再把这个渣渣滤掉之后，这个取出诱人的枝叶，用棉花棒蘸上以后呢，涂抹你那头皮上的荒漠之地啊，这毛囊呢就可能会指日可待了。
4: 哎呦，笑死我了，你这表达。
3: 还有一个方法听起来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可以给你试试跳跳。
4: 怎么了？
3: 叫做拍头皮疗法。
4: 哎，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视频，就看起来让人觉得，反正发疗师的这个手法看似杂乱，但实则人家可能有这个铁砂掌的内力蕴含其中，就催生了秃头患者的毛囊再生，还会让脱发患者呢这个感觉到头皮发麻发痒，感觉到头顶好像有一股生机油然而生。
3: 总之一句话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4: 脱发这个问题说来发长，古今中外的人不胜其扰，就算你拿小拳拳捶你自己胸口，基本上也都无济于事。
3: 是，这脱发呀困扰了古今中外各种名人，各种普通的我们。
4: 对，
3: 那为了防止脱发，其实很多朋友早早的已经开始下功夫了，甚至没有脱发的朋友已经开始产生了提前的焦虑和担忧。我不知道你平时挑选洗发水的时候就是比较谨慎吗？
4: 我没有那么谨慎。
3: 我还挺谨慎的。
4: 为什么呀？因为你比较秃。
3: 不，我是怕秃。就是我就发现呀，就是原来用一些就是大众的一些洗发水的时候，那个掉头发确实是会多一些。
4: 你确定是因为洗发水的问题吗？
3: 我举手表示确实是，因为我经过换了几次洗发水之后，就是头发掉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就是每一次的头发掉的根数我都会数一数。
4: 那你说一说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呢？
3: 你看这洗发水是日常必需品对吧，而且很多朋友现在几乎是每天都必须要用了。我们都知道哈，这洗发水的作用呢是清洁头发顺带头皮，但是你别光注重这瓶子好不好看，味道好不好闻啊，最起码这配方表你得大概看懂个题。那么多种原料到底是干啥的？哎，我觉得大家得稍微明白明白。
4: 先来说这个主表面活性剂，它主要是一些带

0: 脂肪链的盐，主要作用呢就是清洁，也就是洗发水的根本。你基本上在洗发水配料表里都可以看到它，它用来洗净你的秀发，泡沫多少和它直接相关。所以大家别自作聪明啊，就认为泡沫多就一定就好，无非就是表面活性剂这种不值钱的成分加的多点而已。
1: 哎，还有一个辅佐它的叫做浮表面活性剂，它是由一些两性或者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组成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辅助这个表面活性剂啊，清洁头发的，它的功效差不离儿。
0: 嗯，还有一个是调理剂，它主要是阳离子物质，因为我们这个头发它是带负电荷的，带正电荷的阳离子呢很容易吸附，从而起到让头发柔软、容易梳理、不至于炸毛这种情况。
1: 嗯，再有呢就是顺滑剂了，主要包括一些高分子量的这种高粘度的硅油，它们在洗发过程当中呢能够吸附在这个头发的表面上，形成一层膜，然后让头发看起来非常的顺。这就像是那个洗发水广告里头的模特似的，甩着那秀发啊，光光溜溜的。
0: 还有一种就是增稠剂，顾名思义啊，就是让液体状态变得更加的粘稠，方便掌握用量而不至于太浪费，也方便储存嘛。
1: 嗯，再有就是香精了，就是不同的像各种各样的味儿，什么香草味的呀，哎，这些香精啊，它是有利于做这个商品的广告营销的，让你一看可能就会喜欢上它。
0: 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都是常用洗发产品的主要成分，那至于是否含有硅油，那主要就取决于你的头发是否敏感，跟洗不洗得干净其实没关系。皮糙肉厚的那就更不必拘泥于细节了，那如果说比较敏感娇气的，确实对硅油敏感的，就选择无硅油的，耐受性会更好。
1: 哎，没错哈。那说完选这洗发水，认识它这个配料表之后，就得说说怎么洗这头发了。
0: 洗头发我可专门研究过
1: 哦。
0: 首先就大家很多人洗头发的时候会抹这个护发素，尤其是长发的姑娘们。
1: 嗯，
0: 记住啊，护发素别涂抹到发根儿，尤其是发尾的地方可以抹一抹，但是发根儿不要碰到。
1: 嗯，再有呢，我觉得这涂护发素是不是时间也别太长了呀？
0: 是的，时间也别太长，不然的话，一是容易堵塞毛孔，很容易引起脱发；二呢，就是如果说你涂的时间特别长，它变得很难清理，这种冲不干净的残留护发素特别容易让头发沾上灰尘，时间久了也会堵塞毛囊的。
1: 嗯，还有一点我知道啊，就是不要用这指甲挠头皮。
0: 嗯，
1: 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洗头发的时候头发痒，忍不住想挠，但是你用指腹轻轻的按压是可以的。如果用指甲呀去刮这个头皮的话，它非常的锋利，容易伤到咱的头皮，引起什么感染呀、毛囊炎等等这些问题，就而导致啊这个加重头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脱发的问题。
0: 嗯，另外还有就是擦干头发，这力度千万别太大。很多人洗完头发就喜欢用毛巾去搓头发擦干，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记住啊，正确做法是用毛巾包裹住头发之后反复的挤压，哎，你不要使劲去搓，用毛巾来吸走头发上的多余水分。
1: 嗯，最后呢就是吹了。今天节目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说了，这吹的时候呢时间不能太长了，距离不能太近了，温度不能太高了。
0: 嗯，
1: 那其实呢关于这头发的护理啊，有非常多的学问在里面，大家日常呢多多注意，可以对我们的头发起到一定的促进的健康作用，对吧？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也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辐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点给他卖一卖啊，抓紧给他清理掉、给他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

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牌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儿，上渡也有地在那儿，还没有开发的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花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一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你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10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10分钟我都能到哪呢，就是这样子啊，就大家会觉得你10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板，那也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的，你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

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啊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也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了。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

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你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八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一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的一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一楼我不买，对不对？说一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一楼采光啊，一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一楼。那确实明月天骄一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一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八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20年、20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城，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点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哦，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城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城你想要看到10000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2000-3000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5000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月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之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什么6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装修好一点的，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8000-9000，那我能不能6000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
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只是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述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别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别墅啊，你说的是孔望书院二期吗？孔望书院二期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叠数上叠的话都已经到九千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地产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8: 有财经。
7: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9: 曾经有一个潜力。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跌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恐望书院27，我心想恐望书院27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哦，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27。就这个也是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啊，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他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他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你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又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一附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一附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城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 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那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强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当时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也还行哎，他们17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是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啊、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啊、就这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的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半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半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得堵个半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个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半个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10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2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2期他们俩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27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在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27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27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得太差。那如果不会做得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17，如果17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27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那排污说实话在这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27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17它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17。从1月份，今年的1月份到现在7月份，应该不出。

一二三。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心巷嘛，唐心巷不太可能，唐心巷目前的话应该不会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就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个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了，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太吵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苑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也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鹿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

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鹰路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鹰路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鹰路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了，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鹰路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苑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92.7 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广播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您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抖音蓝微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您可以通过这两个账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其他的朋友想要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 812-1234来进行咨询，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和我们互动，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首先是我们定制家具，在卫生间的定制家具和厨房定制家具的相应的投诉，我们进行线上调解。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三友曝光台栏目，装修类的维权专家团的卫浴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本土乐斯曼卫浴的徐子航徐总。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徐总。你好，
1: 粉丝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徐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进行线上的调解，也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定制家具。可以说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家庭，对这个定制类的家具呢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很多设计师呢也设计出了让他们觉得看起来我非常满意的这样的定制家具，来请相应的厂家进行生产。那么我们徐总呢也是厂家，
1: 对
0: 啊，这个也进行定制家具的生产，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这几位消费者遇到了哪些问题啊。首先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或者是抖音空间的几位朋友啊，来反映了一些问题啊。那么这几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比较类似，都是在卫浴柜的定制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啊。第一个投诉的焦点是材料的问题。
1: 材料
0: 啊，收音机前的张先生啊、李女士，还有一位秦女士啊，在他们三家啊，因为是在一个小区，选择了和同一厂家来定制他们的卫浴产品啊，因为设计师也是同一人，所以说基本上都差不多啊，但是尺寸呢
1: 尺寸不一样
0: 不一样，因为他们三家的这个户型不是完全一样的。
1: 对
0: ，厂家在定制的这个过程中呢一开始都写好了啊，是用这个多层的实木板，
1: 实木多层，
0: 哎，就是实木多层板啊，来定制啊，也同时呢选用了一样的这个颜色，就木纹色的这样的
1: 颜
0: 色，还没有什么区别啊。
1: 今天比较流行，
0: 哎，就是你这么看上去，乍一看，感觉没有任何
1: 的区别，没有任何问
0: 题。但区别在于哪儿呢？在于这三家呢，它的尺寸的大小呢存在了，一个是大概是5到10公分的一个差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一家就是秦女士他们家呢是有一个拐角，
1: 拐角，
0: 哎，就是有一个拐角呢，设计师为了有效利用了这个拐角，他做了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
1: 把拐角做进去，
0: 哎，对对对，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
1: 一个定制，
0: 哎，但是我们在下单生产的时候啊，这个厂家在下单生产的时候呢，就把他们三家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生产成了完全一样的。
1: 哦，
0: 这个板材呢没有使用多层实木，
1: 选了颗粒板。
0: 对，这个选择了这个颗粒板。 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啊，说这个当时的这个报价，三家给的这个报价，其实你说这个异形应该给更高的这个价格，对吧？但三家统一谈价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价格拉平了，啊，平均每一套这样的这个卫浴柜的价格是一样的。那么厂家说，其实它是不支撑我使用这个多层实木来实行的，但是就用了贴皮的这样的一个样式。你说这个样子呢，刚装修的时候没有人看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因为消费者呢他不懂啊，就是只是对他这个异形还有就是尺寸大小提出了疑问。那这个厂家呢就这个进行了一个友好的一个沟通，最后三家呢商量一下，哎，也无所谓啊，对，已经都生产出来了，对吧？而且都已经安装好了，
1: 客户还是比较友好的，
0: 对，是，第一次呢，就是沟通的是非常的友好，双方都非常的友好，就愉快的把这件事解决了，但是这个厂家呢，也还为三家，就是我这个新家搬新家啊，还送了这个鲜花
1: 啊，
0: 作为礼物啊，就三家都送了，结果在使用过程中，哎，这有一家的这个，家里面的亲朋好友来这个贺喜的时候啊，这个温居的时候就说出来了，说你这个板子我怎么看它都不像多层实木的，它更像这个贴皮的，啊，这样一个颗粒板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后来呢，这个大家热闹过后呢，这位先生呢回去就左想
1: 右想
0: 不舒服，又想不舒服，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把一扇门板给拆下来，是一拆您就知道了，
1: 对
0: 吧？就在他
1: 小脸孔，
0: 哎，对，发现了，的的确确不是多层实木。紧接着这三家呢都拆了，统一拆了，拆完了之后发现这个问题，就三家呢再找回这个定制厂家就进行沟通啊，既然你这个
1: 尺寸又不对，
0: 你主要是材料不对呀，
1: 对
0: 吧？材料是定制，就是写在这个合同里面的啊。说这个你看怎么处理，厂家呢就给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回复啊，就是其实你们三家的这个价格呢我没有告要啊，就是我也是保本来做这样一件事情的，也挺不容易的。小

0: 本生意嘛，
1: 嗯，
0: 而且现在经营也有困难，嗯，所以说就希望呢，就大家各退一步，这个事情就这么算了啊，就没有提出经济补偿，价格差没有提出来啊，三家回去之后呢，统一商量呢，还是决定由他们认识的这样的一个亲朋好友啊，亲自去厂家再去问一下，定制类似的。这个实木多层多少钱？颗粒板的多少钱？
1: 嗯
0: 啊，那么拿着类似的图纸就去了啊，大概
1: 暗访了。
0: 对，对，调查的这个结果呢，每一套卫浴柜差了多少钱呢？差了700多块钱。
1: 嗯，
0: 其实三家呢就是2000多块钱啊。
1: 嗯嗯，
0: 那个三家呢就拿着这个调查的这个结果啊，相关的录音或者是这个视频，
1: 嗯，
0: 就去跟厂家说，每一家要求退700块钱。
1: 哦，
0: 现在这个发生这样的一个纠纷啊。这个厂家呢就说，你提供的这个证据还是不足啊，就因为你这个制造过程中确实是也不容易啊，还是这样的一个回复，那么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纷。那你也是厂家啊，您来讲一讲。
1: 首先呢哈，就是您刚刚说的，他们三家在跟厂家进行这个沟通的时候呢，他们是做了合同的。
0: 哎，是的，有正规的
1: 啊。如果说他合同里面写的就是实木多层板，
0: 嗯，
1: 那么不管是你觉得不够成本，还是你觉得亏本了，还是你觉得报错了，
0: 嗯，
1: 我觉得肯定是要按实木多层去给大家做的。
0: 哎，
1: 这是作为一个厂家哈，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对消费者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责任。第二个呢，就是尺寸，
0: 嗯，
1: 你想三家的尺寸，它不可能是一样的。
0: 哎，是的。
1: 就您刚刚说不同的户型，现在就是相同的户型，
0: 也有
1: 相同的户型。你家贴砖，它不是一个师傅贴的，比如说干湿分离，这个尺寸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你既然谈到我们定制嘛，对不对？
0: 嗯、
1: 定制是个性化，根据你们家的实际情况去做的一个定制。
0: 嗯，
1: 所以说他把三家这个柜子的尺寸做成统一的，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态度上的一个问题。您刚刚说户型不同哈、啊，就户型是一样的，楼上楼下，你家贴砖的师傅和我们家贴砖的师傅，那误差个1公分到2公分，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
0: 哎、嗯，是的。
1: 如果你做同样的尺寸，你做最小的尺寸那就闪缝，你做最大的尺寸那就有一家放不进去。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正常，你像我们一个月做个200-300套的这个定制卫浴柜，每一家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家尺寸你都要去复合去做，哪怕就是一样的户型。所以说我觉得从一开始就是这三个这个客户啊，我觉得还是挺好说话的，
0: 非常的理性啊。我觉得一开始、哦、即便是你发生了这种问题，这个柜子给你装进去了啊，就是有大有小的，对吧？
1: 对，
0: 一定是有一家是正好合适的，
1: 有一家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啊、剩下两家
1: 对
0: 就是有问题，但是都非常的克制啊。
1: 对对对，
0: 就算了，反正装完了就算了、嗯、对不对？
1: 对。
0: 哎，那当然这个厂家呢也表示了这个歉意
1: 啊，买了花
0: 啊，买了花
1: 啊。对，
0: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还是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毕竟搬新家，大家谁也不想惹一肚子气，都想开开心心的来做啊。但是第二件事情啊，对于这个
1: 材料
0: 对板、
1: 啊、
0: 我们说的货不对板，这个怎么说啊？
1: 就是机材嘛。
0: 嗯，
1: 其实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刚好也要提醒，就是咱的消费者，
0: 嗯，
1: 就现在很多就是浴室柜跟厨房都是让全屋定制一起做掉了。但是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颗粒板你可以在房间里做衣柜、
0: 嗯、
1: 因为它潮气比较小。
0: 哎，是的。
1: 但是我不建议它在卫生间和厨房。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一套，因为现在讲究一个同一色嘛、
0: 嗯、
1: 都让全屋定制做了。但是这里面呢，我提醒一下消费者，就是说你厨房和卫生间、橱柜和浴室柜你可以让全屋定制的厂家单独去拆单算板子，比如说你全屋定制需要30张颗粒板，
0: 嗯，
1: 你厨房的橱柜、吊柜和卫浴柜需要5张，那么你把这5张换成同色的实木多层，
0: 嗯，
1: 这样做出来既能达到同色，又能避免颗粒板受潮膨胀。
0: 其实
1: 现在很多消费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哎，对，你知道为什么这次消费者他不退让了？
1: 嗯，
0: 也是基于这个我们徐总讲的这个原因啊。这个材质呢，它不适合 在卫生间内使用，
1: 对
0: 吧？它吸水膨胀率是非常的高的，
1: 非常大的，对。
0: 嗯，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不管您是赔还是赚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合同约定的，你就应该严格去执行啊。
1: 啊，
0: 这个
1: 是的，
0: 就其实前面呢，嗯，这个图纸已经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困扰、
1: 嗯、
0: 啊，对吧？非常的大度的，这大家就化解了这个矛盾，但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而且这个消费者其实很通情达理，
1: 还是可以的
0: 啊，就是你给我退退差价啊，对吧？像一般的消费者，就是严格按照合同来约定的话，你扒了，
1: 对啊，
0: 重新做。
1: 就比如说刚刚他有拐角的那一家，
0: 嗯，
1: 你拐角没有做进去，那你这个地方的利用率肯定就是达不到的，
0: 哎、是的，
1: 对吧？
0: 啊、嗯，那就是也没有要求你把它扒了，重新换成这个，
1: 对，
0: 这个多层实木的，
1: 是的，
0: 哎，这个。其实消费者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在这儿呢，我相信这个厂家呢也在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嗯，您的第一时间呢，首先啊，您要这个跟三位消费者沟通一下，究竟是退差价合适还是扒了，按照原合同定制的这个要求重新生产。
1: 嗯、对
0: 啊，您最后做一个决定。决定之后呢，请依然啊发一个微信告诉一下七姐。好。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这个有效的解决啊，我们将在这规定的这个时间内啊，我们解决问题规定的时间内啊，上门进行调查调解。好，好，嗯，这个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些有关于定制卫浴柜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颜色带来的色差带来的问题啊，这个色差不在于业主选。就是在商场选的这个颜色和进家门的这个颜色不同，而是两块门板和左右两边的这样的一个侧板颜色都有不同。这个造成色差引发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纠纷。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消费者呢是这位李女士呢就在挑这个卫浴柜的时候，她在某品牌看到了一套卫浴柜，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1: 嗯
0: 啊，那这个因为这个卫浴柜呢，颜色呢是他喜欢的，
1: 嗯，
0: 有点宝石蓝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1: 哦、
0: 觉得非常的鲜亮啊。他就喜欢这个地中海的这个风格，
1: 明白？
0: 所以选了这个，选完了之后，也没有多在意看这个样品，
1: 嗯
0: 啊，然后呢就这个签了合同，付了定金啊，付了全款。安装完之后呢，因为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他没有入住，
1: 没有住
0: 啊，也没有去看这个房子。等到入住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他这个柜子实际上是存在色差的，
1: 门板跟柜体板、
0: 这个门板左右的门板存在色差、
1: 两块门板存在色差，
0: 然后两个侧面呢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后来这个他就去找到了这样的这个商家去沟通，这个商家说这个我们原来设计就是这样啊，因为那个我们灯光的原因啊，导致了你可能没有注意这小小的色差。这消费者呢就回去了，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1: 嗯
0: 啊，心想那就应该这个产品就应该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也是后来无意当中啊，他也是再次选购其他产品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了这个柜员啊，就是他里面的这个员工在讲起这个啊，才知道他其实是买了他的样品回去
1: 啊，样品
0: 啊，样品回去。那这个样品呢，因为阳光照射的这个原因，
1: 时间久了，
0: 这个色差的问题，但是他却花了一个我们正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买回去的啊。所以回去了以后，他就再一次跟这个商家的负责人在沟通这件事情。那负责人呢，现在仅同意这个退一定的差价 就是样品柜和这个我们就是现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就一个新品和一个旧品的一个差价，
0: 这样一个差价这个差价呢给出了500块钱的这个差价。那消费者呢就说我这个柜子一共花了6000多块钱，这个一看这个也是，
1: 现在就这个事情给我心里想的不舒服。
0: 对呀、
1: 不是500块钱的事儿，
0: 就是6000块钱，你给我退了一个500块钱的差价，而且你这个一定是不是放置了1年2年的这个时间了，对吧？
1: 对，
0: 心里边不舒适，就再一次跟商家进行沟通。那么最终的这个沟通结果呢，是谈到了800块钱，
1: 800块钱，
0: 消费者呢就 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既然你觉得你很委屈啊，差价不愿意退，那我就把这个产品退回去，
1: 退货
0: 啊，退货、嗯、而且我不买你的产品，
1: 对，
0: 退货退款，
1: 退货退款、
0: 啊、那么这个商家呢就不同意，那么投诉到我们这儿、
1: 啊、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嗯，徐总，你也是厂家，也有
1: 对
0: 自己
1: 也有的、
0: 这个、
1: 也有产品要处理的、
0: 啊、
1: 也有样品，
0: 也有自己的旗舰店
1: 啊，
0: 啊，那么如果你旗舰店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觉得首先送货这个问题就是商家存在的问题，对吧？
1: 对，
0: 你本来人家花这个全额买你的是新的产品啊，这正规的这个产品，你给了一个样品，样品价格和这个我们真实的这个产品它能差多少？
1: 嗯，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固定的一个界限，
0: 嗯，
1: 但刚刚呢您提到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哈，商家应该存在一定的欺骗行为。
0: 对，这属于
1: 你比如说对样品嘛，样品你比如说你今年上的是新品，
0: 嗯，
1: 上去以后这个样品你用了两年，在这两年过程当中你通过这个样品的展示给你带来一定的利润，带来的利润肯定不仅仅是这套柜子的钱，
0: 嗯，
1: 如果说简单的论起来，那两年以后这套柜子可以白送，因为你这个钱已经挣回来，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们处理样品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做的，就是我要告诉消费者这是一个样品，
0: 嗯，
1: 它哪里存在划痕，
0: 哎，
1: 哪里存在什么问题，哎，你现场看没有问题，比如说原价15000，我现在3500处理给你，
0: 嗯，
1: 就现场达成一个一致，
0: 哎，是的，
1: 其实样品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不管它有没有色差它是能看出来的，我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
0: 嗯，怎么看，
1: 就是你安装的时候它那个螺丝孔，
0: 哦，看螺丝孔，
1: 哎，那装过和没装过，因为它柜子很重，它通过螺丝吊在那个墙上，
0: 嗯，
1: 所以它那个螺丝孔后面那个孔它明显有痕迹，因为它重力下垂，
0: 哦，它应该有一个向下弯的这样，
1: 对，如果你要加一个皮垫还是什么垫的话，就是垫住那个螺丝膨胀丝，它绝对有一个小圆圈，就是那个垫片的痕迹，
0: 嗯，就在柜体上就很明显，
1: 对，这个东西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也提醒，就是我们同行，就是就不能拿着这个样品去冲新的东西，
0: 是的，
1: 或者你感觉说哎今天家主不在家，
0: 哎，
1: 我们给他装上去，
0: 嗯，
1: 我觉得一套样品你跟家主商量一下，比如说你便宜个500，其实当时如果说便宜500，说不定这个客户是能接受的，
0: 哎，当时如果您如实的讲，
1: 对不对，
0: 有色差，
1: 也不是色差，就是我这是样品，
0: 哎，对，
1: 他就是这个样子卖，原来5000，现在4500，
0: 嗯，
1: 说不定客户他也
0: 能
1: 接受，
0: 哎，对，
1: 但如果客户发现了你再退500，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了，我觉得，
0: 嗯，是的，这个不是价格高低的这个问题，
1: 啊，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您这个我看了一下，他没有一个正规的合同，而只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收货的一个
1: 销售单，
0: 哎，销售单，
1: 但是
0: 在销售单上。这个没有注明它是
1: 样品，
0: 哎，对，但是按照是那个消费者呢也拍了，就是当时他选购的这个产品的一个价格啊，产品的这个标价呢是6980，给他优惠了980块钱啊，
1: 6000块钱
0: 卖给他的。但是这个正规的，这个消费者说，你就是这个正规的产品，我去正规的谈价也是很正常的，
1: 正常，
0: 对吧？我谈价也没有说是谈回来，你减了980就是一个样品贵的一个价格给我。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依法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啊，您这个退回把消费者的这个钱啊，这个撤柜啊，把消费者的钱原封不动的退给消费者啊。那么如果商家还有疑问啊，这个或者是消费者还有其他的这个调解方案的话呢，也希望这两位朋友啊，就是商家或者是消费者，
1: 嗯，
0: 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继续告诉琪姐。但是我们专家的建议给出来了，对吧？
1: 对对对。
0: 现在消费者现在就觉得左看也不顺眼，右看也不顺眼，而且拒绝你再给我发新柜子来。
1: 就是作为消费者，他可能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可能也不
0: 是
1: 说几百块钱的事吧？
0: 嗯，
1: 应该是的。
0: 其实按照这个正常，我们也经常会在各个我们说的这个旗舰店啊，这个商场呢也会去看这个产品。
1: 嗯，对。
0: 真的到了样品去打折的时候，它的价格差是非常的大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为什么消费者的这么反弹？在他的这个认知里边，你这6980的这个产品有可能是腰斩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五折。
1: 对，我刚刚说了嘛，就是这个样品放一年两年，它给你带来了收益。
0: 嗯，对，
1: 对吧？就是哎，我看这个柜子不错，我在你家做柜子，就是你样品处理嘛，就是样品处理一定要现场，就现场商量好。
0: 哎，
1: 我这上面镜子上有个划痕，我柜门上有个划痕，
0: 嗯，
1: 啊，这边有点色差，能不能接受？一共多少钱？
0: 哎，
1: 对，这是最好的，
0: 是这样子的，
1: 是的啊，
0: 啊，希望大家妥善来解决这个问题。好，这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咱们就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的超级育儿师节目。那我们也做一个预告，那这个节目呢，我会跟朋友们依然在聊，就是定制家具所发生的一老一小的相关的这个投诉啊，朋友们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6: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我们家人的身心健康。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亦或者是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你下载收听。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其他的朋友呢，如果您想通过我们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

0: 互动的话呢，欢迎您拨通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345啊，亦或者是欢迎您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那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这个适老适幼化改造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消费维权专家呢，也是我们卫浴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本土品牌乐斯曼卫浴的徐子航徐总。然后徐总好。
1: 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前两天有两位粉丝问徐总的这个学历啊，徐总
1: 是
0: 重庆交大的本科人大的硕士。
1: 我都不好意思说
0: 他不好意思说，因为没学博士学位哈。
1: 不是的
0: 好，我们这个话题过去哈，我们再聊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投诉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接到这个投诉呢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啊，消费者张女士呢为其母亲啊，今年已经83岁了，老人定制了一整套适老化改造的这样的一个卫浴设施，其中呢有一套是淋浴喷头加一个座椅，可折叠可收放的这样的一个座椅，这样的一套设备在使用这个设备过程中呢，一般呢老人呢这个年龄了行动不是很方便，所以说都由他和家里面的妹妹一同为老人去洗浴的，这样洗澡他说就是在今年的3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就是因为他妹妹工作的原因就是他一个人带着妈妈来洗澡
1: 照顾老人
0: 照顾老人因为他这个转身去这个给妈妈去拿这个毛巾的时候洗好了拿毛巾的时候离开了妈妈，就是手没有扶着妈妈这老人呢就从这个微凳上摔下来滑落
1: 滑落了
0: 对就是摔得很远就是造成了骨折就非常的严重你可以想象他其实是滑出去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就是这个重量也很大，就摔在了这个瓷砖上面。
1: 这老人还是最害怕
0: 摔
1: 倒
0: 对，但这个到现在呢还在躺在这个床上卧床。那这个发生这个问题之后呢，他是第一时间就去进行了治疗这个也因为不方便，所以说也没有拍照然后事后呢他就跟这个定制的厂家进行沟通对，你看你这个产品有问题造成了这个我母亲这样的一个伤害，希望厂家给予赔偿也这个你应该是购买产品责任险了，对不对那厂家过来了之后就发现他整个定制的这个产品从这个对方来发图纸，整个的流程环节使用的材料完全没有问题，但唯一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当时厂家和张女士沟通的时候说，我厂家派人来给你，因为他是寄过来的他线上订的，我来给你安装。张女士说这个不需要对吧当时提出了安装费600多块钱张女士说这个我自己找人安装就行了那自己找的师傅来安装。那这个厂家呢就说这个我购买的产品责任险是因为我安装过程中发生的这个问题对吧，
1: 现在有第三方介入了，
0: 对，你现在已经有第三个人来介入了，那我就没有办法去理赔也没有办法来赔付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人道主义的来给予适当的这个关怀它是关怀对吧当时厂家呢这个走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走之前呢给李女士转了5000块钱
1: 5000块钱
0: 其实这套定制的这个设备也没有多少钱厂家说对吧基本上就是我愿意表达我的这
1: 个
0: 关怀
1: 企业的一个责任
0: 对但是这个李女士拉了一下就是这个账单就要包括后期的这个长期的护理费用这个是远远不够，所以说再一次这个打电话要求厂家赔付11万元各种各样的这个费用这个厂家呢是也是主动给我们联系了，这个消费者也主动跟我们联系了，希望我们来根据这个情况来看一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听听徐总的 意见，如果发生在您身上
1: 啊，这个问题
0: 啊，假设
1: 这个首先呢，我们能理解，就是这个老人摔下来以后呢，摔得比较严重。
0: 嗯，
1: 其实老人是最害怕摔倒的，就很多老人他状态本来是不错的，
0: 哎，对，
1: 摔倒以后呢，状态会急剧下滑。
0: 嗯，
1: 这家属的这个心情，我们肯定是首先能理解。第二呢，我刚刚就是听你说了这个问题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商家这一边哈，如果他的产品的质量做工，
0: 从厂家来讲，
1: 从厂家来说，他的质量各方面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去审视一下这个安装。
0: 嗯，
1: 刚刚您说老人是滑下来，
0: 对，这个看了滑下来的原因是这个厂家来人测了一下这个凳子正常摆放的这个角度，
1: 嗯，
0: 差了15度角。
1: 哦，那肯定安装
0: 有一个15度向下倾斜的角啊，那个这个，所以说他说在安装的时候就没有。他说你如果是安装成平，
1: 嗯，
0: 或者是安装成向内倾斜15度、嗯、
1: 向上倾斜15度
0: 不会发生问题，对吧？这个就算是你人离开。 嗯，
1: 其实我们在网上买这些产品的时候，我相信厂家肯定有一个安装视频或者安装图。
0: 哎，对，是的
1: 啊，安装图。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他后找这个安装工，他安装向下倾斜这个十五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用途，
0: 嗯，
1: 或者人坐着舒服啊，还是怎么情况？其实正常肯定就是安装水平就可以了。
0: 哎，是的，
1: 不用朝前也不用朝后的。
0: 对，是的。但是这个发生这个问题，你知道厂家也很郁闷的，
1: 也很郁闷。对，
0: 他说不是说我们没有爱心，
1: 对，
0: 我们也很有爱心，但是你如果听我们的建议，你选择我们来给你安装，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派员来安装，对，这个就不发生这个问题了。就算是我安装出了问题，出了事故，我全额赔，没有任何问题。但你现在是这个事情，我现在出的都不是这个产品责任险来赔付的，是我们厂家自己出的钱，对吧？
1: 其实我刚刚说的就是厂家的产品出厂以后，它有个安装视频小工具，比如说它的小工具里面可能就自带了水平仪，
0: 嗯，
1: 水平测距仪、水平仪，那就是或者说它视频里已经跟您说到，就是跟所有的客户都说到，就安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注意这个水平各方面怎么弄，因为我不知道它是这个安装视频里有没有这些话。
0: 这个没有，双方都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相关于安装方面的一个证据啊。但是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只是两方一直在协调这个工作，
1: 啊，
0: 反而忽略了第三方安装的这个人
1: 员。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安装向下倾斜十五度应该也是存在问题的。
0: 对啊，那就由谁来安装，那他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对，因为他要求的15万和厂家提供的5000块钱，毕竟差距太大了。
0: 哎，11万块钱的这个费用跟，
1: 嗯，对，
0: 确实是差距非常大，
1: 确实比较大。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安装的人员是肯定要把他这个带到其中来进行。
0: 哎，对，其实我们这个东西责任还是要厘清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从厂家这个角度来讲，他说我已经尽职尽责的，生产厂从标准啊到这个什么，这个消费者是认可的，
1: 嗯，
0: 完全没有问题，而不是产品质量有任何问题。
1: 嗯，
0: 也不是厂家安装出了问题，对吧？你看，一个质量险，一个责任险，两个险都跟厂家没有关系，
1: 对，
0: 就是你的安装的这个师傅。所以说，在这儿我们也要跟我们广大的消费者说一下啊，
1: 嗯，
0: 尤其是一些特殊的设备啊，就不要随便请个亲朋好友来安装。
1: 还要这样，琪姐，我给大家两个建议哈，
0: 嗯，
1: 您刚刚说特殊的设备，
0: 哎，
1: 我给大家两个建议哈。第一个建议就是，不管是不是特殊设备，只要您是网购的产品，
0: 嗯，
1: 就尽量让商家去提供安装服务。
0: 哎，对，
1: 我们打个简单比方，就是我们浴室柜吧，
0: 嗯，
1: 它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0: 嗯，
1: 我把货送到现场，你不要我安装，那你自己找人去安装的时候，打开棚坏了。
0: 嗯，
1: 这个到底是你找的人打开的时候弄坏的，还是我送货的时候去弄坏的？
0: 哎，是的，
1: 这个家里没有探头，没有监控。
0: 嗯。
1: 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你比如说水龙头，你买的，我去给你，你在网上买，我去给你装。
0: 嗯，
1: 在拧的过程当中，比如你的产品即使它有问题，我这边安装，比如说拧得太紧了，过几天以后我才发现它拧的时候拧裂缝了，它水就慢慢渗出来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是我的安装工拧得太紧了，还是你产品的质量存在一点点瑕疵呢？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说清楚的。
0: 哎，
1: 那就扯皮。 所以我建议大家哈，

0: 只要是网购的产品，就让网上提供安装服务。
1: 嗯，你看，对这个，我觉得我们专家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对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因为产品责任险也是商家买了，
0: 是
1: 吧？
0: 不，他说不清楚了，人是你安排装的，东西是你的，现在出问题你就得负责。但一旦有第三方介入，
1: 嗯，
0: 这个事情就要扯皮。
1: 对，没有办法这个去正确的正常的去解决。
0: 对对对，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问题。就客户，你比如说买我们家浴室柜，他自己在网上买一个网红的龙头，
1: 嗯，
0: 因为可能我们家没有这些特殊的龙头，买来以后说徐总你给我装一下，那我们肯定是免费给客户安装的，就出现了刚刚我说的，
1: 嗯，
0: 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龙头的下面它裂缝了，
1: 嗯，
0: 那到底是我们安装过拧的太紧，那他找商家，商家就说那你安装的时候拧的太紧了，
1: 嗯，
0: 对吧，用力过度。那从我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你的产品可能有点瑕疵，那我的产品我使劲拧也没有问题，那现在这个时候那我只能把钱赔给消费者，
1: 嗯，
0: 因为线上的他找也不方便。
1: 哎，对，是的。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哈，就是不管是什么产品，只要你买了网上的产品，就让网上的商家给你提供安装服务。
1: 嗯，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我们也反复来来回回沟通了很多次，
0: 嗯，对对对，
1: 因为我也在这里，因为这个5000确实和
0: 11万
1: 差距太大，
0: 差距有点大，
1: 因为11万也不是最终的一个，
0: 不太好协调，
1: 也不是最终的一个费用，
0: 哦，不是
1: 到目前为止来看是这样的哈。在这儿呢，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消费者能够理性对待这件，
0: 嗯，
1: 这个问题，因为错，你说厂家。厂家的这个相关负责人说，我们错在哪里呢？错在没有坚持一定要我们上门安装，
0: 嗯，
1: 对吧？
0: 或者说没有提到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小视频里面说到的，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水平安装，
1: 不是这个
0: 向后倾斜。
1: 相关的提醒是义务，
0: 啊，
1: 已经尽了相关提醒义务。他是这么提醒的，说因为这个设备比较特殊，
0: 啊，
1: 适用于老人。如果安装不当，
0: 不当
1: 可能会发生
0: 啊
1: 一系列的这个风险。
0: 哦，商家也起到了一个提醒，
1: 已经尽了啊这个提醒的这个义务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么如果是赵女士，您觉得还是和厂家不能够做到有效沟通，也不愿意这个让第三方来，就是安装的人员来承担责任的话呢？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调解，那么这个调解我们是有个时效限制的啊。那么到这儿呢就终结了啊。那么您呢可以行使您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赋予您的权利，您可以去到法院去告，
0: 嗯，
1: 啊，这个提供相关的证据啊，
0: 对，
1: 看一看法官是如何来判这个案子的。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超级育儿师啊，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您的宝贝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尽量详细的讲解您的消费经历和您相关的诉求，同时啊，记住啊，留下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办法。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个湿釉化改造当中发生的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卫浴柜啊，在安装的时候很多是钉在墙上的，
0: 嗯，
1: 对吧，很少有这个消费者选择这个有四角的，
0: 现在
1: 打扫卫，
0: 对对对，
1: 落地式的打扫卫生实在是不方便，
0: 现在落地基本上没人选，
1: 嗯，但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半柜式的不是选择落地式的，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安装不当，它可能会倾覆
0: 啊，掉下来，
1: 哎，掉下来
0: 啊，这个问题也有。
1: 好，接下来呢，这个问题呢是有关于这个安装之后，就使用之后发生的这个问题。消费者秦先生呢，在购买这个某品牌的这个卫浴柜啊，整套的这个卫浴柜安装之后啊，在使用过程中，因为小朋友他当时是专门给小朋友设计了。这样的一个
0: 高低台吗？
1: 它是高低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但是因为都是钉在这个墙上的啊，
0: 嗯，
1: 就是在使用过程中呢，小朋友呢攀爬啊，导致了这个卫浴柜的倾倒，
0: 哦，
1: 啊掉落，把孩子砸到了啊，
0: 哦，
1: 这个第一时间呢就跟商家联系啊，砸到了跟商家联系啊，商家呢这个反应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啊。
0: 嗯，
1: 第一时间就带着孩子和老人，因为家里边是老人和孩子嘛，
0: 嗯，
1: 啊，到了医院进行这个相关的处理啊，

0: 对，结果看呢，是因为瓷砖铺贴，
1: 嗯，
0: 瓷砖掉落，引发了它这个掉落。
1: 哦，
0: 它是安装的这个问题啊，这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是安装的这个问题。这个对于这种情况啊，这个商家呢就认为，我已经尽职尽责了，我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
1: 嗯
0: 嗯，对吧？就是安装呢，它不是我安装的，那就是你装饰公司购买，你统一去这个进行施工的，
1: 啊、
0: 对吧？
1: 装修公司安装的。
0: 还有就是，你瓷砖应该承担责任，你瓷砖铺贴的时候出现问题了，
1: 嗯、
0: 这个责任还是回到了装饰公司，对吧？瓷砖控股，
1: 瓷砖控股。
0: 嗯，引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你说这个责任，专家的这个建议是什么？
1: 其实呢，这个东西呢是很好鉴别的。
0: 嗯，
1: 就拿浴室柜这来说，浴室柜掉下来，就刚刚说的，我们去看现场。
0: 嗯，
1: 第一种情况，如果这个柜子质量有问题，它后面有一个拉条，有一个10公分的拉条，
0: 嗯、
1: 那么这个拉条肯定存在断裂，因为它撑不住整体的重量。
0: 要看一下有没有这个，
1: 对，这个情况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么肯定是产品质量的问题。
0: 嗯，
1: 第二种就是您刚刚说的
0: 瓷砖，对，跟它一起
1: 墙体有问题
0: 脱落的，
1: 对吧？那么它肯定会连膨胀丝，
0: 嗯，
1: 我的拉条是很好的，
0: 嗯，
1: 但膨胀丝呢，连瓷砖可能就一起拉下来。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安装的时候呢，它的膨胀丝用的不够长，
0: 嗯，
1: 不够粗，
0: 哦，就是说膨胀丝。啊，
1: 对，
0: 不够长
1: 粗一点，对，
0: 啊、也不够粗。
1: 其实你能承载的重量是跟膨胀丝的粗细它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哎，
1: 就是如果你膨胀丝够深够粗，即使你瓷砖控股了，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我们你像现在，比如说1米的实木的柜子加一个岩板一体棚，如果再加一个下挂，这个柜子基本上应该在300斤左右。
0: 哦，其实重量是蛮大的，
1: 是很大的。
0: 嗯，
1: 一个10木多层的柜子，80的柜子，现在就是，比如说你要做两个抽屉，现在都能达到80多斤到100斤。
0: 其实它做了一个就是阶梯状的，
1: 对，
0: 整个的面积应该是很大的。
1: 很大，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如果有个大的大理石，有个大的下挂，
0: 嗯，
1: 这个柜子1米的柜子加上这个大下挂的台棚，它肯定也有200多斤到300斤这个重量。
0: 哎，对。
1: 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商家，
0: 平常没感觉哈，
1: 平常你肯定没感觉，所以
0: 加上这个可能已经承载力已经不够了，这个孩子再爬上去。
1: 对，您刚刚说的瓷砖都掉下来，那肯定是膨胀丝在拉扯的过程当中把瓷砖一起拽下来。
0: 哎，是的，
1: 就这个瓷砖当时可能有空鼓的这个环节，我们膨胀丝刚好就打空了。
0: 嗯，
1: 打空再加上你膨胀丝不够长，空的那一部分它就拽下来。
0: 嗯。对，是这样的啊。
1: 其实你要看产品的质量是很简单，就是看看后拉条有没有坏。
0: 哎，这个我们也请装饰公司的这个朋友呢，也
1: 对，
0: 把这个照片拍过来。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要是真的是，
1: 如果后拉条有
0: 后拉条
1: 很明显的这个损坏，那估计是板材的质量是有问题的。
0: 嗯，如果没有的话呢，那这个责任呢还是
1: 很明确的，
0: 后期安装的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说瓷砖铺贴，这个也是。嗯，有相应的这个责任。
1: 其实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装修公司和我们的安装师傅，因为安装师傅呢有时候他是按计件收费，
0: 嗯，
1: 他图快。其实1米的柜子最好是打3根膨胀丝左右中间，但很多我们的安装师傅呢为了图快，他可能只是左和右，
0: 嗯，
1: 啊，第二个
0: 就少了中间那个，
1: 少了中间那个，
0: 嗯，
1: 你不要小看中间那个哈，它的拉扯力还是很重要的。
0: 嗯，它其实它应该是，我觉得它应该多加几个，应该4根，因为毕竟，啊，对吧，它是一个下行的，
1: 对,
0: 对吧，它有个高低台，对吧，前面两根，下面那个小的也是两根。
1: 对对对，其实中间如果你不打一颗膨胀丝，还有一个隐患，就是它拉扯的过程当中它会偏离墙体，
0: 嗯，
1: 会导致柜体变形。
0: 嗯，
1: 对，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说至少打3根膨胀丝，这个膨胀丝要用大一点粗一点的。
0: 嗯，
1: 对，
0: 那就是在这儿呢，我们也请这个相关的双方啊，把这个证据拍给我们。
1: 啊，对对对，
0: 啊，通过微信的这个方式 啊,
1: 啊，
0: 依然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琪姐。那我们的专家好看一看
1: 啊,
0: 啊，究竟是问题发生在哪里啊？
1: 对，责任在谁？
0: 啊，从这个处置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从这个卫浴柜的这个商家来讲，我觉得处置的是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啊，
1: 嗯，
0: 是
1: 的，
0: 就是，服务是非常的好的，第一时间上门带着孩子就去了啊，也没有在这个费用上发生任何纠结，对吧？
1: 对对对，
0: 直接就支付了这个 孩子的所有的这个费用啊，
1: 人为大嘛，
0: 后期也补齐了这个所有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啊，
1: 啊，
0: 就是我。

0: 们沟通的
1: 挺好
0: 几次补足了。那么现在这个精神损失
1: 精神损失
0: 精神损失费这个3万块钱合不合理啊，能不能够要究竟是谁来赔付，
1: 嗯，
0: 对吧，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责任究竟
1: 在谁
0: 在谁。
1: 对对对，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这个消费者也挺请我们的这个装饰公司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你这个安装
1: 还是很重要的，
0: 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尤其是家里有，不是说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没有老人和小孩您都要合理这个合规的去进行装修啊。
1: 对，其实浴室柜这个东西呢，我不知道别的厂家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家1米的实木多层大理石大下挂的柜子，它应该能达到280斤左右的。
0: 哎，是的，这个重量呢不会小。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说安装的时候呢它不是小事儿。
0: 所幸呢还没有就是因为破裂导致的这样的一个伤害。
1: 其实这个问题比我们刚刚说老人从那个上面滑下来还可怕。
0: 对，是的，
1: 这种小孩如果一旦就砸到了是很严重的。
0: 也是的，
1: 你刚刚说的破裂对吧，
0: 如
1: 果大理石
0: 一旦是破裂那就更
1: 再割到哪里
0: 了，对吧，
1: 对，这个
0: 如果是一体化的
1: 还是很吓人的，
0: 那就更可怕。
1: 对，
0: 它能掉落它就有可能就直接裂掉了。
1: 对，
0: 这还好，所幸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伤害啊，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请三方啊，应该是三方了对吧，
1: 对，
0: 坐下来首先厘清责任，然后呢我们再来坐下来细细谈应该如何去妥善处理这个事情。
1: 对，就按我刚刚说的这个几个点就能分清楚是谁的责任。
0: 哎，好的啊，因为这个是外地的这个朋友，我们也不方便去这个现场去进行调查也不方便请我们的专家去看，所以说还希望三方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更全面的
1: 拍给我们看一下，
0: 发给我们
1: 啊。
0: 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快结束了哈。那么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里啊，我们再请我们的这个徐总来说一下啊，如果有老人和孩子这样的一个家庭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老人和孩子容易一不小心手抖会掉到这个台盆上面啊，就有物品掉到，那么就会发生这个可能会这个台面的这个损伤，您建议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更适合这样的家庭？
1: 如果从您刚刚说的这个破裂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就觉得大家避免这个陶瓷吧。陶瓷有它的优点，然后呢，我们今年不是出来一个新品嘛，叫鎏金石。
0: 鎏金石
1: 啊，对，我们用这个呢，它是抗摔打，抗暴击，这个可以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就不会存在这种情况。比如说刚刚出现的即使柜体掉落它的台棚也是很完整的，
0: 是
1: 没有问题的。
0: 是这样的啊。那么在这儿啊还提醒这个消费者啊，就是我们也跟这个相关的消费者也沟通了，如果这种情况你下面就加个4个腿
1: 啊，
0: 那个
1: 加4个腿也行。其实正常是
0: 起码更安全一点，
1: 不是，其实正常这种柜体脱落哈，就是在我们看来是基本上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就是你膨胀。
0: 您在这么多年，
1: 我们很少
0: 很少遇到，
1: 很少。其实有一种情况就是墙体后砌的，它是那种发泡砖泡沫砖，它的咬合力就很差。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比如说在柜子的侧面两个侧面都打上膨胀丝，
0: 两个侧面打膨胀丝，
1: 不仅是正面，我们两个侧面也打，
0: 也打啊。
1: 对，
0: 这个最好呢是加4个角，因为站在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更安全一点。
1: 这个肯定安全，这个
0: 你不仅要打膨胀丝，你加这个4个腿，那确实更安全，对吧？
1: 对，
0: 好，这个问题呢，这个投诉我们将继续跟踪啊，直到它完全调解成功。好，您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您在这个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您的宝贝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啊，记住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啊，85453123啊，12123345。好，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徐总也留一下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啊，我的联系方式是153-6669-9070，
0: 153-6669-9070，手机和微信是同号
1: 的啊。
0: 如果要是说相应的这个问题需要咨询，那就加一下微信。
1: 对，可以跟我连线，视频都可以。
0: 或者是你选择过程中，你知道我不知道怎么选择，
1: 对，
0: 可以
1: 前期选择过程中也可以问我。对，
0: 是的。 好，我们这个我们自己本土产品乐斯曼威玉的就我们的旗舰店的这个地址是在哪里？
1: 我们在亚欧装饰城南门第一家
0: 啊，连云港是海州区亚欧装饰城南门的第一家。
1: 嗯，对。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雷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3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45，812-12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 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啊，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啊，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有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所以说啊，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哎，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

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五块钱，每个月每个月都是五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呢是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 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5 或者是8545-3123 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9027姐。线下呢，您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提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

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 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仍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 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 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数，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像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o.1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 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No.1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 或者是什么啊，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亲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 认可这个弹纹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他人家写了个98%或者是98.32%，就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 这个品牌内部15到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十几二十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 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 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啊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

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啊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 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 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 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您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

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 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 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第四个呢，就是要留存完整的购买凭证。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商家索要这个正规发票，要注明这个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等等，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一张发票，什么小票就完事儿了。这个正规发票啊，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费发票，这是看您个人的需求啊。但是这个不管什么发票啊，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啊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会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
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如果说充电指示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

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要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聚焦消费维修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你是否曾经凝望过大海，凝望过广袤的山峰？你是否曾经运用你所有的感官，仔细凝望过一束正在伸展腰肢的小草？雨晴一直觉得生活在别处，而旅行就是发现这些美好的过程，你觉得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看一看那云峰雾锁的黄山，感受季老笔下黄山的独特之处吧。 早就听人说过，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又经常遇到去过黄山的人讲述那里的奇景，还看到画家画的黄山，摄影家摄的黄山。黄山在我心中就占了一个地位，我也曾根据那些绘画和摄影再掺上点传闻，给自己描绘了一幅黄山图，挂在我的心头。我带着这样一幅黄山图曾周游国内，颇看了一些名山大川。五岳之尊的泰山，我曾临绝顶观日出。在国外我也颇游览了一些国家，徜徉于日内瓦的莱蒙湖畔，攀登了雪线以上的阿尔卑斯山。尽管下面烈日炎炎，顶上却永远白雪皑皑，所有这一切都是永世难忘的。但是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尽管随着游览的深广而多少有所修正，但毕竟还是非常美的，非常迷人的。今天我就带着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到真正的黄山来了。汽车从泾县驶出，直奔黄山，一路上汽车蜿蜒绕行于万山丛中，我的幻想也跟着蜿蜒起来。眼前是千山万岭绵延不绝，但是山峰的形象从远处看上去都差不多，远处出现了一个耸入晴空的高峰，那就是黄山了吧，我心里想。但是一转眼，另一个更高的山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只好打消了刚才的想法。如此周而复始，不知循环了多少遍。还有一个问题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在这千山万岭中，是谁首先发现黄山这个天造地设的人间仙境呢？是否还有另一种更美的什么山没有被发现呢？我的幻想一下子又扯到徐霞客身上。今天我们乘坐汽车来到这里，还感到有些疲惫不堪。当年徐霞客是怎么来的呢？他只能自己背着行李，至多雇上个农民替他背着，自己手执藤杖，风餐露宿，踽踽独行于崇山峻岭中，夜里靠苏明引路，在虎狼的嚎叫声中慢慢地爬上去。对比起来，我们今天确实是幸福多了。就这样，汽车一边飞快地行驶，我一边飞快地幻想，我心里思潮腾涌，绵绵不断，就像那车窗外的绵延的万山一样。汽车终于来到了黄山大门外，一走进黄山大门，天都峰就像一团无限巨大的黑色云层，黑乎乎的，像泰山压顶一般对着我的头顶压了下来，好像就要倒在我的头上。我一愣，这哪里是我心中的那个黄山啊？然而这毕竟是真实的黄山，我几十年蕴藏在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心中怅然若有所失。但是我并不惋惜，该消失的就让它消失吧。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真实的黄山，从此以后，真实的黄山就像一幅古代的画卷一样，一幅一幅地慢慢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出宾馆右行，经疗养院右转进山，山势一下子就陡了起来。我曾经听别人说过，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是多少多少华里，在导游书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我原以为几华里几华里都是平面上的，因此我对黄山就有了一些不正确的理解。现在接触了实际才知道，这基本上是按立体计算的，在这里走上一华里同平地上不大一样，费的劲儿要大得多。 就是向上走一尺也要费一点力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喘气流汗了。我低头看着脚下的台阶，右手使劲地拄着竹杖，一步一步向上爬行。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台阶，台阶，台阶。有时候我心里还数着台阶的数目，爬呀，数啊，数啊，爬呀，以为已经很高了，但是抬眼一看，更高，更陡，更多的台阶儿还在前面嘞。想当年登泰山的时候，那里还有一个快活三里，这里却连一个快活三步都没有。但是既来之则安之，爬就是一切。我到黄山来，当然并不是专为来走路的，我还是要看一看的。但是在黄山想看也并不容易，有经验的人说，走路不看山，看山不走路，这确实是至理名言，有点像鱼和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谁想要兼之，就有失足坠下万丈深渊的危险。我只在爬到一定的阶段时才停下脚步，小心地抬头向身后和左右看上一看，但见峭壁千仞，高岭入云，幽篁参天，苍松夹道，鸡鸣相和，蝉声四起。而且每看一次，眼前的情景都不一样，扑朔迷离，变幻万端，就连同一个地方从不同的角度看，都能看出不同的形象。从慈光阁看朱砂峰，看到天都峰上的金鸡叫天门，但是登上龙盘坡，再抬头一看，金鸡叫天门就变成了五老上天都。在什么地方才能看到黄山真面目呢？我想在什么地方也是看不到的。我很想改一改苏东坡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黄山真面目，即使身在此山。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接下来看看季羡林老先生的黄山之行又有哪些新的感悟。季羡林先生说，我有时候也有新的发现，我简直觉得其中闪现着天才的火花，解人难得，我只有自己拍手叫绝。比如我看远山上的竹石树木，最初只觉得一片妄语，但细看却有明暗之别，有的浓绿，有的淡绿，

经过我再三研究揣摩，我才发现，明的是竹，暗的是松。所谓苍松翠竹，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又想改陆游的两句诗：山穷水复疑无路，松暗竹明又一山。一想到陆游，我又想到了徐霞客。我们且看看他们登上慈光寺以后是怎样看黄山的。由此而入，绝眼危崖，近接苍松悬节，高者不盈帐，低仅数寸，平顶短裂，盘根球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其山中又有此奇品也。他看到了奇山，又看到了奇松。他看到的山同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这毫无可怪之处。但是他看到的松，有多少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呢？愈短愈老，愈小愈奇。难道在这几百年的漫长时间内，他们就一点儿也没有长吗？就是起徐霞客于地下，我这样的问题恐怕也无法回答了。我就是这样一边爬一边看，一边改着古人的诗，一边想到徐霞客手脚眼耳心无不在紧张地活动着。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天都峰脚下，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向右一拐，走不多远就可以登上台阶，向着天都峰爬上去。天都峰是黄山的主峰，不到天都非好汉，何况那天险寄于背，我已经久仰大名。现在站在天都峰下，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上面有蚂蚁似的人影在晃动，真是有说不出的诱惑力呀。但是一看到那一条直上直下的登山盘道，像一根白而粗的线绳一样悬在那里，要爬上去还真需要有一把子力气呢。我知道倘若给我半天的时间，登上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惜现在已经过了中午，到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玉屏楼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再三斟酌，只好丢掉登天都峰的念头，这好汉看来当不成了。我一步三回头地向左一拐，拾级而上，一直爬到了一线天的门口。这时我坐了下来，背对一线天口，脸朝前望，可以看到近在咫尺的蓬莱三岛。所谓蓬莱三岛，只是三个石笋似的小山峰，上面长着几棵松树，下面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山谷。据说白云弥漫时，趁着下面的云海，它们确确实实像蓬莱三岛，但现在却是赤日当空，万里无云。我只能用想象力来弥补天宫的不作美了。一线天真正是名副其实，在两个峭壁中只存一条缝隙，仅容人体。抬眼一看，只见高处露出一线光明，上面是蓝蓝的天，这一团光明就召唤着我们奔涌前进。我们也就真的一个个精神抖擞，鼓舞了勇气爬了上去。低头从我们两腿中间向后看去，还可以看到悬挂在天都峰上的那一条白练式的灯道。过了一线天，再向右一拐，就走上了玉屏楼。这里是从温泉到北海去的必游之路，一般人都是在这里过夜的。徐霞客时代，这里叫玉屏峰。他在游记里写道：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可见徐霞客对此处评价之高。原来这里有一座庙，
叫做文殊院。古人曾说过，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这同徐霞客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里有什么特点呢？这里是万山丛中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好像天造地设，就是一个理想的中途休息的地方。一转过山脚，就能看到峭壁上长着一棵松树。提起此松，真是大大的有名，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大概都经常能够看到它的形象。挂在人民大会堂里的那一幅叫做迎客松的照片就是它。这棵松树的大名就叫做迎客松。许多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以及名人学者会见中国领导人时，就在那个照片下面照相。你看他伸出双臂，其实是不知道多少臂，仿佛想同来游的人握手拥抱。他那清脆的枝头仿佛能说出欢迎的语言，他仿佛就是黄山好客的象征，不，他实际上成了中国人民好客的象征。你若问他的高瘦，那就很难说，他干并不粗，也不特别高，看样子他至多不过几十年至百年。然而据人说，他挺立在这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山高风静，夏有酷暑，冬有寒冰，然而他却至今巍然屹立，俊秀挺拔，苍翠欲滴，枝头笼烟，仿佛正值妙龄青春。我在这里祝他长寿。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将继续追随着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看见黄山的奇绝秀色。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1: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让怦然心动奔现，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8: 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句话呀说得好，那时候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地铁很快，两站就能爱上八个人，一点也不夸张。这个段子呀，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时不时就会短暂的、热烈的但又羞涩的爱恋。通俗点说呀，就是暂时上头了。所以说现在呀，爱情依然是稀缺品，但瞬间的怦然心动却像是一次小型的恋爱。心动到来的时候呢，总是有点突然，可能呢在一次偶遇之后就上头了，也有可能是在崇拜的光环加持下一不小心破防了，还有人徘徊在友情和爱情的模糊地带，抑制不住自己爱的小火苗。大多从一次浪漫的邂逅开始，就像是歌里唱的，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那么稀松平常的场景当中，突然闯入个温柔浪漫的举动，让当事人是冷不防地遭遇了心动的狙击。像地铁呀、公交站呐、街头巷角啊，平常看起来也就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地方，但如果拿了剧本，打开方式啊，就要转换成为偶像剧的模式了。比如说，本来坐公交忘带钱了，尴尬的差点被迫下车的剧本，突然话锋一转，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白衣飘飘的帅哥帮你付了钱，你说你能不怦然心动吗？哦，本来雪中送炭就难得了，再加上白白瘦瘦的、高高的、穿着白T的这种 buff， 心动的要素全部集齐了。 虽然没几个人喜欢在地铁里的那种拥挤的感受，但不得不说，这种超级近距离给心动提供了很多可能性。比如说，你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帅气小哥哥，忍不住多看了两眼，直到他跟你对视，还分享一只耳机，一起去听浪漫的歌曲，是不是非常的有意境？有机会和陌生人对视，甚至同听一首歌曲，放在

像剧里那就非常的追嘛，但放在现实当中那也是疯狂的心动啊。还有些 crush 最初是从崇拜开始的，优秀的人呢总是更为亮眼，特别是在校园时代，总有那么几个高冷学霸、冷面学神，一举一动是自带光环，解一道题都能解出心动的感觉。当青春剧里学霸帮忙解题的剧情照进了现实，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智商加成的魅力，当时就是一整个小鹿乱撞的节奏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能够作为心动圣地，那么对于学生党而言呢，这个地方一定就是图书馆了。在图书馆里，时间走得有点慢，偶尔能够跟对面的同学对视几眼，甚至同看一本书，复习同一门课，踩着同一个点来，坐同一个位置，都能渐渐地产生一些躁动。更重要的是呢，图书馆呀是一个自带气质的地方，也给这里的人和物都镀了一层美好的滤镜。友情的升温呢，也偶尔会产生一些火花。那么在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区间，感情常常在友情和爱情的边缘是疯狂的蹦迪，跟浪漫式和崇拜式的心动有一点不一样。友情式的心动呢出现，可能要把人给吓一跳，徘徊着是要继续做朋友呢，还是向前迈进一步呢？你看，就连老友记里的钱德勒和莫妮卡，一直到第四季才在一起，李大人和程又青是一直纠结到大结局的。不过呢，有些感觉啊，来得快，去得也快。喜新厌旧式的心动呢，其实也挺常见，当初呢可以突然上头，现在呢就可以冷不防的下头。有时候随着了解的加深，撕掉了当初的梦幻的滤镜，有时候随着新人的到来，自然而然的就转移了心动对象。毕竟呢，心动之所以叫心动，就是因为它少了一些严肃认真，多了一些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走到哪儿就算哪儿。那么在心动之后，有人是按兵不动的，也有人蠢蠢欲动，能把一段偶然的邂逅升级成为一段双向奔赴的爱情。想要奔现，其实也需要一些技巧，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偶遇学，既然月老已经牵线搭桥，制造了一次浪漫的邂逅，那剩下来的存在感就要靠自己去刷了。掌握这些技巧，可以告别偶遇阶段，直接解锁联系方式。第一个，蹲点技能制造偶遇，一次偶遇靠缘分，四次偶遇就要靠勤奋了。徘徊在他出现过的图书馆、地铁线、食堂等地方，装作不经意的再次偶遇，不仅能混个眼熟，还能让对方内心惊呼：天哪，难道这就是缘分吗？第二，主动出击加微信，在勇敢丢脸、面对腼腆错过的抉择当中，要不怕死的选择前者，毕竟呢，脸皮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万一势头不好，大不了还能跑。更有些爱情小天才擅长留下暧昧小纸条，更适合社恐学习来借鉴。你比如，同学，可以的话方便加一个微信好吗？我第一次跟人要微信，有点紧张，如果打扰到你，先说声抱歉，祝你学习顺利。加上微信联系方式之后，一切才刚刚开始。那么你就要学会如何制造话题，得有一个由头打开话匣子，是不是？从陌生到热络，最关键的一步啊，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你得学会这些技能点啊，可以告别没话找话阶段，轻松打开话匣子。如何自然又不尴尬的开始对话聊天呢？节日问候是最佳由头了。如何拥有源源不断的聊天话题，不如聊聊热点八卦新闻啥的。如何制造点聊天契机，假装发错撤回，他呢就会来找你了。再然后就是怎么聊天的问题了。当与自己的心动嘉宾跨越过聊什么的鸿沟，恭喜你已经来到了怎么聊的关卡。当聊天十分的愉快和开心时，那就离大功告成不远了。敌退我进，敌再退我再进，敌还退我就跑，恕不奉陪。要热情，但不要卑微，别低头，皇冠会掉，别当那个什么一直在舔的小动物，会被嘲笑的哟。说了这么多，虽然心动偶然会发生，撩人套路也有很多，但是爱情依然是可遇不可求的，让人不禁想问，怎么懂得这么多套路啊，了解这么多撩人技巧啊，那自己为什么还是单身呢？因为单身久了就会发现，单身一直爽，一直单身一直爽。虽然嘴上总说着叫着甜甜的爱什么时候轮到我呀，真有人靠近的时候，你就开始找花式的理由了，什么工作太忙呀，没时间呀，
说到底，你就是不肯放弃愉快的单身。话说回来，快节奏的社会里，想要遇到一个百分百满意的人，难度堪比大海捞针。更多的时候呢，兴致勃勃的上头，了解了一些之后呢，开始全方位下头，彼此都在担心浪费时间的问题。经营一段感情的耐心似乎已经成了奢侈品了。感情呢，也从来不是急功近利，但是有一些所谓的爱情海王是熟练掌握了各类撩人套路的，本该是为真诚的恋爱助攻的恋爱小技巧，被当成玩弄感情的法宝。总之呢，无论什么时候，真诚它是更能够打动人的。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如何

0: 有伞。
1: 谢谢你。
0: 你也在等公交吗？
1: 嗯。
0: 看来咱们是同学。
1: 好像也不难猜到，咱们学校门口只有这一个公交站。
0: 车来了，你先上吧。
1: 我本来也排在你的前面的。
0: 不管怎么样，都是女士优先了。
1: 那麻烦你让一下，你挡在门口了。
0: 哦，好的。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1: 我觉得你就叫我同学挺好的。
0: 在这样一个下雨天，刚好又只有咱们俩在等公交车，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吗？
1: 我每周都会在这里等公交，我好像以前也看到过你。
0: 你也注意到我了吗？
1: 经常穿大红色运动服的人不多。
0: 哦，你还记得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
1: 咱们学校比较偏僻，车上也没几个人，很难不注意到的。
0: 我叫小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丽。
0: 咱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小字，真是很有缘啊。
1: 名字带小的人有很多，
0: 但是他们没有在下雨天同乘一辆公交车，还是一个学校的。
1: 可能他们坐的是另一辆吧。
0: 小红，你在哪一站下呀？
1: 你在哪一站下呀？
0: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1: 到了，那我下了，拜拜。
2: 哎，等一下，我
1: 总算甩掉他了。
0: 为了这次偶遇，我已经连续28天背着伞了，终于盼到了下大雨，但是却只说了几句话。哎，
1: 这个男生总是偷偷摸摸地跟在我身后，又不说话，我还以为他是小偷呢。
0: 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应该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1: 他说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可是他看起来年纪挺大了，难道是研究生？
0: 其实我知道他叫小红的，美术系的，每次食堂吃饭都不要米饭，住在6号宿舍楼3楼302。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自己告诉我这些。
1: 希望以后别再碰到这个奇怪的男生了。
0: 小红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是你啊，小明，坐地铁也能碰到。
0: 我就说我们有缘吧，不仅坐公交能碰到，坐地铁也能碰到，
1: 确实挺巧的。
0: 你是回学校吗？
1: 差不多吧。
0: 去哪里玩了呀？
1: 外面。
0: 对了，上次忘记问你要微信了，可以加个微信吗？
1: 我不玩微信。
0: 不会吧，现在还有人不玩微信吗？
1: 那加个 QQ 也行。我也不用 QQ。
0: 那留个电话总可以吧？
1: 可以。
0: 那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1: 看你找我急不急了。
0: 你有几个电话号码呀？
1: 3个。
0: 这么多呀？那都给我吧。
1: 不急打110，急的话打119或120。
0: 你在逗我吧？
1: 对呀，我到了，拜拜。
0: 小红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哦，小明你好。
0: 没想到我们在图书馆也能碰到，你在看什么书啊？
1: 我只是在这里画画。
0: 哇，你画的画真的是太棒了。
1: 小明，这里是图书馆，咱们就别说话了。
2: 哦，对对对，那我小声说，你准备画多久啊？小红，小红，我问你准备画多久？
1: 这里是图书馆，不要讲话。
2: 我没有你的电话，也没有你的微信，没有 QQ， 没办法联系你。好不容易看到你，我只能这样和你说话了。
1: 好了好了，你就正常说话吧，你这样说也一样是噪音。
2: 这捏着嗓子说话我也难受，要不你留个电话给我。
1: 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的电话你就不会说话了？
2: 嗯嗯，我保证。
1: 我只有宿舍的电话。
2: 那也可以啊。
1: 88236511。
2: 太好了，那你慢慢画，我去那边看书，拜拜。
1: 总算走了，这个小明真的是太烦人了，阴魂不散的。
0: 终于要到女神的电话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要是能够和小红一起度过，那该多浪漫啊。喂，你好，请问小红在吗？
1: 你找哪个？
0: 小红。
1: 打错了。
0: 嗯，不对吧，难道我真的打错了？
1: 88236511，
0: 没错呀。
1: 喂，你好，
0: 请问小红在吗？
1: 跟你说打错了，打错了。

0: 这是302宿舍吗？
1: 什么302啊？我这里是宿管办公室哈。
0: 啊，是宿管呀？小红，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1: 我耳朵怎么这么烫啊？是谁在说我呢？
0: 哎，我又得到各个地方去蹲守了，这样才能碰到小红。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都是80%新的学习用具。同学，要不要看看？
0: 小红，小红，
1: 又是小明。
0: 小红，没想到在跳蚤市场又碰到你了，咱们真是有缘啊。
1: 来这里逛的同学挺多的，咱们学校也不大。
0: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
1: 我要在这里摆摊，没有空。
0: 那要是东西都卖完了就有空了，对吧？
1: 这么多东西怎么可能会卖完呢？
0: 你这个键盘不错，卖给我吧。
1: 你真的需要再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

0: 这里是全球广播，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资讯早高峰，欢迎您收听。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1: 为你报时，下午3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云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5: 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 畅行连云港， 927 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 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 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爱一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

0: 堂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们渴望被人欣赏，却往往忽略了欣赏别人。更多时候，我们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乐于放大自己的优点，甚至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的安慰。然而，欣赏是相互的，要想被人欣赏，就得先去欣赏别人。人生路上需要用真诚的心灵去欣赏，而不是用好奇的眼光去打量。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朋友就算再好，总会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互不关心，不是因为厌烦了，也不是喜新厌旧，只是因为大家都忙于生计。真正的朋友是冷漠一段时间后，还依然在你的身边关心你，和你一起打闹，一起吵架，许久不见后再相聚也不会觉得尴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心事。其实朋友就是这样，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挤，不管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好让自己可以从容转身。留一点好处让别人占，留一点道路让别人走，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任何时候都要记得给人生留点余地，不冒进，不颓废，不紧张，不松懈，得到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时不郁郁寡欢，得失之间淡定从容。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6: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8: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9: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8: 开明、开放、开发区，
9: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签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8: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园，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召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和区党工委扩大会。7000公里跨境物流大通道从连云港经开区出发，市开发区在全市率先启用电子证照库。
11: 园区动态。
10: 7月22号上午，市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第5期，召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和区党工委扩大会。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在领导干部讲坛第5期上，中云街道围绕物业提升的底层逻辑与实践探索进行授课。会议强调，要紧扣需求，优化服务，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培育业态提振消费，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要梳理清单，凝聚治理合力，健全社区吹哨、部门报道联动机制，夯实基层治理效能。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集中学习研讨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集体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要内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部分区领导结合工作实际分享学习体会。区党工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重要指示精神。7月17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相关精神及省纪委监委构建横向联、纵向贯、协同融工作机制推动集中整治常态成效试点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并部署近期工作。从黄海之滨到里海东岸，一条横跨亚欧、全程7000公里的跨境物流大通道正在连云港经开区加速成型。走进连云港亚欧一带一路供应链基地有限公司，连片的现代化仓库整齐排布，装卸作业区车辆往来有序。项目总投资约17亿元，总占地面积900亩，分2期规划建设。一期已于2021年建成投产， 建有六栋丙一类、丙二类仓库，总仓储面积14万平方米，并配套建设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及保税仓库功能。二期新建7万平方米现代化仓储设施，包括4栋标准平地库、2栋恒温库和1栋低温库，可满足食品、医药、化工等多样化的仓储需求。项目已于今年年初建成，即将投入使用。随着项目全面的建成投产，基地总仓储面积达21万平方米，形成常温、恒温、低温、多温区仓储矩阵，适配全品类货物存储需求。基地配套建设2条1000米长的铁路专用线，搭配5万平方米装卸场站。铁轨由企业出资修建，直接接入全国铁路路网，年通过能力200万吨，可同时满足2列国际集装箱班列的装卸作业，并提供专业的拆箱、拼箱等增值服务。作为通道的海外支点，阿克套基地位于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经济特区内。这座海外总仓不仅具备仓储供铁发运功能，还可提供组装、分装、流通加工、成品预处理、贴标、供应链融资等增值服务，并将申请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监管资质，帮助国内企业实现本地发货、海外直达，大幅提升跨境贸易效率。近日，市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依托世纪电子证照库，成功办结全市首例免实体证照业务，实现企业群众办事不带证办城市，标志着市开发区无证明政务大厅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政务服务数字化、便利化水平迈上新台阶。电子证照库的全面启用，有效破解了传统实体证照携带繁琐、保管不便、复用性差等难题，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减少材料提交，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降低企业群众办事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5: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 新生活。
1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刚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深夜突然饿了，又在睡前点外卖大吃一顿，这是很多现代人花式伤身的真实写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都知道吃完饭就躺着很舒服，但你知道这个习惯会有什么后果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时候我们吃完饭，特别是刚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就会感到非常疲惫，想要躺倒睡上一觉，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当我们吃下含有大量蛋白质的食物，如火鸡、鸡、鱼、鸡蛋和鹰嘴豆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有助于调节睡眠和食欲、调节情绪和抑制疼痛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此外，进食过后，我们的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胰岛素可以抑制食欲素的产生，导致困倦。研究表明，食欲素能够调节我们的睡眠，当食欲素水平较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感到疲惫。发作性睡病就是由于食欲素神经元的高度缺失导致的。通俗的理解，这可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捕食本能，饿了就要打起精神觅食，吃饱了就该休息，不能贪吃。饭后马上躺下会有哪些危害？第一，胃酸反流，食管损伤。一般来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食管底部周围的环形肌肉会放松，当食物进入胃之后，括约肌又再次关闭，保证胃酸不会回流。而当我们饭后处于平躺状态的时候，括约肌会松弛，加上缺乏重力的抗反流作用，已经进入胃中的食物就会带着胃酸往食管反流，导致出现胸痛、烧心。此外，持续的胃酸反流也会对食管壁造成一定的损伤，导致炎症的出现。长此以往，患胃食管反流病的风险会增加，常见症状是胃灼热、胃酸回流、咽喉不适、吞咽困难等等。而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饭后马上躺着还会导致病情加重。第二，可能增加食管疾病和食管癌的风险。胃食管反流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破坏患者的食管，导致以下的并发症，比如食管变窄、狭窄，这时胃酸对食管下部的损伤会引起疤痕组织而形成的，是食管缩窄导致吞咽困难。食管开放性溃疡，胃酸会侵蚀食管内的组织，形成开放性溃疡，导致出血、疼痛和吞咽困难。巴雷特食管，胃酸造成的损伤会导致食管下段的鳞状上皮细胞发生移位，被化生的柱状上皮所取代，导致巴雷特食管。这个病与食管癌风险增加有关，但还是比较罕见的。第三，影响消化。正常的消化过程是从上到下的，这个过程主要依赖消化道的蠕动，但从上到下的自然重力作用也能带来一些帮助。而当我们饭后保持平躺状态时，就少了这个助力作用，可能影响消化速度。2017年，一项发表在《应用生理学、营养学和新陈代谢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与斜躺的姿势相比，吃蛋白质时采取坐直的姿势更能加速胃排空，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和氨基酸的吸收。另外，平躺让胃酸反流到食管，留在胃里能消化食物的胃酸就变少了，尤其是吃得特别多的时候，消化系统会承担更多的压力。第四，发胖，体重增加。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躺着、坐着还是站着，消耗的热量都很少，没多大差别。但和饭后去散步锻炼相比，吃完饭不怎么动，就意味着少消耗了一些热量。当摄入总是比消耗更多时，多余的能量慢慢堆积，更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发胖。第五，影响夜间睡眠质量。 晚上吃完饭后，如果很快就躺下睡觉，可能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除了胃食管反流带来的不适以外，食物消化过程还会导致核心体温难以下降，影响睡眠。因为夜间进入睡眠时是需要体温略微低一些的，尤其是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受损，所以身体会避免在很热或很冷的时候进入这个阶段。随着褪黑素的释放，大概在入睡前两小时，四肢血流量就会开始增加，通过皮肤散热让体温下降，睡眠过程中还会持续下降，在清晨达到最低点，后面再逐渐升温。而吃完饭后，由于食物消化的产热效应，加上血液需要集中在胃肠道，身体迟迟不能开始散热，就会难以入睡。即使入睡了，睡眠质量也比较差，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都会减少。这样不只是导致第二天昏昏沉沉，对身体的恢复、免疫系统和学习记忆等过程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如何避免吃完就躺着带来的危害呢？第一，健康饮食，均衡饮食，每餐避免吃太多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吃完饭就不会那么困了。饮食注意搭配一些高纤维食物、健康脂肪、蛋白质和蔬菜来达到平衡，避免暴饮暴食。暴食会让胃内部压力过大，更容易导致胃酸反流和消化不良。

及时补充水分。当我们身体缺乏足够的水分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很疲惫。避免吃太多容易引起胃酸反流的食物。当我们有频繁胃酸反流的症状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及时就医，一方面在饮食上也尽量避开番茄类食物、柑橘、脂肪、油炸食品、辛辣食物、酒精类食物、碳酸饮料。第二，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导致生长素释放肽水平升高和瘦素水平降低，从而导致饥饿感和食欲增加，应该保证每晚睡眠时间在7到9小时之间，让吃饭和睡觉相隔久一点，尽量在吃完东西后2到3小时再躺下，最快也要等半个小时。当然，如果睡前实在太饿，可以简单吃少量健康的食物，比如蓝莓、煮毛豆、坚果酱、温牛奶、低脂酸奶等等。第三，改善习惯，细嚼慢咽，而不是狼吞虎咽。吃东西太快会把大量的空气挤进胃里，导致胃部压力增大。调整睡姿，由于胃在左侧，和平躺趴着右侧睡相比，选择左侧睡姿才能让食管不向下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胃酸反流的几率。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进食和睡眠的时间间隔应该在3小时以上，最好是4小时。这类患者建议站着吃饭，吃完饭之后，特别是午餐后，最好直坐在高椅子或躺椅上，尽量使胸腹部舒展，减少胃食管反流的情况。睡觉时要把床头垫高一些，上半身托起20到25度，屁股下面用东西顶住，以避免熟睡后身体下滑。总之，酒足饭饱后躺平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我们还是需要更重视长期的身体健康，保持合理的饮食规律和生活习惯，饭后多动动走一走，才能收获健康的身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中国人自古爱种菜，开荒南野际，手拙归田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少不了鲜嫩脆爽的瓜果蔬菜，种花也是生活雅趣。夜虫碧云片，花簇紫霞英，闲花开石竹，幽叶吐蔷薇，摇曳生姿的花朵轻盈可爱。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聊到的是，种菜种花不仅可以饱腹观赏，也有利于身心健康。种菜种花属于多样化身体活动，耕地、除草、浇水、种植等操作可以强化肌肉力量，训练平衡能力。有研究显示，当植物快速生长的5到7月，老年人种菜种花的活动强度可以达到3.8个代谢当量，相当于步行每小时5公里的运动强度。植物落花成果还有助于促进人们多吃瓜果蔬菜，同样有益健康。近日，复旦大学工卫学院高翔教授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家庭社会医学和公共卫生系的苏三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了一项大型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营养师学会杂志。这项研究通过分析14.6万名老年人数据发现，即使职业、年龄、性别相同，相比于不种菜种花的人，种菜种花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糖尿病风险和精神状态也有明显的改善，而这些都是老年人群中的普遍而重要的健康问题。这为老年人群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了实用参考。种菜种花可以作为一种身体活动方式的选择。对此，高翔教授表示，慢病预防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原意是户外运动可以通过日照很好的补充维生素 D， 也会让人心情愉悦，而且种菜者的新鲜蔬菜摄入量往往比较高。这是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来源于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的注册人员，这个系统覆盖了美国49个州的成人数据。研究最终纳入2019年度年龄大于65岁且反馈了日常工作以外任意身体活动，如跑步、跳健身操、散步、打高尔夫、种菜、种花等情况的146,047人。根据这些人群最近一个月的身体活动类型进行分组，其中进一步分析显示，甚至对比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的部分指标也更健康。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女性罹患中风风险、糖尿病风险、身体状态差风险、10年高死亡风险均更低。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男性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和糖尿病的风险也更低。总之，对于年龄大于65岁的人群，种菜种花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不过，由于本次为横断面研究， 将来仍需开展研究探索更深入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去验证种菜种花是否能作为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策略。未来高翔教授团队的研究重点将关注中国人群，了解中国人的不同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是否会影响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饭后立马躺下的危害，以及养花养草的健身功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服务节目。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

0: 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装修不仅带给我们甜蜜温馨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是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如果要收看我们的节目，记住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好，这里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你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此外呢，这两部热线呢也是我们投诉维权的热线啊。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或者是您在其他消费场景中遇到了您的消费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啊，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进行维权，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音频视频文字等方面这种方式来发送给我们记住通过微信来添加我们的朋友。如果要是进行投诉维权，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好，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请专家来直接为您解读。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是选择半包合适还是全包合适。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山水装饰设计公司的设计师朱老师。那么在这儿呢，朱老师将根据他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跟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同时呢在节目中也将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装饰装修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首先我们欢迎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山水装饰的原装设计师朱俊宇。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钟老师给我们聊一聊全包和半包就是说先来解答一下什么叫全包什么叫半包。
1: 我们现在主要的行业里面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全包，然后第二种就是半包。就是首先全包里面包含了就是所谓的半包的内容，和附带着加上一些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所有的主材也是囊括在里面了。然后半包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工四大工种，比如说水电、木工、瓦工、油漆工里面的人工以及辅料。然后相对于而言，就是半包和全包是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去选择。我们首先来讲一讲全包的话，首先第一点，全包方面的话，就是相对于业主朋友们，就比如说平时上班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监管这个工地，包括去选材的情况下的话，更建议广大业主朋友们就选择做全包。这样子，首先第一个，装修公司对于所有的主材的把控相对于比较严格，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相对于所有的施工流程比较统一，不会说因为比如有些材料送不到现场我会耽误整体方面的这个装修进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相当于所有的选材集中统一都由装修公司去统一配置和验收，这样子的话对于业主朋友们的话就相当于是省心和省力。然后我再讲讲半包的需

0: 区别。半包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就相当于是所有的主材它是不在装修公司的这个范围之内，相对于而言，这个对于就是业主的这个时间相对于就要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去跑工地啊，第二个就是跑市场去选材啊，然后整体这方面的话，就是半包的话相对于对于业主的时间成本会更多。就比如说我平时闲来无事啊，或者是退休了老人啊，就可以选择半包的这个选择模式。相对于半包它也有半包的好处，半包的话相对于整体它的选材模式会更丰富，但是它有唯独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体这部分呢可能对于综合的造价和预算的话，可能你在市场上面逛着逛着逛着逛着，它就会超出你的心理预期了。因为所有的装修公司在做全包的同时，它第一个会合理的去给客户把整体的预算去进行分配。比如说我们会建议业主这个地方稍微多花一部分的钱提升一下品质和材料，这个地方我感觉用差不多可以就 OK， 就没必要花大部分的钱，这样子的话去综合去调配。然后但是这两种模式呢都需要业主明确的确定整体的施工内容和报价明细以及项目清单的这个价格，如果说这些都全部都确认好的话，整体是不会在这个方面遇到坑的。
1: 好的啊。那么我们刚刚听完朱老师的这个讲解，可能很多朋友对全包或者是半包有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啊。说到非常实在的话，尤其是第一次装修，或者是我的家庭这不是我常住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你这个要拎包入住，这去大包是非常的合适的，
0: 对吧？是的，
1: 简单快捷，而且这个整体预算呢，我们是一开始就能够把握得很好。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说我要是精细化的装修，很多朋友希望装出自己的特性来，对吧？还有这些建材呢，就想用自己去选一选。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说如果半包，我确实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啊，有一些朋友是对行业有所了解的，我觉得他适合做半包，自己选主材就可以了，对吧？但有些是装修的，并不是绝对的业内人士，那么最愁的就是在选主材上面啊，如果选择谁家比较合适，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啊，您可以和设计师或者是跟装饰公司沟通好，对吧？我呢，可以用半包这种方式，但是呢，这个整体的预算规划还有品牌的选择，那么建议呢由装饰公司来推荐，
0: 是的，
1: 来主导，这个是可以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更合适，对吧？
0: 对，
1: 这个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即便是我们刚刚说的大包，如果您还是有空的话，像一些隐蔽工程的最后的验收啊，
0: 对，
1: 你还是亲自
0: 去现场检验一下，
1: 去现场一定要问专业的人士啊，来看一看，因为隐蔽工程这个
0: 是非常关键的，
1: 非常关键的，这也是建装饰公司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施工功底的，
0: 对，
1: 这是很重要，亦或者呢，给您一个建议，那么就是选择我们放心的，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装企啊，我们装修大师呢也会定期给大家推荐啊，朋友们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来选择合适的这样装饰公司啊，比如说商水装饰设计，这也是我们本土20多年的
0: 一个品牌了，
1: 一个品牌啊，也是非常这个爱惜羽毛的一个品牌，也是精益求精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
0: 是的。
1: 好了，说完了这个半包跟全包啊，那么最后选择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坐下来跟我们的设计师，比如像朱老师这样的，我们坐下来先聊一聊，
0: 先聊一下，
1: 就是看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对吧？
0: 是的。
1: 如果比如说，我就是对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我觉得全包是非常合适。但是你要是细节上面有独特的这样一些需求啊，那么就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进行详细的这个沟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啊，就是我们装修普通人装修啊。最容易 花冤枉钱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我装修这么长时间，其实我已经装了有四五套房子了，我都认为一不小心啊，还容易就掉坑里了。
0: 是的。
1: 来，我们来请我们的业内人士啊，这是绝对的专业人士，从他的自己的角度上来讲，哎，装修哪一些啊容易我们一不小心就花了冤枉钱？
0: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其实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一些项目呢，它可以是比如说我们从简的，或者是在不影响整体效果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些平替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做一些复杂的这个吊顶啊，以及造型，包括像很多背景墙，就是因为我之前呢自己家装修也是作为设计师而言也是会有一些踩坑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像一些背景墙，像原来有很多客户的话会比较新那种，比如说大理石或者岩板啊，或者一些特殊造型的这样子的一些背景墙，就是我们的建议呢，现在有很多平替的这种材质，比如说像柜子，柜子的上面它有很多花纹的话，可以是仿造，比如说石材啊，或者是一些饰面的这种材质的，就尽量去做一些实体化，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收纳功能的储物功能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把钱花在这个刀刃上，因为第一个首先这样子做出来的话它效果不会有变差，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家里面的储物空间的利用率也会变得更高，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作为吊顶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比如说从简需要一些灯光补足的话，通过射灯或者是做一些慢反射的这个灯光，然后去满足家庭里面的一些灯光的这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柜子部分，比如说像一些特殊的造型，比如说圆弧啊或者是叠级的这种造型的话，尽量去少做，不在必要的地方，比如说有些对于风水比较讲究需要画局的这种可能要稍微做一些，但是实际上面的话我们是建议客户大面积以实用功能为主，去减轻一些这些华而不实的这种造型设计。第四点呢就是对于电位和网的这些需求，其实每个业主的话在自己装修前期呢肯定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然后家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想法需要装成什么样，但是有很多业主往往会在网上面去选择看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整体的电位啊，或者是网的这些流法，其实这个东西呢每个人，我的想法是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需求不一样，其实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平时的生活习惯，这个电位和网用到你正常够用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啊这个地方我预留方便以后就是好怎么样，其实有很多在实际上面装完了以后，当客户装到开完插座的时候，他会想想，哎，这个地方啊我柜子上面又要开一个动物，又要装一个开关插座，算了吧，那这个就先不装嘛。其实这个就是往往就是在很多前期没有考虑明白的，但是像我们呢就是会提前会给客户规划好，比如说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会给客户制定一份详细的比如说开关插座的这个点位的这个图，就是方便业主去后续去进行调整。所以说这样也尽量减少了客户后期比如说开关插座或者是柜子上面我多花的这部分冤枉钱。
1: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你看很多细节其实很多朋友能感触不到，但我们的柜子整体家具的这个设计啊，我就看到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呢这个家我进去了虽然不大，但是给你的感觉就非常的满，
0: 对，
1: 整个就是铺满了整个的这个房间啊，就是你给你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压抑，可能很多朋友他感觉不到，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这种红木质感的这样的定制家具啊，或者深色的，你一进去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深色的感觉就是压抑，
0: 对，比较深沉，
1: 哎，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就是全部都填满的这种空间才是最美的设计。我们都知道作画一定要有留白，会留白的设计才是最美的一个设计，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设计师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把

0: 那这个背景琴啊，应该是怎么去设计啊？怎么设计才更美？如果你想你的这个房子时不时的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你一开始你想一想，如果你把这个岩板什么贴上去了，你可能
1: 对后期的第一个前期钱花了，后期还要再花一个拆的钱。
0: 哎，对，是的，你还不如做简洁一点啊。你后期你说，哎，我不喜欢这种风格了，对吧？一般人的这个审美，可能我们周老师比较熟悉吧。大概5到8年就开始慢慢的就变了啊，就
1: 是
0: 时代它也在变，就是我们的审美也在变，所以说有个审美疲劳期，大概8年左右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个，哎，我是不是要动一动啊？整个房间对吧？软装饰，哎，这个时候你前面留白越多，你后边调整的空间就越大啊。
1: 对，是的，
0: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吊顶，就是刚刚我们来的路上，我还跟朱老师在讨论啊，关于这个灯光的这个设计啊，怎么设计才对？我们有帮助，这个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你说无主灯的这个设计，但是你就要根据你的房子适不适合啊。有些房子它是高度是非常的高的，可能你做个无主灯，这个落差还是很高，所以无所谓。但是你又做地暖，又做无主灯设计的，上面又吊顶，那可能你的整个房间如果又大又矮的话，那就很压抑了，就不好。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说我的房间小，它100多平，它没有感觉。
1: 是的，
0: 这个是完全可以做。这个一定要跟你的设计师商量好。不商量好是有什么呢？你看到我最近就是因为顶跟地的这个设计导致的纠纷啊。
1: 对，非常多。
0: 大平层嘛。
1: 对。
0: 200多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家，这个装完了之后，它实际的这个高度就不到2.6米。
1: 对。
0: 那个空间非常的大，它就显得非常的矮，就人很压抑，没办法，这个再扒掉。那站在这是专业人士啊，我给你都已经装修好了，你再给我扒掉，是不是要另外付费？
1: 对，这个就得返工了。
0: 哎，对，但是有些这个业主不这么想，哎，我把家我都交给你了，就是你要给我设计出让我满意的，那当时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啊？他有可能落差他矮呀，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你感受不好，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就发生这种不必要的这个不必要的一个纠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是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学区房的装修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这个是我是刚性需求，
1: 对对对，
0: 必须得要装修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学区房我们都知道是以小户型为主，它不是以大户型为主的。小户型这个怎么设计啊？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如何让我们的储物空间变得更大？
1: 其实像很多现在小户型的这个空间设计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都是为了孩子上学去买了这套房子，然后整体呢相对于而言，原来像比如说一些老小区，它相对于整个卧室的空间会比较大，但是如果说像很多往往只在床边去做一些柜子的这种情况呢，对于家庭的这个收纳需求啊，也就相对于会比较少了。就是因为现在绝大部分呢家庭里面的收纳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所以说我们在遇到设计的这个同时呢，第一个就得先了解这个业主家庭的这个一个情况，比如说有没有人老人啊跟着一起住，或者有没有孩子啊，或者是几个孩子，然后我们得给他充分的考虑，比如说他学习，以及后期就是辅导的这个功能这个作用，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像因为现在说实话这个经济条件，大环境不是太好，相对于整个呢，人人手上面都不会有太多的钱，然后买房子的话也不会买的太大，相对于比如说后期还会带着老人一起过来的话，这个家庭的这个储物量就会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在遇到这一类户型的时候，首先第一个看它的卧室的这个功能啊够不够，如果说前后的距离够的话，我们就会比如说类似于想设计成床尾柜的这种类型，床尾柜的这种类型，首先第一个它的收纳功能会变得非常多，第二个 它可以兼并着比如说输

窗台或者是书桌一起去用，把床两边的位置给它放开。比如说像后期考虑二胎或者三胎的这个家庭，边上面我空出来有位置，后期就可以放一些婴儿床啊，或者一些母婴的操作台在边上，这样子我既能把收纳功能给它利用上，第二个我空间也变得会更灵活。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回生活更要回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由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一步一景的江苏小九寨一万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
0: 再次感谢我们四大景区对我们你好旅行家的一个大力支持哈。你看每次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无论是短暂的旅行还是长期居住，人们总是希望留下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并与亲朋好友分享这里的风情与味道。哎，我发现我每到一个城市，我一定要选择这座城市独有的记忆，那就是文创产品。
1: 哎，说的太对了啊！像每次天天去到一个城市旅行，一定会带一点什么，一定是会带冰箱贴。
0: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冰箱贴的一个收集者，
1: 对，收纳爱好者。
0: 哎，是的，但是我跟你说，其实，在文创产品当中，不仅仅只有冰箱贴、文创包包，包括文创漆扇、
1: T-shirt。还有这个帽子、
0: 文创杯子、盲盒、
1: 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寻找我们连云港的那些文创产品。
1: 没错，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连云港林峰文旅工作室的一位非常帅气老师寇老师做客咱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你好，寇老师。
0: 哎，我们要有请哈，寇老师。Hello， 寇老师。
2: Hello。
0: 寇老师，此时此刻是不是有一点紧张？
1: 我听到这 hello， 突然想到咱们 I 人的那种属性，你是不是 I 人？
2: 有一点呢。
0: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他见到我觉得，哎，就像多年没有见的一个老朋友一样，完全没有觉得很陌生。
1: 那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上节目吧。
0: 我此时此刻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寇老师的呼吸声，
1: 感受到了。
0: 这样，我们有请我们的寇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林峰文旅工作室的负责人寇振中，是一名专注于文创设计的从业者。从小呢，我就对艺术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不断的探索和学习过程中呢，逐渐走上了文创设计的这条道路。这些年我也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创意结合，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创产品以及文旅景区的打卡地。
1: 好的，谢谢寇老师。
0: 哎，太好了，能看出来啊，我们寇老师今天是有备而来的。
1: 哎呦，一看就是，你看，就是有技在身，就是不一样啊。
0: 确实哈，多才多艺哈，尤其是寇老师的文创，我真的是太爱了。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去拍了关于我们临港的很多一些打卡点，我都是背着我们寇老师创作的包包。
1: 不要说最近了，我感觉最近半年你都在背着那个包。
0: 因为我真的太爱他了，我上班都在背他。
1: 然后我也被安利了，关键是，然后就问他，你这个牛皮，像是牛皮做这个包包，在哪里买的？然后你就跟我讲说是在连云港这个文创产品。
0: 没错，我们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文创店都能看到吗？寇老师。

0: 日的产品、哦、厉害吧，
1: 太厉害了，
0: 尤其是我最近我背的那款、哦书法包，
1: 嗯，
0: 我跟你讲，那个书法包的材质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它什么材质吗？
1: 什么材质？
0: 来，寇老师，什么材质？是牛皮纸吗？
2: 它是杜邦纸，它虽然叫杜邦纸，但它不是纸。是类似于布的一种、手感特别好的一种材质，
1: 怪不得摸起来是布，但是看起来像是牛皮做的。
0: 没错、你看这个包包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哈，你看它的这个正面是专属于我们连云港的 logo， 连云港，
1: 嗯
0: 啊，而且它背面真的是太诗意了，
1: 还有我们的连云港文案。
0: 哎，是的哈、来，我们的这个文案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来。
2: 文案大大的山海两个字，
0: 嗯，
2: 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哇，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哎，是的哈、我们永远热爱我们的连云港啊，
1: 嗯，
0: 来，那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个文创产品他不一定很了解哈，也想让我们的寇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是文创，那文创和文具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哎，
2: 嗯，文创呢，其实是文化创意的简称，指的呢就是通过创意设计和创新的思维，将文化资源转化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以及服务。文创产品通常融合了艺术设计还有文化元素，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吸引力。然后文具呢，可能就是我们中小学生啊、要实用。更多的要体现在实用审美呢，这一点呢，最近是越来越考虑，但在以前更多的就是实用价值。
0: 哎，我发现现在这些文创产品其实也很实用，又美观又实用。
1: 对，
2: 是。
1: 就比如说，你看，要是冰箱贴设计成那种小猴子的样子，我就特别想把它贴在冰箱上，
0: 是吧？你何止贴在冰箱上？贴在的包包上也行，
1: 对啊，包包上呀，或者是小贴纸啊，小扇子呀，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哎，那我们寇老师是如何踏入到这个文创设计圈的呢？来聊聊你的这个成长环境，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学习经历啊。我觉得一定要会美术的人才能去设计好这个文创吧。
2: 我觉得这个小时候的兴趣也很重要。我呢是生活在古镇里边。从小呢在那种古镇上，在连云古镇，
1: 连云老街，
2: 对对对，就在那边。
1: 哇、
2: 那边有，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开发，那个时候也做得很好。
0: 哎呀，我很喜欢连云老街，
1: 我也是，
0: 是吧？而且连云老街其实在那个山顶还能看到大海港口，还能看到日出呢、
2: 是的，是的，
1: 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
2: 然后街上呢，以前也有一些艺人，那谈话呀，那些都很有生活的气息。然后我们以前也会童年也都会收集《水浒传》的卡片，都是有艺术类相关的一些爱好。后来呢，等到上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美术师范类专业，系统的学习了一些设计理论和技能，为我后来的文创设计之路呢，奠定了一些基础和基本功。
1: 你看咱们连云港是一个孕育艺术人才的宝地，有没有？
0: 真的是。
1: 对，
0: 所以说也希望像寇老师这样的一些艺术人才哈，越来越多，让我们的这些文创，让我们连云港的文创让世界看见。
1: 对，而且可以把你的家乡绘画到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当中。
0: 没错呀，你包括我们这个寇老师，你看他有一幅作品，就是那个七扇。而且这一次我们全国百城百台的活动，全国的媒体记者来到连云港，我们寇老师有两样作品被我们收入囊中。
1: 对呀、
0: 我们选中了一个，就是那个悟空包包。悟空的老家在哪里？那就是在连云港啊。
1: 是的，
0: 悟空包包，你像其他的城市可能说给你整的就这个小帆布包，上面可能说印有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活动的主题，
1: 对呀，
0: 你带到家中，你说句实话，你会不会用？
1: 我第二天就撂了，
0: 是不是？
1: 绝对扔了，
0: 买菜都不想用、但是我们的这个帆布包不一样，上面悟空，然后旁边是连云港的一个印章。
1: 对，而且全国百城百台的很多记者朋友都说对这个包包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0: 太爱这个包包了，
1: 爱不释手
0: 、我跟你讲，以后他们回到家中上班也好，对吧，孩子这个放学也好，
1: 买菜也好，
0: 买菜全用这个包包。
1: 对呀，一看，哎，你是去过连云港了吗？那是、
0: 我跟你讲，那天我还特意在他们面前哈，去花果山跟他们嘚瑟了一下，因为我背了一个黑色的、他们是白色的。
1: 哎，对呀，哎，这黑色在哪儿来的？
0: 对，你这个黑色是啊，为什么你的是黑色的呢？
1: 那寇老师能不能就是说一下，哎，哪些群体是比较喜欢白色的？像哪些群体比较喜欢黑色的呢？
2: 我觉得黑色，青少年会更喜欢。
1: 青少年，
0: 你看我就是青少年呢，对呀、
2: 以及这个对这款游戏比较感冒的人，
1: 黑神话悟空。
2: 对，
0: 虽然我不玩游戏，但是我就冲着这两个字悟空，我觉得代表了我们连云港。
1: 对，
0: 我觉得我们连云港的每一位朋友应该人手一个悟空包。
1: 白色我觉得就是大众喜欢的，愿意百搭，
0: 很干净，很简洁，黑色呢，
1: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耐脏。
0: 勤洗了，勤洗了，
1: 对对对，
0: 哎，现在就是买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寇老师有没有去统计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人群啊，会喜欢这些文创产品？
2: 主要还是有五类人群啊，第一类呢，有一些文化爱好者啊，就像天天老师，他们对呢历史、艺术、文学都比较有浓厚的兴趣，每到一个城市都想留一点痕迹，带回家，以后呢有点回忆的感觉。
0: 他可能只爱冰箱贴
1: 怎么了？我不能有文学底蕴是不是？
0: 就是通过
1: 你
0: 老买这个冰箱贴，看不出来什么文化底蕴。
2: 第二类是一些旅游爱好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购买一些当地的产品，就是不管是当地的美食也好，文创产品，他们都会购买一些，这些他们就是对旅游比较爱好、热爱的。
0: 可能是我吧。
1: 我觉得现在是每一位爱好旅行的人，对不对？
0: 我觉得我现在就养成个习惯，我到一座城市，我一定带一些当地城市我觉得特有的、独有的一些文创产品。
1: 但是你上次没有给我带，
0: 我自己留作纪念了。
1: 你留作纪念了，没有给你带。
0: 我给你带了美食啊，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吃货呀。
1: 我可以既带美食又带文创产品，下次请记住了。
0: 行，只给你带冰箱贴，
1: 可以，没有问题，
0: 好不好？行。
2: 刚才说了两类，还有一类就是年轻人，他们对新鲜的东西、有创意的东西感兴趣。像一般的文创产品呢，他如果说没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点，他可能未必会购买。他们有创新的、独特的设计啊、个性化的元素啊，都能够吸引到他们。现在大家就是对文创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那个冰箱贴有各种样式的、造型的，
1: 就真的是卷的，就是设计。
2: 对，还有流沙的那种，
1: 还有流沙的，
2: 是就是一倒过来有那个亮晶晶的往下边流。
1: 那个不是像是倒计时的那种沙漏吗？现在变成冰箱贴了，
0: 可以的，只要你敢想，只要你有创新，我跟你讲，这个产品就能销售出去。
1: 我突然发现冰箱也能连带销售变得高了起来。
0: 你家的冰箱是不是已经贴满了一个冰箱贴？
1: 我跟你讲，我家冰箱有一个 bag， 你知道是什么 bag 吗？就是它的正面是不是磁吸的，我的所有的冰箱贴都贴在侧面，就很遗憾呢，就别人看不到到我家里来。
0: 所以说我真的希望天天可以再增加一些你的品味，不要总局限于这个冰箱贴。你比如说我们寇老师的这些设计的一些包包也好，包括非常能够代表我们临港的一些，比如说漆扇呐、包括我们孙悟空的一些造型的一些小折扇呐、我觉得你都可以选择。
1: 哎，上次我看到你拍短视频的时候拿着，好像是咱们寇老师设计的一个小小的扇子，
0: 有多小？
1: 就是非常精致，
0: 很 Q，
1: 不是迷你的，就是那种中等型的。
0: 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小 Q 扇嘛，小漆扇嘛，
1: 我特别喜欢，
0: 很好看。而且那个扇子我跟你讲它不一样在哪儿呢，我特别喜欢那个寇老师设计那个孙悟空，那个孙悟空真的是好可爱，就像把它抱在怀中，
1: 对，萌萌的，它不是你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孙悟空的造型，而是那种萌萌的，孩子们一看就特别喜欢，
0: 真的是哈。那其实呢在寇老师的众多作品当中哈，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这样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的这些得意之作呢？
2: 好啊，我想还是给大家强烈推荐一款我在前几个月设计的美丽港城系列的这个书画包。这款包包呢灵感呢来源于我对我们港城历史文化的探索和感悟。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还是比较深入研究了连云港的文化。连云港的文化就是三大文化，西游文化、海洋文化以及怀岩文化。然后以及传统图案呀、文化元素这些研究，最后将这些元素进行提炼创新融入到我们的包包当中。
0: 请问那个包包带来了吗？
2: 带来了，就在这儿。
1: 哦，带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
0: 就是这个包包。
1: 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包包。
2: 然后呢这个我选取的是比较有气势的笔触，它有一些笔触比较常规的那些毛笔字体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很严肃，不够那么的潇洒， 但是这些笔触呢，会让人我们看着比较放松一些。嗯嗯，
0: 来，此时请把这个包包啊递到我们主播台来，我看一下这个包包啊。嗯，哎，我真的是对这个包包，我个人真的是很喜欢啊。这个包包，你看看，苦练72遍，笑。

0: 对，
1: 八十一难
0: 哦，大圣故里，西游圣境，而且它这个是
1: 还带一个飘带呢，
0: 飘带啊，你看单独它飘下来的，而你看这个还有一个孙悟空，
1: 哎呀，这孙悟空设计的，这是你设计的吗？
2: 嗯，是的，
0: 你觉得呢？你问这话，这是你设计的吗？那请问，那寇老师的作品不是他设计的，谁设计的？
1: 我是为了强调一下，
0: 而且你看上面还有一些这个祥云，
2: 对，飘带上面有一些细节的，
1: 你看这个孙悟空给大家形容一下，是翘着二郎腿，然后嘴里叼着一个小叶子，显得特别的惬意。
0: 嗯，你看这个小叶子叼的哈，真的是我跟那个栩栩如生的啊。
1: 对，
0: 你看后面，你看后面，我们的这个背面
1: 在连云港，
0: 没错哈。
1: 嗯，
0: 你看我们的这个印章，我跟你讲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对的，对的，对的，
0: 哦，很有讲究的。
1: 是的，
0: 能看出来是哪儿了吗？
1: 这里我觉得应该是在连岛。
0: 我觉得它更像是这个云台山脉了，
1: 云台山脉，有点像，就是那种山海相连的感觉。
0: 嗯，
1: 哇，细节做的真的超级棒的。
0: 哇，这还有个细节，
1: 这个是什么呢？
0: 这是个古人，
1: 嗯，
0: 古人应该是在弹，这是在弹琵琶吗？
1: 让寇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寇老师，你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细节好吗？
2: 它更多的就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在上海这座城市，它很放松，在这边居住生活着，是一个宜居的城市。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
0: 哦，是这样子的，可能说，细节可能说，虽然因为它很小嘛，哈，它有可能在喝着我们连云港的
1: 云
0: 雾
1: 茶。确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咱们自己靠自己去联想啊。
0: 嗯，我觉得这个包包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寇老师你给他设计的那个飘带的那个设计，更多了一些层次感啊。
1: 对
0: 对，那还有一款包包呢，也是我重点推荐的。这个包包我真的是特别的爱，我平时上班的时候也是背着它的啊，因为我觉得它足够代表了我们连云港的文创包。
1: 对，你看它的一面写着山海，还有保持热爱、奔赴山海这些非常浪漫的文案哦。
0: 嗯，我觉得它还有一边，你看看。只有三个字，但是非常的简洁大气，
1: 连云港。所以说喜欢文创产品的朋友，我觉得这两款咱们一定不要错过。
0: 没错哈，其实今天寇老师哈还有一个包包没有带来，我觉得那个包包其实也真的很推荐给各位，因为真的很实用。因为我觉得寇老师的包包它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真正做到了，你看不仅是美观啊，非常有艺术性，还有就是非常的实用。
1: 对，
0: 因为我买包包我非常注重什么呢，隐私性。而且它那个包包它真的会有拉链，
1: 没有拉链，
0: 而且拉链里边它还有一个那个就是还有拉链小隔断
1: 哦，里面还有内衬，
0: 有内衬的。
1: 怎么了？你停顿了一秒钟。
0: 我在想，你真的是没有买过是吗？
1: 对呀，所以说我接下来一定会去购买寇老师设计的包包的。
0: 就是只要来亲朋好友，直接买寇老师的这个包包送给他们，好不好？
1: 真的是这样子。
0: 那悟空包包我觉得也很值得哈。当然了，寇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那寇老师再给我们聊聊你其他的作品好吗？
2: 还有一款是我们在夏天卖的比较好的这款扇子啊，今天也带来了。它呢是我们这个我们团队里边的一位老师，自己跑到连岛去用水彩表现
0: 画的是吗？
2: 对，
1: 好漂亮，
0: 太牛了，这老师
1: 太好看了。这个扇子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另外一面，
0: 很惊艳。
1: 对，
0: 它是两面的。它一面哈，你看它一面是我们的这个孙悟空啊，你看爱在连云港啊，它有这个小印章，
1: 对，
0: 山海连云，
1: 然后孙悟空的这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山海相拥的一个连云港的城市，
0: 而且还有仙鹤，
1: 仙鹤，
0: 你看这是花果山，是吧？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呀？松树，不老松，
1: 总之就是如仙境一般。
2: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你有没有看到细节？它唐人家，你看下面是什么呀？大海，
1: 我看到了，
0: 山海连云，
1: 山海连云，
0: 哇，这边更漂亮。
1: 对，
0: 你看
1: 第二面我超爱的，
0: 向海风许愿，
1: 在山海
0: 相
1: 见。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西连岛，
1: 西连岛村小渔村，
0: 是啊，
1: 那种红色的还有蓝色的那种小楼房顶，特别的好看，相得益彰。
0: 它不是楼房顶。
1: 它不是楼房顶吗？
0: 人家是那个就是，
1: 它就是屋顶，
0: 小渔村的那个小平房。
1: 对呀，所以它难道不是屋顶吗？
0: 是屋顶，不是楼房顶。
1: 不要
0: 跟你咬文嚼字一下哈，真的是好漂亮啊！你看看还有这个渔船，
1: 对
0: 啊，你看看还有什么海鸥，
1: 海鸥
0: 真的很代表我们的这个。山海连云港，
1: 真的是。我想知道寇老师你在做这幅画的时候有怎样的就是一些灵感。
0: 寇老师说了嘛，这不是其他的老师这个画的吗？
2: 嗯，对，我们也在沟通交流，这个版本不是一次就出来的，
0: 要定版的。
2: 对，我们要画了很多次，
1: 画了很多次，
2: 对，包括我们的文案。文案也要选适合我们这个西天岛这个场景的文案，对，包括字体编排，是的。
0: 那这么多的这个作品哈，那寇老师有没有你的一个心头好呢？就是你最喜欢你的哪个得意之作呢？
1: 我刚才也想问，有没有你最最最最喜欢的，就心目当中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产品？嗯。作品
0: 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2: 对，我做包包的其实第一件产品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牛皮纸的这个包包。
0: 哦，原来是这款包包，
1: 怪不得
2: 对
1: 能变成明星产品，也是他自己的心头好。
0: 确实，这个包包，这个包包和寇老师之前他是没有那个拉链的，后来这个包包又不断的升级，我觉得变得更实用性了。
1: 对。
2: 它是我的第一件包包产品嘛，也投入了很多时间，也找了很多老师帮我去指导，
1: 指导一些，
2: 对，
1: 给你一些建议。
2: 对，
0: 是的，
2: 对，
0: 是。其实我们临港的文创产品哈，我觉得真的是不仅是用心实用，还有一点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就是我到外地其他的城市，你包括很多地区文创产品的价格可能都定在100多、200多，就包括我之前我去那个安吉，安吉不是竹子很出名吗？他们那边也会卖那个熊猫的玩偶，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400多。
1: 一个熊猫的
0: 玩偶
1: 多大？很大吗？
0: 就这么大呀。
1: 哦，就是一个就是中小
0: 型的，就正常的一个中型的一个玩偶啊，400多块钱。
1: 哇，那真的
0: 是吧？包括
1: 他
0: 们的包包也都是在100多，都是100多。对，那寇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这些文创产品这个定价是多少钱呢？
2: 这款销量第一名的这个牛皮纸的这个杜邦纸的这个包包才是59元。哦，
1: 才59，
0: 才59块钱。而且你真的可以用好多好多年。
1: 对，宝公子已经用了大半年了。
0: 是，我一直在用它。
1: 对，就是搭配很多衣服它都能搭，就是很百搭，
0: 很百搭。
1: 对，对吧，也是非常杠杠的。
0: 因为我之前我发过这个小红书嘛，我拍照片嘛，就很多人会在下面留言，他不是说问我，哎呦这个宝公子，你比如说这个景，
1: 这一次咱们的听友有福了哈，你看终于我们请到了寇老师来到咱们直播间。
0: 是，那寇老师，你刚刚介绍了这个包包可能是59块钱，那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这个扇子呢？扇子的话一般是多少钱呢？这个漆扇，
2: 扇子也比较亲民，才那个19元。
0: 哎呦，好便宜啊。
1: 20块钱，很便宜，而且他这个画的我真的是太满意了，特别浪漫的一幅画啊。
0: 今天寇老师就有点保留哈，还有一个小扇子，我觉得那个小扇子一定要给，就是说带娃来临港的家庭们，
1: 对，
0: 一定要买一个给孩子买一个，因为它这是 Q 版的，就是一个孙悟空，
1: 对，
0: 很可爱，
1: 就是给
0: 很好看，
1: 小孩子拿在手上，然后扇一扇呀，就会觉得非常的惬意。
0: 我跟你拍照片也非常好看的，
1: 对，
0: 那个小扇子什么价格呀？
2: 小扇子价格是29，也还不错。啊，
0: 它居然比这个大的要贵。
2: 对，那个都是我们老师手绘的。对，每一个都是自己画出来的。
0: 你看它的价格，它不按你大小。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它越精致，它越小，反而价格越高。
2: 对，
1: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那个小的扇子，
0: 是吧？
1: 对，
0: 那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那个实在嘛，我就选择大扇子。
1: 你比较高大，你长得比较高大。
0: 行，行，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这个寇老师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哎，是不是这个做这个文创相关工作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绘画的这个基础啊？
2: 有基础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对啊，
2: 但是也不一定需要会画插画。文创设计呢，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工作，除了绘画技能之外呢，还需要对比如说我们本地的文化的理解，创意的挖掘，现在创意特别难发掘的啊，
1: 就是说想法很重要，他可以把想法提供给你们，然后你们再根据他的想法去进行绘画。
2: 是的，
1: 对吧？
2: 我有时候和那个宝公子聊天，他给我一些想法，也会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一些那个，包括看宝公子的小红书公众号。小红书那个账号，
1: 哎呦，
0: 宝公子，你只要搜宝公子就可以了哈。你看看寇老师都是我的粉丝呢。
1: 你看，怪灵感都来于咱们宝公子啊，真的是。
2: 是的，有的。还有如果说能掌握一些插画的技能，可以更好的将自己的创意和想法通过画面表达出来，为文创产品的设计呢增添更多的艺术元素。不擅长绘画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和插画师合作，利用其他的设计手段实现自己的创意，多沟通。
0: 行。 我就是希望

0: 做那个沟通者我不会绘画，但是我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寇老师多沟通。
1: 没错。
2: 连云港其实喜欢文创像艺术工作的朋友年轻朋友还是蛮多的。
0: 确实。那你如果有些小白想入行做文创的话，你会有哪些经验跟他们来分享一下呢？
1: 就是从最简单的开始。
0: 最简单的，对呀、
1: 比如说明信片明信片书签笔记本，这些产品的制作成本相对比较低，而且受众面比较广。
2: 哎呀，我刚才他提到这个书签，我就差点忘了这个文创产品了。以前我很喜欢买一些地方的这种书签呀。
0: 其实寇老师也有一些那个自己的一些书签产品。
2: 有吗？
0: 也会有。
1: 对的。这些小东西呢比较容易受大家接受。
2: 对，
0: 确实。
1: 伴手礼非常那个也好拿。
0: 对，也好，也很精致。
2: 价格其实也是蛮便宜的。
0: 平时你看个书你肯定要用到这个书签的。
2: 对呀、
0: 也非常的亲民哈。行，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你好旅行家。如果说你喜欢文创产品的话，我们本期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带你寻找我们连云港最值得收藏的文创。好了，我们稍后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会儿继续跟寇老师来聊一聊文创。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唐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回生活更要回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江苏小九寨一步一景的这个秋天一定要去的渔湾景区冠名播出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节目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晚上好。
0: 那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哈，我们请到了临港临风文旅工作室的负责人寇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要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连云港那些宝藏文创哈。
1: 嗯，
0: 那寇老师的作品我首先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我也是寇老师的一个忠粉了。
1: 对，今年其实我突然间爱上咱们连云港的文创产品，后来一发现哦，原来都是寇老师设计的。
0: 哎，是的，你包括你像我背的那些文创包包，包括我拍摄用到的一些专属于我们连云港的扇子，
1: 嗯
0: 啊，包括那些什么孙悟空造型的一些什么小团扇呐，都是我们寇老师设计的。
1: 哎，也不知道大家伙喜欢怎样的文创产品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粉丝群里头积极的留言互动哦。
0: 嗯，是的哈。那我们今天请到寇老师来哈，我们继续要跟寇老师来聊聊这个文创，好不好？
1: 可以。
0: 嗯，哎，天天有没有想过说，哎呦，我想拥有一家文创店？
1: 有想过，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没那能力。
0: 你很了解你自己。
1: 哎，对，但是所以说寇老师可以给那些如果想开一家文创店的朋友们一些建议，比如说建议大家先去做什么样的产品呢？嗯，寇老师，
2: 我觉得首先呢要对文创行业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多去其他的城市参观一些文创的展览、博物馆等，学习别人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再者还要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敢于尝试新的设计方法和材料，与他人合作，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
0: 确实，
1: 就不能说哎呀，我有一个文创梦想，我一个人就能开店，不可能的。首先，我觉得你肯定是要有一些艺术打底的基础，你自己就能设计产品，你创造出好的产品，你才能销售给别人，对不对？
0: 是的，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也会去做一些调研呢？
2: 是的，是的。
0: 对，比如说设计完之后，你会发给一些，比如说朋友啊，甚至一些游客呀，包括你就是随便到街上去问问大家说，哎，你觉得这个产品如何？你会不会买？你喜不喜欢？
2: 是的，是的，我们也会先新品出来，先给一些朋友，然后让他们给我一些反馈建议，在没有量产之前呢，也可以再次修改的。我们的团队有插画师、文案策划，还有营销的人员啊。
0: 哎，那我们连云港目前就是做这个文创设计的人多吗？应该比较小众吧，不是很多吧？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目前在江苏海洋大学设计学院，还有连云港师专的美术学院那边高校的老师，会多一些，
1: 会多一些。
0: 哎，有没有就是你遇到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抄袭作品的这种情况啊？
2: 有的。就在暑假，我的好朋友他就跟我吐槽过。具体我就不说了吧啊，是有抄袭的现象，一些不良的商家，追求利益啊，抄袭他人的这个创意和设计，虽然他没有原封不动的抄袭，但是他看他的产品就明显知道，
0: 就知道
1: 这是你们的产品，
0: 改过了
2: ，在他那个颜色，模仿的就有点很山寨化
0: 哦。
1: 尊重原创，拒绝抄袭。其实我有之前有关注宝公子的一些小红书，我发现有其他博主也会模仿你的拍照方式，
0: 是吧？
1: 对吧？其实这也是抄袭的一种。但是千人千面，他会觉得那我就不能在这儿拍了吗？
0: 对，确实，
1: 对对。
0: 当然你像我也会把一些这个拍照的一些攻略，我也是发布到我的小红书上，只要大家喜欢啊，我觉得
1: 你觉得
0: 你们愿意抄就抄去吧。但是我遇到过哪种最讨厌的那种呢？他直接会把我的一些照片
1: 把你的个人照片
0: 搬运下来，包括我的文案全部都搬运下来，比如说发到了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自媒体上。
1: 这是侵犯你的肖像权。
0: 对呀、啊，但是我还遇到过哪种呢？他非常友好的把我整个脸给涂掉了。
1: 哦，就是
0: 把我脸涂掉了，对，
1: 糊掉了，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没有证据证明这是谁。
0: 对呀、啊，他就整个把我的脸挡住了，就糊掉
1: 了
0: 呀，打的马赛克呀，有这样的人。其实我觉得，你像有的一些朋友，比如说看到我的一些小红书，比如说我这个拍照的这个角度哈，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没什么，都可以去借鉴的。对，但是你说你就直接你去搬运我本人
1: 的
0: 照片，
1: 这样就
0: 搬运就奔院了，你还把我的脸给我打成了马赛克。
1: 你没有私信说他吗？没有用哈，把你拉黑了。
0: 算了吧。

0: 其实所以说在很多这个产业或者是很多这种怎么说呢行业都会有这种抄袭的现象，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啊，要尊重原创，
1: 真的是好，我们要支持原创哈。哎，那寇老师，就是你观察下来，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做这个文创的文创设计呢？
2: 对的，适合做这类行业的人是有一些特性的。第一是要对文化有深厚的兴趣和理解。第二具备创新的思维、创造力。而且要有比较好的执行力。第三呢，要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这个可以通过多去外面看一看呀，多看一看宝公子的小红书账号。
0: 哎呦，太会说话。
1: 我这个打宣传，哎呦，寇老师，
2: 四是要多沟通合作和我们的其他擅长不同主题类型的朋友们，最后呢，还是要坚持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多去外面看一下。
0: 我觉得寇老师真的是为这一期的节目做了非常充实的准备，你看一二三四五六，逻辑非常的清晰，给他点个赞吧。
1: 行啊，哎，天天有没有想过说自己，比如说联合一些会设计的朋友，比如说设计一些文创产品呢？如果你要设计的话，你会从哪一类入手？
0: 我要设计的话呀，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帽子的，因为之前我去逛文创产品的时候，我试了几顶帽子，我还挺喜欢的。
1: 其实很实用，平时生活当中也能戴。
0: 因为我是一个怕晒的人，你也知道我哪里都会戴一个扣一个帽子嘛。
1: 那我可以为你量身设计一个猴头的帽子。
0: 那就算了吧，我不喜欢。
1: 孙悟空
0: ？No， 我拒绝。我要小仙女仙气飘飘的帽子。
1: 上面会写，比如说什么连云港吗？
0: 对呀，就是会，或者是用英文啊。对，这种感觉就时尚潮流一点会比较喜欢。
1: 那寇老师，我觉得下一次哈，不见得说我们一定就是主打包包了，是吧？我觉得在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上，我们可以多面开花嘛。
2: 对，
1: 有没有想过说下一步，比如说，啊，
2: 我是刚才那个听听老师说他的帽子，我也在考虑设计。
1: 你要设计帽子了？
2: 对，到时候第一款就拿给听听老师。
0: 谢谢寇老师，太感谢你
1: 了。对，让他先试戴一下。
0: 那绝对的，给你做宣传。
1: 行，给他设计个绿色的。
0: 算了吧，你给你设计个绿色的。不过绿色是一个还挺好看的颜色。
1: 那就给你设计绿色的。
0: 接触到很多文创产品，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听友应该怎么说呢，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文创产品吧，对不对？
1: 是的，
0: 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添加咱们到这个车友群里头。
1: 又开始，
0: 对呀，
1: 让大家加我的微信，
0: 怎么不能加你微信了？对吧？我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是不是？来说一下你的微信吧。
1: FM 九二七杨毅的全拼啊 ，FM 九二七杨毅的全拼啊，欢迎您的加入吧。你也可以关注宝公子的小红书，直接搜索中文宝公子，搜索中文宝公子就可以了哈。我们能感觉到我们寇老师真的非常的热爱，不仅是热爱家乡连云港，对吧？包括这些设计自己的工作，他都是非常热爱的哈。那寇老师，你比如说驱动你坚持做这件事情的成就感到底是什么呢？
2: 比如说我的产品被宝公子喜欢，这是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启发，让我的其他的消费者喜欢认可，让我很满足。第二呢，通过文创产品，还能够将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到文化的魅力，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聊了这么久哈，也是介绍了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宝藏文创哈，很多朋友也是很有意见说，你们聊了这么多，我很想买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文创包包，
0: 对呀，去哪里买呢？
1: 去哪里买呢？哪里能买到这些文创产品呢？
2: 目前大家在港城线下的文创店都可以买到，例如在沿河巷李玉港城的文创店，沿河街的礼物店，以及花果山鱼湾的文创店，海州礼物的所有门店，
1: 就包括各大景区，你只要卖文创产品的都能买到我们寇老师的这些文创产品。
0: 刚才寇老师说到了一个地方，沿河巷，我之前其实还没有看到那家文创店，后来前几天我去逛的时候发现，沿河巷也可以买到咱们连云港文创，
1: 可以的。
0: 对，
1: 我上次去那家
0: 新开的，好像是
1: 有一位小姐姐开的，我一进之后她说你是宝公子吧，
0: 哎呦，
1: 她认出来我了，
0: 认出来你了。那家店叫什么来？叫什么名字来着？
2: 叫李玉港城。
1: 李玉港城，
0: 李玉港城。
1: 对，他们家的文创产品还是真的很不错，很精致的哈。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包括像寇老师的这些包包啊， 啊，包括它的一些产品，包括扇子啊，很多都在里边都是能够看到的。
0: 那个地方其实就在我们当时吃冰粉的那个阿姨家的旁边，
1: 对，就在她的旁边。哎，嗯，你包括像一些外地游客，你要去花果山，嗯，啊，包括去鱼湾景区哈，啊，也都能买到我们寇老师设计的一些产品。
0: 是的，
2: 嗯，对，买不到的话，在高铁站呀，花果山机场也都有的。
1: 哇，高铁站也有，哎，机场也有。
0: 说对了，我之前当时我去厦门带队旅行的时候，嗯，路过连云港机场，也是我第一次去连云港机场啊。嗯，然后逛了一下你们的文创产品，我真的是，哦，逛了有半个多小时，嗯，哦，差点误机了都。
1: 是吧？
0: 对，逛了好长时间，还碰到丹阳姐，哦，她也一直在逛，哦，嗯，深深的被吸引了。
1: 所以说，你看这些文创产品，它真的也是能够深受我们外地朋友的喜欢，它也的确能够代表我们连云港的文化的。
0: 对。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寇老师，嗯，关于连云港文旅方面的哈，寇老师平时喜欢到哪些景区去寻找灵感呢？
1: 哎，嗯，
2: 我自身的我的爱好就比较喜欢运动，我喜欢爬山，所以说我比较喜欢花果山景区啊，云台山景区，嗯，那里的自然风光，当我们到达山顶上的时候会给我一些灵感啊，花果山包括云台山的奇峰异石、茂密的森林，然后再想一想我们童年时候看到的孙悟空的故事，
0: 嗯，
2: 这些都会为文创设计提供非常丰富的素材。
0: 对，嗯，你看他设计的那个小灵猴多么的灵动啊，
1: 真的是
0: 肯定是经过细致的观察才能画出这么灵动的小猴子的。嗯，
2: 对的，还有连岛景区美丽的海滩，独特的海洋文化也是我们连云港的一大特色。
0: 对，
2: 在景区当中漫步思考，寻找创作的灵感。
1: 嗯，其实我现在很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让寇老师，我想就是让他可以再设计这样的一款包包，嗯，就是结合我们连云港的这个比如说海洋文化，
2: 嗯，
1: 就是有点像那种蓝和白我觉得相间在一起的那种非常怎么讲很干净的色系吧。
0: 对，蓝白我也很喜欢这个颜色，
1: 对吧，就是蓝白再加上我们连云港一些，嗯，独有的一些比如说这些大海，
0: 嗯
1: 啊，包括蓝天白云等等的，
0: 贝壳呀，
1: 对呀，都可以，
0: 或者是海鲜。
1: 你怎么就忘不了吃呢？
0: 没办法，天天真的是一个吃货哈，
1: 是吧？也非常的期待哈，
0: 是不是，
1: 啊？你有没有什么想圆梦的，让寇老师给设计的？除了那顶绿帽子。
0: 其实还有很多，那我会悄悄的告诉寇老师，在节目当中就不透露了。
1: 行，嗯，咱一会儿啊，一会儿继续聊。
0: 哎。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你喜不喜欢我们临港的这些文创呢？如果说你有一些外地朋友来到临港，你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会拿做什么啊？进行一个礼物啊，留作纪念的、我觉得这个文创产品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2: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连云港凌峰文旅工作室的寇老师，哎，去寻找连云港那些宝藏的文旅产品。
0: 行，我们继续跟寇老师来聊聊哈。你看寇老师也说了，他平时也是经常会到我们临港的一些各大景区去寻找灵感、对吧，他也非常推荐你比如说像花果山呐、包括像连岛啊、
2: 海上云台山呐、
0: 这些。
2: 对、正是因为去这些景区，我觉得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灵感吧。那么寇老师平时你会不会带着你自己的产品，你自己的这些文创产品去到这些景区呢？
3: 我们在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如果说单独自己去拍一个照片，会显得有些单调。
2: 确实，
3: 带上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拍照的话，也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死板、呆板。有的时候呢，也会模仿宝公子的拍照机位。像他那样拍照很漂亮。
2: 柯老师今天真的给足了你的面子，
0: 真的是给足了面子，
2: 你真的要给他点掌声。
0: 到处帮我打这个宣传呢，
2: 真的是宝公子说了不下好几次了。
0: 我以后把这个我跟你讲，给他录成一个片花、我来回的宣传、
2: 真的是谢谢寇老师。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文创产品啊、它既不应该是高，也不应该上、但确实需要很大，大到可以覆盖我们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大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创的鉴赏。
2: 对，说的太好了，而且觉得咱们连云港的文创产品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我觉得可以大大的去宣传，而且每个人都是咱们文创产品的宣传者。
0: 是的哈。哎呦，天天，你看我们也是聊了这么久了哈、我们把这些文创产品今天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稍微的去展示了一下、你个人如果让你选择的一个话，你最喜欢的是哪个产品？
2: 我最喜欢的，怎么说呢，我不能抢你的心头好啊，那我就选我比较喜欢的扇子吧。
0: 挺委屈你了，是不是？
2: 对，委屈我了。看你戴了大半年，算了，我就不跟你抢了。
0: 哎呀，
2: 那你最喜欢的呢？毋庸置疑，
0: 毋庸置疑了、对吧、
2: 就是那个？
0: 我非常喜欢那款书法包。
2: 当然，其实还有很多产品，寇老师今天没有带到直播间。我相信从中我们可能还会挑出更喜欢的。
0: 是的，哎，现在有没有一些线上的一个销售渠道呢？
3: 线上的话，在我的抖音的账号、
2: 还有抖音账号、
0: 有抖音是吧？小黄车
3: 啊、对，
0: 挂链接了，
3: 部分挂了，也有一部分没挂。
2: 抖音账号是什么？
0: 那在抖音买便宜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实体店买便宜呢？一定要啊，帮大家问一问。我跟你讲，那现在我们的听友的购买力很强的，尤其是我们你好旅行家的这些忠粉们。
3: 在抖音账号叫可以说吗？
0: 可以说。
3: 叫凌峰文旅
2: 啊，
3: 对，
0: 林、
3: 就是林海
0: 啊，
3: 凌峰文旅，
0: 凌峰文旅就能找到。天天现在此时正在搜啊，
2: 搜到林玉炸鸡腿是吧？
0: 你林肯定打的是不对了，
3: 是的，是的，是林玉炸鸡腿的林，
2: 是林玉炸鸡腿，
0: 哦是那个哦、来你搜，
2: 真的是凌峰文旅。
0: 你看你怎么一搜什么都跟这个吃有关系呢？
2: 搜到了，
0: 搜到了哈，看一下这个，
2: 哇，他的头像我很喜欢。
0: 非常简洁、
2: 对，
3: 自己设计的
0: 林峰。
2: 哎，你发了很多作品。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来一个共创，到时候宝公子如果去发这个抖音短视频的时候，觉得可以跟咱们的凌峰文旅进行一个共创，
0: 太好了，
2: 对吧？
0: 我要把这些产品哈带到我们临港的每一个角落。
2: 真的是这样子的，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抖音账号啊，凌峰文旅。
0: 凌峰文旅啊，这是我们寇老师的一个抖音账号啊。
2: 你看，我看他们的这个商品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哇，这个扇子我也很喜欢哎。中国古典书法文创
0: 是，我觉得摆在家中哎，我觉得真的会让整个家里边，我觉得营造了一种氛围感了啊。
2: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舍不得买那种，哎，一定要买那种实木的呀，就是买那种特别贵的东西放在家里头。我觉得买这种小物件儿，你看又便宜，性价比又高，又能装点家中的这种氛围感，多好啊！
0: 是的哈。哎呀，大家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啊。
2: 那是。
0: 是的哈，也欢迎我们更多的一些听友啊，也没事来直播间跟我们唠唠嗑，
2: 唠唠嗑，聊聊天。当然了，如果你没有时间来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我们的车友群里头逛一逛，看一看。
0: 你又要宣传我的微信了是吗？你到处来宣传我的微信号、啊、
2: 因为我们现在有四大群，一群满了、二群满了，三群满了，现在目前四群还在招募当中。如果想加入到咱们这种相亲相爱的你好旅行家一家人当中的话，欢迎添加主持人杨毅的个人微信号。
0: 嗯，行，哎，我们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哈、我们最后再请我们的寇老师给我们来聊一聊吧，说一说吧，是不是啊？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寇老师？今天没有表达好的。
3: 我们这个连云港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啊、最近呢，我经常往连云区那边去看阳山岛啊，包括黄窝风景区，特别好，在那边有，我记得我在一个朋友家开的民宿那边看日出，特别的好看。
0: 你朋友家在阳山岛开民宿，
3: 在黄窝景区，
2: 黄窝景区，我大概知道是哪一家了，
3: 是吗？他在看日出啊、看日出和。

0: 棒
1: 哦，他们家还可以吃烧烤呢。
0: 对对对，空间也可以。
1: 是吧？你这朋友可以邀请邀请我呀。
2: 嗯，当然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你好旅行家的节目当中哦。
1: 嗯。哎呀，我觉得你看我们临港不凡这些宝藏打卡地，
2: 嗯，
1: 是吧？您看看我们跟朋友聊聊天，你看我们又发现了有哪些值得去打卡的地方。周末的时候不见得说我们一定需要去一些周边城市，
2: 嗯，
1: 就包括你跟家人你在临港，因为现在也是淡季嘛，
2: 对，
1: 对吧？你选择一家看海民宿住下来，吹吹海风，吃吃烧烤，然后呢再吃吃小海鲜，我觉得这个周末过得真的很充实。当然了，如果拍照的话一定要拿上我们寇老师的这个作品，
2: 哎，
1: 啊，我们的文创产品，你这样才更出片儿，
2: 带上一把小扇子啊，或者是背上一个这种仿牛皮的包包，真的是太酷了，
1: 仿牛皮的包包
2: 就是很好看啊，就是这种酷酷的感觉。嗯，怎么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没什么想说的，你说的都对。
2: 对，你的笑容就是那种老是意味深长的。
1: 没有，今天就是想把这个笑容展现出来啊，热情洋溢嘛。
2: 对，
1: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哈，也希望我们临港的每一位朋友哈，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连云港的这些文创产品，你看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2: 嗯，
1: 还有我们临港的这些文创，让生活处处都是诗和远方。
2: 哎，再一次感谢寇老师，也是希望多多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哦，以后
1: 下次寇老师会带着新的作品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2: 期待一下吧。
1: 好嘞，再见啊。
2: 拜拜
1: 拜拜，
3: 再见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六点。
4: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927车论坛，
5: 927车论坛
4: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6: Редаби крапка на все сто крапка.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的进行当中呢，直播电话是85453123，或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沟通。这个是我们抖音的参与方式。我们更偏向于这个抖音哈，特别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比较方便，而且也很不容易被干扰。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就尽量来我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还有呢，就是可以打电话，我稍微切点电话，可以调剂一下节目的这个节奏。我也稍微休息休息，否则说一个小时时间我也难受，因为中间其实没有什么间隔，我们这个一个小时，对吧？所以那大家今天这个节目就正式的这个开始了哈。这个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 MG07 怎么看，我能怎么看，人家这个价格定的没问题啊，就没问题，就是没问题啊，价格定的合适，甚至我觉得都有一点偏低了，对吧？就是有的品牌哈，它就会有波峰和波谷，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它的波峰时期了啊，这个产品力续航什么的都 OK， 一切都 OK， 所以我不做评价，就是真实上市之后，我觉得它是能会是一个热销产品，就给这个评价就可以了，对吧？如果喜欢的话，我觉得可以买。银河 TT 会不会有惊喜？现在定价是寻死的，但是我认为它上市，你比如说人家，人家不是我上市起步售价我2099，对吧？那我降到129900，那我降8万行不行？行啊，创中国汽车上市预售降价之吉尼斯世界纪录，降8万，那可以啊，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对吧？这个东西就是看最终的这个定价啊。如果说它定价便宜，那 MG07 就摆在前面，你 TT 你如果高太多你怎么玩啊，对吧？所以就是看它上市最后的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定价虚高不能买，预售价格现在吉利喜欢玩这一套，就是预售价格稍微定的高一点，上市多降一点，那起步3-4万、4-5万这个都有可能，对吧？你可以关注一下正式上市咱们看价格，现在说有点尚早。插电和增程该怎么选啊？这个我都说过很多次了，实际上肯定是插电比增程强，因为增程只是插电的一种工作模式而已，对吧？那插电能直驱车轮，增程你永远不能直驱车轮。但是哈，就这种情况在近期呢实际上是得到了改善。那就是有时候这个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用老眼光来分析现在这个社会。原来电机功率低，你单纯用增程器呢你不能直驱车轮，你电机功率跟不上，那你加速就成问题。但是现在呢800伏加上大电机功率，因为有800伏，所以说才有大电机功率，大功率电机啊，对吧？那这个一结合之后呢，你现在的大功率的电机它也能直接推动车辆，也能够保证车辆非常好的这个线性的加速和120-130时候的这个加速。所以你不能把增程就一竿子打死，对于一些特别重的车，你比如说接近3吨的车，那肯定是插混比增程要强。但是对于一些普通车辆来说，增程和插混普通消费者，或者说我换个说法，95%以上的消费者开不出什么区别。然后我个人认为呢，按照现在结构的这样一个发展啊，就现在车市结构的这样一种发展，普通民用哈，它变速箱的档位就是插混车也好，增程车也好，普通民用插混车的变速箱的档位会越来越少。最终就是一档干到底，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因为它即使有一个档位，那么因为现在电机功率足够大，那么对于普通小车而言，你起步就算不介入，因为你电机功率太大了，它是能够形成推动车辆的这样一个动力的。所以呢，我觉得未来的这个趋势啊，未来的趋势是，特别是随着800伏插混、800伏增程的这样一种普及哈，单档变速箱会越来越多。啊，这个就是去你看现在的很多车，特别是豪华车都开始用单档，就是大电机干到底，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电嘛不花什么钱，多花点电其实无所谓啊。深蓝 S05 和元 Plus 这个
从充电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圆的高压闪充啊，肯定是要更快。但是现在从我现在这个角度上去看，我记得昨天还是前两天有一个消费者说要买个圆，是600多续航的那个版本，说如果选装激光雷达上市，能干上路价格能干到150,000多，是不是？哦不，裸车价能干到150,000多，上路能干到167,000。我说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圆167,000都头脑都有问题，真的，这您不用想，你明年贬值率都会超过40%的，这都不用想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像紧凑型的 SUV 的纯电车。紧凑型 SUV 的纯电车哈，你现在就维持在10、11、12，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特别是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呢，超级充电没有激光雷达来的实在，就是激光雷达是第一位的，超级充电是第二位的。因为你不可能天天去超充，你偶尔出远门的时候用个超充，我觉得可以了。天天去超充的人，只有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个家里面没有充电桩。第一年薅羊毛，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就一年两年就换车，坏就坏了，无所谓，电池有点折损，反正第二个也无所谓，对吧？啊，这都无所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你可以用超充。你平常正常人天天用超充干什么呀？对吧？我们来看高山八和腾势九该怎么选。目前高山八和腾势第九该怎么选？这两个车实际上是一个级别的产品，就是一个长城的一个。我这两款车我自己感受过，我觉得老牌呢还是腾势，但是高山八明显在空间规划上呢，其实现在是要稍微占点优势的。然后呢，终端售价呢，两款车差不多，你不要买最新款，最新款的腾势第九价格稍微贵一点，你就买个那个老款，就去年款30万稍微弱一点，我觉得买个腾势第九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如果说让我去进行偏向的话，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偏向于第九的，我有一点点偏向于第九。其实这个价位当中，我是偏向于梦想家的，就是华为的智驾啊，我是偏向于梦想家，这个应该说会比同级别的 MPV 都要好开一点啊，我觉得是要好开一点啊。然后这个我们就正式开始节目哈，就不说这个片头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来我抖音直播间，我就尽量的给您来进行这个回复啊。一个是我的文杰的车论坛的这个直播间，还有可以来可以这个。打电话啊，85453123啊，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啊。再过个，我今天开极客的 8X 一直开到淮安啊，我一上午开了100多公里，就想跑跑高速，测测充电，然后开了极客的 8X 市区也转一圈。我觉得其实现在极客的 H7 进步也很大，市区能用了，高速没有问题，高速基本上就是全程他自己用，然后市区的极客的千里浩瀚的 H5。我已经能用了，就现在智能驾驶辅助驾驶进步非常快。我是昨天吧还是前天，昨天用那个安安 N60 智驾，端到端智驾，就是我昨天是从电视台的一个车位导航到广汽安安门口的一个车位，全程周文树零接管，我直播了，而且我全程录屏，全程周文树零接管，一共是15公里啊。等于是我从电视台经过花果山大道，过金秋情缘，然后再走南城街上绕了一圈，到南城的广汽安安店，那玩意儿居然是零接管啊！就现在智驾已经能够实现在这个能够实现零接管的这个情况之下，那我觉得现在智驾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啊！大家安心接受现实吧，就是智驾全面铺开，大概也快来了。另外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说一下，就是如果你对智能辅助驾驶要求非常非常高的话，稍微缓一缓，我觉得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啊，智能辅助驾驶还会有一个质的飞跃，那个质的飞跃结束之后，基本上 L3 就能够实现了啊。好，我们来看啊，新款领克07 GT 已经到店了，眼下店内最后一周冲刺苏北第一，其他车型购车力度空前，欢迎到店试驾。这个是领军店发来的这个促销的信息哈。大家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说要买领克07的 GT 10，对吧？10的 EMP 101V 啊，07 08等这些车型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领军汽车在正兴汽车城的加华威智驾。你这个车价格那肯定是16到18之间起步，或者说18左右，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是电池也好，智驾也好，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款车。不在一个级别啊！银河的 E5， 银河 E5 现在新老交替，现在新老交替过程当中，银河 E5 价格非常便宜，你就8-9万块钱买一个纯电 SUV， 我觉得银河 E5 是可选的。你现在如果有置换，银河 E5 基本上就8-9万块钱，
广汽埃安的 i60 基本上就是八九万块钱，就是现在4米7到4米8 SUV 在这个级别当中，纯电的 SUV 你很多车是能够做到八九万块钱的，就有置换就能做到全款八九万块钱，买一个代步是没有问题的。那

0: 无论是空间表现这个还是配置表现，我觉得这个都可以。 Mona 03、应该是 L03 吧，L03 是选哪个配置合适，这个不要选太高配置。我看到这个车的现车了，我觉得这个车的就 L0 小鹏 L03 这个车哈，其实它不是特别大，能感觉到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大的这个车呢，你把它控制在13 14这个范围之内，我觉得买个 Mona 买个 L03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再高这个车就稍微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贵了啊。新车买了展车怎么样，怎么办，这个没有什么怎么办的，这个你同意就可以买啊。至于说展车，我说句实话哈，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在乎，我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就是这心态放宽一点。我不是针对您哈，我也不是说帮 4S 店说话，因为我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车。那个这个你看，我前两天买了个沙发，芝华士的那个沙发，就一万块钱，我专门跟那个我就是新龙装饰城那个芝华士的那个老板说，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便宜一点，你给我便宜一点点我就要你一个展品了。为什么呢？我要考虑到如果我要新的话其实还有味道，对吧，那个车呢它又不会把你踩坏啊，对不对，然后呢又不会帮你这个弄的到处都是，它肯定是给你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你经常有人打开门啊，帮你这个出出味道然后散散气味，我觉得给人家做两下也没什么，我觉得是没什么的。但是如果说他展示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你比如说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那相对来说呢对方给点补偿，比如说1000块钱2000块3000块钱，这个呢你就跟对方谈就行了。过于较真呢我觉得没必要，但是呢如果销售过程当中有所隐瞒呢，你就跟对方谈嘛，你说你给我个展车你给我便宜个2000块钱，是不是，心胸放宽大一点，我觉得人生会过得更舒服一些。我对展车，我对库存车我会要求对方给我补偿半年了，来你给我便宜个3000块钱5000块钱行，我接受。但是你要说就上个月到的车然后是展车，我其实觉得问题不大，我觉得问题不大，这仅供我参考，仅供您参考啊，您自己考虑啊。这特别是车有点味道，你经常有人出味道其实也是个好事情，你这样说你心里舒服，是不是舒服多了，对不对啊，对吧。这个110EMP240的现在优惠多少钱，看到哈。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0: 准备买了，纠结 1.5 还是 1.5T， 1.5T 是最高配，19万买一期，我个人认为价格稍微有一点点偏高。然后呢你相信我哈，就是对于你来说 1.5 和 1.5T 你感觉不出来区别，为什么呢，你大多数是把它当电车开，你相信我啊，高速你也感觉不出来，真的高速又有电池又有发动机，其实你也感觉不出来。那个你不要纠结于，如果说你说这个配置我 1.5T 的能接受 ,1.5 升也能接受，你现在就纠结 1.5 升的好还是 1.5T 的好，那我帮你选了，选 1.5 升省2万块钱。我不跟你开玩笑，为什么呢，你感觉不出来啊，你绝对感觉不出来，你平时开你感觉不出来，你平时有电 ,235 续航你是当电车开的，你 90% 的路况你是当电车开的，你何必去考虑那个发动机的原因呢，是不是啊，所以没必要啊，没必要。电车老不充电不是对电有损害吗？您是刚才那位展车的那个朋友哈，展车怎么可能不充电啊，展车怎么可能不充电。对于绝大多数电车而言哈，他们充电的这个管理，展厅管理 5S 管理，这个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他展车更不可能亏电，我是这样认为的哈。你要是过度纠结你就问他要点理赔，我觉得这个也就行了，不用过度纠结。啊，混动帝豪和混动新锐哪个性价比高，新锐啊，如果两个车价格一样的话，两个平台不一样，两个发动机一样但平台不一样，底盘不一样，所以说那就新锐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然后我们来看蓝图追光，我从现在来看追光的产品力已经在落后了啊，追光产品力在落后。现在鸿门的车上的太快了啊，鸿门车上太快。 变化，我是看不懂了啊。星瑞混动多少钱？如果有置换的话，肯定是。

0: 十万块钱以内，八九万块钱，如果有置换裸车八九万块钱啊，混动啊，浩博 S 六百这个车怎么样？浩博 S 六百这个车，你看如果有置换，这个车也就十六万多，八百伏激光雷达，基本上也算大满配，就十六万多，83度电，八百伏激光雷达，后驱250千瓦电机，通风加热也都带。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作为一个 SUV 来说，浩博 S 六百的整体产品力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浩博和广汽埃安是合并了，你再也不用担心说浩博倒闭的这个问题了，对吧？它和埃安是本来就一家，现在更是合到一个展厅，那 S 六百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其实 S 六百不合并之前，我都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现在来看更没有问题，对吧？星越跟海鸥哪个好一点？星越好一点，这都不用说了。理想。L 九的 Levis 和9X 选哪个？我选9X。那毫无疑问，站在9X 这边，9X 的硬件用料，我今天，开 8X 开了接近200公里，太棒了啊，太棒了！8X 给我的驾驶感受，那太棒了啊！这能让我觉得太棒的车型不是特别多，8X 算一个，9X 比 8X 还要再强那么一点点，但强不会特别多啊。9X 绝对是50万。大六座的绝对领军人物，哎，我跟您这样说啊，就是50万到60万买 SUV， ABB 不谈啊，就是奥迪、宝马、奔驰不谈的情况之下 ，M 九和九 X 二选一就可以了。你谈其他的一切都是扯淡啊，一切都是扯淡啊。你买那个九 X 哈，你开半年，开个7个月吧，7、8个月，过半年以后就过了那个维护期之后，当二手车卖掉，你往国外卖。往国外卖，有大能能接的啊，往国外卖，你看你贬不贬值，你试试贬不贬值。中东这个车现在还加价，所以说你就是你只要不碰不撞，你开半年开几个月，你卖二手车，你看看二手车，不要你不要卖真正二手车，你就往中东卖，或者有人会收的啊，有专门人做这个事情啊，专门人做这个事情，立刻价格就出来了，那个不一样啊，这个车在国外卖的非常非常好。华劲和 DL9 怎么选 ？DL9 比华劲高两个档次。这种情况之下没法比啊，这没法比，你15、6万的车和25、6万的车你怎么比啊？这没法对比。领克08230的这个多少钱？目前这个价格应该14万多。那零八马上就没有160的了，160的现在基本上在清库就13万多，有置换13万多。其实160的呢也比100出头的我觉得稍微好一点。就是领克08目前230的呢，续航230，激光雷达啊，通风加热也都带，然后 CMA 平台啊，前后独立悬挂。操控角度上我觉得08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目前这个价格我估计应该在14万多，就是有置换，你结合14万这个售价的话，激光雷达呀，智能辅助驾驶啊，然后续航230，这个是能接受的，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啊。逸派08和华劲选哪一个？我这样跟你说哈，很多人说这两个车是竞品，确实也是竞品，都是5米车长3排6座，然后华为智驾加持，对吧？激光雷达192线程，舱内激光，对吧？理论上是一样的，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细微的差别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逸派的08是华为的6件套，它包括车机、云、交互都是华为系统，而华劲呢，等于是华为的3件套。就是理论上未来的升级的潜力上，其实08会比3件套，就6件套会比3件套呢，未来升级潜力上会更大一些。那至于说你在不在乎这个？您就自己琢磨了啊，他们的智驾其实是一样的，就目前一样，未来升级潜力是其实是08要稍微要好一点啊。奥迪的 E7X 和问界的 M6 选哪一个？我会选 E7X， 我毫无疑问哦。问界 M6， 我刚才看着理想 i6 了，不好意思啊，问界的 M6， 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是偏向一点点，我这样跟你说啊，其实长宽高轴距都是奥迪这个强。但是智能辅助驾驶是 M6 要强，对吧？因为一个是 Momenta 的智驾，一个是华为的智驾，你就这样去理解。如果你偏向于智能辅助驾驶，那么不好意思，问界是稳赢的，因为这个车就是它能打的地方，它最能打的地方就是这个情况。但是你抛除掉智能辅助驾驶之后，长宽高轴距用料做工，你就包括座椅的大小，包括整车大小，你都是奥迪这个要占优，所以。奥迪的 Momenta 的这个智驾，你不能说它不好。奥迪的 Momenta 智驾其实也不错啊，也不错，也正常能用，对吧？你如果你那这样，我反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智驾的发烧友？如果你是智能辅助驾驶的发烧友，那么你就买华为系就可以了。你不光是针对 M6， 你针对所有车你都是华为系。如果你说我高速可以用，市区能用，我就 OK 的，我能接受。这种情况之下，奥迪 E7 其实在硬件上是占优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在回答 9X 和 M9 的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的。什么呢？就是 M9 就是智驾占优， 9X 硬件占优。 啊，就是这个情况。MG07 和秦 MAX， 这都不用想， MG07 昨天上市占优，这都不用想了啊。沃尔沃的智驾怎么样？沃尔沃什么车有智驾？你告诉我了，什么车有？XC70 那个也只是低端的辅助驾驶，这个没法谈啊，这没法谈啊。这个沃尔沃的智能辅助驾驶还没有完全上车呢，它非常非常的谨慎。你包括奔驰也好，奥迪也好，他们对智驾的上车是非常谨慎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S90 就是正常的 L2， 它连 L2 加都不算啊，所以这个你不要把买燃油车把智驾放到第一位，买电动车你把智驾放到第一位是没有问题的。新锐混动和你发的 E8 的插混该怎么选？新锐的混动和 E8 的插混，你家有没有充电桩？有充电桩买 E8， 这都不用想了。 E8 那个续航是130，没有充电桩比较难受，稍微难受一点。如果有充电桩，我是偏向于一点 E8 的啊，我是偏向于这个。几乎嗨版那个智驾属于这个什么水平？几乎的嗨版那个就是 3.3， 以后也不会再升级了。它就是属于买断形式，我把你 3.3 买断，你给我，以后我不要你升级，就是这个情况。高速能用，市区呢也能用，但是它没有进步空间。这个没有办法啊，这就是买断的智驾形式，就它就装在你车里边，以后也不会再升级了啊。这个150,000左右的 SUV， 那么推荐一下，你看好什么了？这个选的余地太大，燃油，那你比如说燃油，我觉得威兰达混动很好，对不对？然后插混，哎，刚才也说了，看看领克的08很好，我觉得很好。其实领克的08作为插混车，在150,000这个级别当中做的还是很到位的，特别是你可以考虑它230续航的激光雷达，230续航，千里浩瀚的 H5， 我觉得包括它的配置其实都是到位的，大概在150,000左右。S3 和 RT 要换代了，这个都不用选了，这个 RT 就这两天马上要换代了，马上换代，就八月初吧 ，RT 要换代了啊，这个你稍微等一等吧，然后。领克101V 能买吗？101V 就是，其实我今天还和有的人聊天啊，我说为什么领克不把08发动机拆了，上个800伏的架构，然后上个电车呢？他说那这不就是 7X 了吗？那极客怎么办啊？但是他说未来有可能会这样去做啊，应该是在明年的时候把8改成这个纯电啊，这个是确定下来的事情。就是 101V 你放到150,000这个价位当中，它的硬件是没有对手的，因为它是有置换，大概在155,000左右，对吧？701续航没有对手吧？800伏架构没对手吧？激光雷达没对手吧？全车纳帕真皮，包括操控，领克的操控你也不用说这个价位有对手，就在150,000这个级别的纯电轿车当中，101V 是没有对手的。其实101V 你把它抬高底盘做个 SUV， 你还卖155,000，它还没对手。来，我说的就是这个话，就这个平台，这个车型，你车哈，你大家不要觉得我开玩笑。作为一个平台而言哈，啊，作为一个平台而言，比如说这是纯电平台，你把它拉宽，比如说把这个轮距啊，从原来的比如说1.5米拉到1.6米，不要说拉到1.6米，你拉到1.55米都不好拉。但是这个车拉长加高非常好拉，这就是平台化的优势。所以说就是对于平台而言，变宽很难，变长变高是非常简单的。其实你就把那个 101V 你给它改成个 SUV， 你还卖这个价格，它立刻就是一个爆款。来，我告诉你，来，还700续航，800伏架构，激光雷达，如果说你有置换还卖15万5，那这个价位它就赢了，直接就赢了。它现在无外乎就是领克10这个车，无外乎它现在是个轿车，如果不是轿车是个 SUV 的话，它是这个价位当中最牛叉的 SUV， 对吧？但是现在没有啊，它要到明年，但是明年那又有别的竞品要上来了，这又另说了。所以你如果单纯的从10的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我觉得领克的10在150,000这个价位的纯电轿车当中，它其实做的是非常棒的。 7X 落地什么价格？如果有置换103度电的，裸车价是215,000，剩下的你自己去加这个加购置税加保险就可以了啊。 i n 的纯电和宋 Pro 怎么选？我觉得 i n 的 R60 很好，或者说你可以考虑 N60， 智己 LS6 的 Pro Max 现在能优惠多少钱？这个我拿不准，这个你得问 4S 店，外边价格稍微有点偏乱，你得问 4S 店。MG07 比风云 A9，MG07 要占优，但是 MG07 那个高续航的那个可能要到10月份才能交付，你可能要稍微等一等。A9 是400伏平台哈 ，MG 应该是有800伏的平台的这个产品，对不对？领克10要是旅行车，掀背的也好，那不就是07 GT 吗？啊，然后领克10如果说做旅行车做掀背的，那不是001吗？领克10的 EV 的816版本是900伏平台，那900伏平台听着熟不熟悉啊？熟悉啊，极客 7X、极客007、极客001，是不是都是那个平台的产品啊？你说10要做旅行车做个掀背的，那不变成极客001了吗？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哈，它就是 他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在高端级别当中，它是由极客来承担的，而在十五万左右的这个价位当中，它是由领克来承担的。没有，目前没有办法。那领克幺零，你说同级别的旅行车不就是零七 GT 吗？零七 GT 不就是旅行车四秒加速，然后加激光雷达吗？对吧？极客最便宜的车是零零七，零零七如果你有置换，最低配75度电800伏平台那个产品，那个车价格也得在19.5万左右能上路，那就裸车在18万左右。但是那个是最低配的零零七啊。他说，所以说它的整个是在往上走的，就极客是在往上走的，领克是吧？就更宽泛，就是我油车也做，插混也做，电车也做，然后我15万左右上下去打，这就是领克的这个价格区间和车型的这个区别。而极客呢，就是一直要往上走，它承担着吉利集团向上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方向。但是现在吉利集团哈，最重要的根本就不是造车，因为它现在整个平台化生产是非常的成熟的。吉利集团现在最大最大的问题是抓紧时间把 H9 跑通，就是千里浩瀚的 H9 跑通。把 H9 跑通之后，它把 H9 下放到 H7 下放到 H5， 哎，整个吉利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智驾跑通。它，但是这个只是时间问题啊，这个你放心，因为它是一个挣钱的企业，挣钱的企业跑通智驾只是时间问题啊。烈马的荒地怎么样？24年库存车30万，福特的烈马 Bronco， 然后可以拆卸顶棚的那个车，是不是？24年的库存车，那到现在是2年时间。我无法评价这个事情。如果你喜欢，比如说你喜欢牧马人，你喜欢这个硬派 SUV， 你喜欢这些东西，那我觉得你买就可以了。你买就，因为这种车，它正常消费者他不会买这个车型。不会买这个车，也不会买这个车型。但是很多事情，那我觉得牧马人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用不着，但有的人就是喜欢它。你买这个车不是因为它性价比高，而只是你愿意为你的兴趣而买单，这是第一位的。那如果你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那34万花就花了啊。这个车贬值率倒我觉得倒不会特别高啊，这个车少。
1: 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购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
4: 好，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Hello， 那个他不好意思啊，这个我挂掉。
3: 连云港
4: 好了，我们稍微的缓一步哈，就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刚才电话挂掉了哈，这个。刚才那位老兄说我想用 Brinko 去跑无人区，你敢拿美国车跑无人区？我觉得这个一般般啊，一般般。你真的要这样去的话，无人区还是不坏为优先，选普拉多吧。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5: 哎，你好，吴杰老师，
4: 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5: 能听到吗？
4: 能听到，您说。
5: 我看我们那个单位发那个吉湖那个什么嗨版 啊，这个车能不能买？
4: 嗨版还有几台了？那个车呢，就是12万。500公里续航，这个是大库存啊，3年时间的这个大库存。
5: 对，主要就是担心这库存车这个感觉会有点
4: 担心。他给你便宜嘛？你就这样想哈，你不在乎这个车是能买的。我拍视频的时候，我也明确表示这个车是库存，卖给不在乎的人，我觉得是可以买的。500公里续航，800伏架构，宁德时代电池，激光雷达，虽然是 IDS 3.3，再也不能升级了，但是呢，你放到12这个价位，它是对得起这个价格的。就是库存车有库存车价格，库存车它给你折扣，它所有。他能给的他都给你了，我跟你说这个车如果说他最后就肯定就是上牌以后卖二手车了，就是这个
5: 他这个还没有其他的优惠，
4: 没有了，12万9800，刀枪不入，这个
5: 就没得谈了，
4: 没得谈，这个他是公告要到期了，他最后都有可能拆了卖配件，这个都有可能的，拆了当零配件，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你想一想，就是你它的800伏平台架构，宁德时代电池，然后等等东西加起来卖12万块钱，这个是不贵的。你想一想 S5卖多少钱？就他们的 S5卖多少钱？你想没想过？那这个车其实我从硬件上比 S5强，比 S5要强2到3个档次的，但是它现在卖的和 S5价格一样。那么它为什么卖 S5价格一样？不就是因为老吗？不就是因为库存嘛，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5: 主要担心是因为是库存，
4: 就是
5: 店里说送质保。
4: 你担心的问题就是因为它降价的问题，就是它降价的。它要不是库存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你担心的是对的，但是人家给你价格了。所以这个你自己考虑，我不给你做判官，我认为还可以。就是买，你说实话，就市区买一个代步12万块钱，我认为比 S5 强。
5: 主要我看他还带那个华为的支架，
4: 对，华为的支架虽然是3.3，但是它也能用，而且它充电会比 S5 还要快，这是800伏的产品。
5: 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买这个电池，他掏10多万这个级别的支架，
4: 值了，值了，肯定是值的，
5: 对，
4: 这个值是肯定值的，这都不用想，值是肯定值的，啊、嗯，就你就当个二手车买呗，兄弟，你就当个二手车买行不行？你当二手车买，啊、嗯，我觉得也是，啊、以后你比如说等到。这个你开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卖电池呗。你现在75度电的宁德时代电池要卖多少钱？我就当800一度，你算算呗，100度电你也干8万块钱了，对吧？啊，你这样想，你好受多了，我都觉得，啊，随便你。这个呢，我不强迫，我只是说，我认为还可以，它比同级别的一些车呢有优势，但也有不足。最终下判断还得看你，啊，还得看你，就是这最后一批了，还有5台车。75度电的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这个是
5: 对销售这么多了、
4: 啊，对，理论上是 OK 的，这个好不好？
5: 好的，谢谢你，
4: 拜拜啊，拜拜。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 MG07预售价不错，这还只是预售价，它说不定还会再高啊，再降。GLC 的纯电版这个车可以入手吗？我还没有看到现车，看到现车之后再给你评价啊，行不行？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奥迪的电车上的明显速度更快，然后性价比会更高。奔驰的这个电车，据说也是某门塔支架，也是宁德的电池，但是具体驾驶感受、续航、充电怎么表现怎么样，等我看过现车以后再给您评价。你看怎么样啊？新国标电池现在已经有了，7月1号开始实施了，对吧？ 啊，这个二七款深蓝 S5 怎么样？这个车应该是刚刚发布吧？二七款，反正在十几万块钱，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啊，很正常。海狮零六还是领克零八？我觉得这两款车其实是属于一个级别的产品。我偏一点领克零八吧，我觉得零八你可以买它的230续航的那个版本，就是现在它有160和230嘛，我偏一点230，230会比160大概贵10000多块钱，就是多个几十公里续航，多一点电池，大概多10000多块钱。我觉得买个230续航的，三四天一充，四五天一充，续航会更有保证，跑高速的时候电量会更多啊，这个会合算一点。我觉得你结合目前的这个价格来看的话，领克零八230续航的性价比其实是挺好的。如果有置换领克零八230续航的价格，应该不到14万多，我估计14万多应该能买到，就我包括置换补贴了，就厂家置换补贴什么的都可以啊，都可以的。您如果说关注领克零八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榜一，榜一应该就是连云港领军领克 4S 店，在正兴汽车城的二期买领克新能源，您可以直接找我们正兴汽车城二期的领军领克 4S 店。混动和 EV 选什么？通勤用，这个看你个人。买纯电，我觉得没有问题，现在纯电车没有什么问题。那深蓝 S07 能评价一下吗？15万9800的那个华为智驾版，叠加省补，叠加厂家置换补贴，这个车现在就15万，

0: 15万舱内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华为车，华为三件套上车，智驾我觉得做的也不错。这个车就是续航稍微短一点点，但是它的智驾是它的优势。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深蓝 S 零五算15万左右纯电，我觉得做的还S 零七算15万左右，就是智驾摆在前面的一个优秀的车型啊，还不错。G L 八什么时候下手合适？G L 八永远不会有下手合适的时间，因为它价格会非常稳定。G L 八就从来没有大跌过价，你现在买也行，过两个月买也行，它不会有大变化。它一有大变化，G L 八就会停产，然后换新款。G L 八永远都是这样，无论哪个版本降价降的特别特别多的时候，它就换代了。对吧？领跑的 C11 怎么样？就是目前领跑的 C11 不是已经更新换代了吗？那换代之后呢，这个性价比呢比之前呢显得稍微要好一点，但是价格呢也比之前要稍微，应该已经换代了吧，我记得这个车是2027款，对吧？300激光雷达的版本是14万3800和15万3800啊，这个价格我觉得正常。现在来看 C11 的价格， C11 的性价比会比 C10 的性价比要稍微好一点啊，买个增程也行，纯电也行嘛。这个车的价格就稳定在14、15这个范围之内，是能接受的啊。我们来看看宋 Ultra 什么时候合适入手。你新款的宋 Ultra 是不会有大变化的，短期，因为现在比亚迪的电池供应量不足，你比亚迪年内电池供应量都不会特别放松，所以说宋 Ultra 不会有大变化，特别是二代刀尖面电池的这个版本。D19 和 D19 怎么选？我的天哪！D19 和D19怎么选？您这个是错了吧 ？D99 吧，啊 ，D99 是 MPV，D19 是 SUV。你拉人多，你肯定有选择这个 MPV 啊。你出去玩啊，拉东西多。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我为什么有发言权？我买过 MPV， 塞纳、威尔法，对吧？我 SUV 六座的，你看我的领克900，然后这个英菲的 QX60。对吧？你看我就是基本上六座 SUV、MPV 我都有，对吧？那么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我就明确告诉你，你出去玩多买 MPV， 在市区多就买 SUV， 就这样选。在市区开个 MPV 来回磨呢，我觉得其实没有 SUV 好开。但是你一出去玩，那 SUV 的第三排和储物空间就是你的大硬伤。所以说，你说你买领跑 D19 还是 D99， 你就问问你经不经常出去玩，你一年就出去一次，你就凑合一下，你一年三个月在外边，我建议你买 MPV， 这就是这样一个区别，其他的没有什么区别。空间就是 MPV 最大优势，第三排和后备箱空间，其实二排空间都是差不多的啊。深蓝 S07 这个价格15有空间吗？空间不大，你这个车还得再交那个华为智驾钱呢，6000块钱吧，好像。我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是文艺老师吗？
0: 你好。
1: 你好，我想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0: 啊。您说啊，
1: 就是女同事嘛，对于车拿不准，因为您比较专业。然后 N60 这款车，昨天看您直播的，然后说智驾挺厉害的。我今天想问问，这个车的能耗怎么样？电耗高不高呀？我没电下了。
0: 13左右，这个车，我昨天看它的表也是13、14，就这个范围，就是这个天气能做到14、15，我都觉得很满意，不高。这个车
1: 那我上下班100公里比较多，是买500亿还是600亿好了？
0: 100公里，我觉得500亿也可以啊。你不是特别管100公里每天，那你这个一定要买带支架的车，一定要买带支架的车。然后我觉得500亿是可以的，
1: 500亿就好了哈。行啊，
0: 这个可以的。而且昨天我已经是第二个人跟我提这个事情了，我们刚才的导播也跟我说昨天看你智驾直播一路，说真能做到这样吗？这说明啊，智能辅助驾驶的宣传啊还是任重道远啊，还是任重道远，真的真的。
1: 因为自己开上下班开车比较多嘛，所以说想要一个智驾轻松一些啊，
0: 对，真是
1: 没那么累。
0: 好，可以。 N60 的智驾非常好。我昨天和周文树直播的全程，从电视台到他们广汽 4S 店一共是15公里，零接手，我7点钟也不能说最高峰，但算是一个小高峰。从电视台的车位到安安的车位，算端到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零接手，这个到位了，还要怎么样？还要怎么样？你说来，我已经。
1: 我一开始就很怀疑看着您
0: 啊，对，我刚才我们的导播也跟我说昨天晚上我看你直播看了一会儿，说现在智驾都能做到这样一个程度了吗？
1: 我说。价格还可以啊，
0: 价格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现在智驾是必然的，这个是
1: 行，谢谢您老师。
0: 好好好，拜拜拜拜。
1: 我好，拜拜啊。
0: 已经两个人跟我说同样一个事情，这说明什么呢？在智能驾驶的辅助宣传上啊，智能驾驶辅助这个宣传上，我觉得我们还是任重而道远啊。就有的品牌你还是要得多做宣传。周文树，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我对天发誓，我们今天那个导播来跟我说，说昨天看你直播，说真的能实现等红灯又转弯然后又变道超车，说真的能实现。我说这个实际上都已经是基本，都已经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个功能了，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他不相信，一是不知道，二是不相信。那么怎么让他们先知道二相信，这个就需要时间，就只能需要时间，没办法，是不是？周文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那他在直播间，我知道他肯定在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2: 哎，你好吴杰老师。
0: 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现在新出的那个吉利银河的那个新电器的那个纯电版的，
0: 纯电版就十万块钱嘛，99,800起，对不对？但是不要买最低配这个车，你记得就你就往上买一个配置，我觉得就可以了。它其实我就说，我说这玩意儿其实和银河E5呢有共通之处，有共通之处，但是呢也有这个改善之处。不要买最低配，买一个那个次低配。我认为在10万块钱左右是能买的，这个车应该是1098的车吧，你再叠加一下厂家的置换，对不对？叠加一下这个省补什么的，也就9万多块钱。因为次低配就带这个座椅的通风啊、加热啊，然后这个 L2 的自适应巡航啊等等等等了，我觉得其实合适的。
2: 那有没有必要上到那个顶配啊？
0: 上到顶配啊？顶配，
2: 对，因为多100公里续航嘛，
0: 多100公里续航，525/605，那又多1万块钱，那又多1万块钱，那怎么办？多1万块钱，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每天跑得多，你就买顶配；如果你每天跑得少，那就无所谓。你考虑啊，这个就看你每天，比如说刚才那位老妹，她一天就100公里，那我觉得她500也够用。但你说我每天我跑得特别特别多，他们配置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100公里续航，等于100公里续航10000块钱，这个符合目前定位啊，就符合目前的定位，就是100公里10000块钱，这很正常，其他家也这样卖，但我不会这样去选择，因为我觉得再往上这价格有点偏贵了。
2: 行，好
0: 不好？
2: 谢谢
0: 你，拜拜啊，拜拜啊。好，我们来看途观龙腾300，现在能买，途观有什么不能买的？便宜就行，你这300都是个 1.5T 的，能买，肯定能买啊！现在燃油版本的车你解决不了充电桩的问题，你随时都能买。 N60 的智驾和 S07 智驾比起来怎么样？一个级别。我本来以为，我说句实话哈，我昨天智驾之前我本来以为呢鸿门不出 N60 无敌，现在我觉得其实它和鸿门也差不多。这个我稍微，但是现在说这个话呢我还有点疑惑，但我能小点声音说，觉得他智驾和鸿门也差不多，就是文远智行这智驾也差不多，感觉也差不多。昨天试完之后有这点感觉了啊，有这点感觉了，那么以后再多体验体验，多感受感受。比如说我们下一次，因为我是拿过鸿门的车去跑过苏宁广场的，就是在6点钟最繁华的路段，对吧？我还发过视频，用的浩博的 A800，鸿门智行的192线程激光雷达，我是跑过苏宁广场的，那个是真过去了，绝对没有作假啊！觉得我说没作假就没作假。我现在觉得它快速路也好，小路也好，我觉得文远智行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感觉和鸿门差不多，有这个味道了。我想下一次最好能在高峰期跑一趟苏宁广场和苏宁广场后面的小路，如果说它还能过去，那我认为它就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啊，非常接近，这个你不得让客户体验啊，你不得让大家知道啊，否则的话，那大家凭什么说啊，他的智驾很好，是吧？所以这个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升级、再进步啊，我们找最繁华的路段，我们再去跑一段智驾。如果说他能跑下来，能跑通，什么东西就是要跑通，跑通之后，那我觉得我就可以再，那我就不至于说，觉得和鸿门差不多，那个时候声音可以大一点，现在还是再留点余地吧。乡村小道和国道最考验智驾水平，错了，市区道路，那这都毫无疑问的市区道路最考验智驾水平。

0: Start sequence.
1: 92线智驾的纯电 SUV 有没有推荐？深蓝的 S07 就是，舱内激光雷达，那这个就是的。06和 T5， 06比 T5 要贵啊，06贵好多了，贵三四万了，我都觉得啊，怎么混的？主持这么多年，旁边连个女搭档都没有，习惯于一个人了。那习惯于一个人，那这个主要是这么多年哈，我很少有人跟我搭档主持节目，这个。我说说我个人的观点哈，我说说我个人观点，就是想跟我主持节目去搭档的话，目前女主持人能跟我搭上话的，连云港是肯定是没有的，啊，没有的，这个您都不用想，你跟我搭不上话，你关键是。你搭不上，你就从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能跟我完全搭得上话的也不会特别多啊，不会特别多。我只是陈述事实，不是骄傲啊，我所以说

上，无论是新车和二手车，你现在主持人你打不过我的，你肯定打不过我，完蛋。你如果说做二手车节目的话，做二手车节目呢，你在全国范围之内，你想找能跟我搭上话的主持人的话，不超过10个，全国范围之内，就是你又能表达，又对车了解，又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又对二手车行业比较了解，你把这些东西你全部都占的话，没有可能性，啊，没有可能性。

啊，这个，我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哈，在汽车行业当中，我记得哈，就是听众提问，最后我回答错误的，我记得很清楚，就出现过问题，就这么多年，你看打电话也好，提问也好，发文字也好，我记过错误的，就是回答是完全错误，风马牛不相及的。十多年以前，有一个人涉及到三菱帕杰罗和普拉多的问题，我当时回答的不专业。从此以后，我找应建秋恶补关于越野方面的这个内容。那次是我真不专业，那个我是绝对认的。你就是那个人的越野的知识，那比我实在是强太多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汗都下来了。就是在整个对话过程当中，人家比你强，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人家比你强，你搭不上话，啊，那是一次，我非常有记忆。第二次就是前不久我输蔚来5000块钱那个事情，我说这个市面上没有150度电的固态电池量产，对吧？蔚来的销售顾问说有，我说我给你赌5000块钱，然后他把车开到门口，那次。也是我学艺不精，也是我学艺不精。第一次学艺不精，那个时候我没有赌钱，那个时候我把应建秋找来，因为他卖三菱的，我是恶补了一套关于越野的这个知识。那学艺不精，那你肯定要好好学习。第二次我愿赌服输，我愿赌服输，我说赌5000就5000，我现场转5000块钱给人家。你既然在这个行业，你说的话。出问题了，那我输了，我认了，我认为这个也算是，这个应该怎么说？我觉得我做的也挺好的，对吧？没有人哈，没有人什么都知道，但是虚心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才厉害。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交学费就交学费了，5000就5000，我当时要说10000，我肯定给10000，那现场就给了，对吧？这个不丢人啊，这个事情不丢人。不丢人，没有什么丢人的，对吧？只是交了学费而已。这种学费交完之后，他就告诉我，那下一次我就不会再犯了。啊，这么多年，我印象当中出问题，印象当中出问题的就这两次。然后每一次结束之后，那么我都好好的反思自己。对吧？输了不丢人啊，不给才丢人呢，是不是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买车啊，配置表看得眼花缭乱，真皮座椅、全景天窗、智能大屏是应有尽有。可是很多车主提车之后才发现，不少关键配置悄悄缩水了，防撞梁变薄，隔音棉消失，安全气囊减少，轮胎规格降级，车企的减配操作越来越隐蔽，很多看不见的隐形坑只有在用车的时候才会暴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减配乱象，盘点车企最爱减的配置， 置，结合热门车型的真实案例，教大家买车时如何避坑。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峰的《光明》。

说起汽车减配，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安全配置的减配，这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最常见的就是防撞梁偷工减料，不少热门车型海外版用高强度铝合金防撞梁，国内版呢就换成了薄铁皮，甚至直接取消后防撞梁，只用泡沫填充。那么其次呢是安全气囊减配，中低配车型减少侧气帘、膝部的气囊。那么同一款车，国内外的气囊数量差了一倍，还有车身钢材减配 ，A 柱、B 柱的关键部位钢材强度降级，碰撞测试成绩惨不忍睹。那么某些热门合资 SUV 海外碰撞版测试全优，国内版的 A 柱直接是弯折的状态，这就是典型的安全减配案例。看不见的地方减配，等于拿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换利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除了安全配置，底盘和车身结构的减配呢也非常普遍，而且隐蔽性极强。首先是隔音材料缩水，车门、地板、引擎舱的隔音棉大面积取消，甚至用回收材料代替，导致车内噪音大、异味重。其次是底盘的护板减配，发动机下护板、底盘装甲直接取消，裸露的管线容易被石子打坏，防腐能力大幅下降。还有悬挂系统减配，独立悬挂换成扭力梁，铝合金摆臂换成了铸铁件啊，减震器规格降级，直接影响到行驶质感和操控性。某热门的家用轿车换代之后，把多连杆的独立悬挂换成了扭力梁，售价反而上涨，被网友吐槽减配加价。这些减配啊，不拆开根本看不到，用车体验却大打折扣。

几正月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电子配置和舒适配置的减配。那么这些减配呢，最容易被发现，但是车企依然乐此不疲。最常见的就是轮胎减配，同一款车上市时用高端品牌轮胎，改款之后换成了廉价轮胎，规格从18寸降到了17寸，抓地力和静音性都有明显下降。那么其次呢，是喇叭减配，8个喇叭换成4个，甚至取消高音单元，音响效果大打折扣。还有 USB 接口减配，后排充电口取消，全车呢只剩一个接口。座椅材质减配，宣传的真皮座椅实际上是仿皮，甚至侧面背面用织物。还有大灯减配， LED 大灯换成了卤素灯，取消透镜，夜间照明效果堪忧。那么这些配置呢，看似不起眼，日常用车却天天接触，减配之后体验落差非常明显。

很多车主就纳闷了啊，车企为什么热衷于减配呢？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汽车行业竞争激烈，价格战是愈演愈烈，车企既要维持售价又要保证利润，那么就只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动手脚。一辆车减配几处，那么单车成本呢就能省下几百到上千元，年销几十万辆的话，那么就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利润。其次是消费者认知偏差，大多数人买车呢只看外观、空间、大屏这些表面配置，对底盘、钢材、隔音这些看不见的地方不了解，给了车企减配空间。还有就是国内汽车标准呢相对宽松，很多减配并不违反法规，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车企抓住这些漏洞，减配操作越来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减配的套路，我们来盘点几个热门车型的典型减配案例，给大家提个醒。某德系热门 SUV 换代之后，取消发动机隔音棉、后排钢板、底盘护板、防撞梁厚度减半。某日系家用轿车呢，改款之后啊，把后防撞梁换成了泡沫，那么取消了侧气帘，轮胎从米其林换成了廉价胎啊。某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呢，宣传用800伏的高压平台，实际低配车型还是400伏，快充速度差了一倍。那么更过分的就是啊，偷偷减配，同一年款的车上半年和下半年配置不一样，消费者是防不胜防。那么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啊，买车不能只看品牌和宣传。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版配置，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异。不要只听销售介绍，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验车时呢，也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发现减配。首先是看防撞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那么泡沫和铁皮呢一眼就能分辨。其次呢要看轮胎，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然后呢开关车门，听关门的声音，声音单薄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护板，管线有没有裸露。还有就是要检查气囊的数量，看车内气囊标识，不要只看配置表写的多气囊，那么要确认具体数量。这些简单的检查能够避开 80% 明显的减配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问减配的车能不能买，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看待。如果是无关紧要的舒适配置减配，比如减少几个喇叭，取消氛围灯啊，价格有相应的优惠，那么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安全配置，底盘结构减配，无论价格多低都不建议买，毕竟安全是底线。还有就是明减和暗减的区别，车企官方说明的减配，这个就是属于明码标价。偷偷减配呢，不告知消费者，这属于欺诈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维权。现在很多车企啊，搞这个配置差异化，不同批次车配置不一样。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明具体配置，避免提车的时候被减配。

0: 车企减配的成本呢越来越高，很多减配车型销量暴跌，也倒逼车企重视品质，买车生命和体验的核心部分绝对不能妥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吉他，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爱一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金，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0: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们渴望被人欣赏，却往往忽略了欣赏别人。更多时候，我们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乐于放大自己的优点，甚至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的安慰。然而，欣赏是相互的，要想被人欣赏，就得先去欣赏别人。人生路上需要用真诚的心灵去欣赏，而不是用好奇的眼光去打量。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朋友就算再好，总会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互不关心，不是因为厌烦了，也不是喜新厌旧，只是因为大家都忙于生计。真正的朋友是冷漠一段时间后，还依然在你的身边关心你，和你一起打闹，一起吵架，许久不见后再相聚也不会觉得尴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心事。其实朋友就是这样，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挤，不管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好让自己可以从容转身。留一点好处让别人占，留一点道路让别人走，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任何时候都要记得给人生留点余地，不冒进，不颓废，不紧张，不松懈，得到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时不郁郁寡欢，得失之间淡定从容。

人不怕迷茫，只怕裹足不前还一无所知。越是迷茫，越不要轻易的放弃。迷茫越久，找到方向的可能性越大。人生的许多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顿的时候到来的。心有迷茫也是一件好事儿，只有前进的步伐才会迷路。人生有迷茫，说明你在探索，只是暂时没有方向。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感受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的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旧社会的时候，人们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最受欢迎的娱乐就是到附近的镇上去赶集，听说书人唱词儿，俗称听书。人们围坐在一个贴近闹市、空旷而又被绿荫覆盖的地方，听说书人说唱一些故事。有一位说书人，年龄40多，光溜溜的秃脑袋瓜，戴一顶带檐儿的黑毡帽。他的面前放着三条腿支撑的骨架，架上是一个圆圆的小鼓。他的左手高扬一对铜剪板，右手挥动一根长长的鼓槌，用嘹亮的歌喉、动人的旋律唱着扣人心弦的故事。他在演唱时会形会色，声情并茂，再加上曲折的故事，让观众连连叫好。每当正义的一方获胜，故事进入高潮时，他便慷慨激昂，手舞足蹈，鼓声急骤如珠落玉盘。如果讲到坏人得势、好人遭难时，他则悲痛唏嘘，哽咽不已，鼓声亦由强而弱，由弱而息。他的表演对听众有很强的感染力。不得不说，这位说书人绝对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让人流连忘返。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如何才能成为说书人这样的讲故事高手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英国剧作家威廉·阿切尔说，故事的戏剧性是夹杂着不确定性的期待。如果一个故事让人怀有期待，并且这种期待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听众一定会对后续故事有极大的兴趣。就像爱情故事中社会阶层相差巨大的两个人相遇相爱，极度讨厌彼此的两个人最后却难舍难分，这样的戏剧冲突才是人们所感兴趣的。电影《漂亮女人》中，男主爱德华·刘易斯是个声名显赫的商业巨头，也是个潇洒帅气的青年男子。一次，爱德华到洛杉矶出差迷路了，在一条林荫大道上，迷失方向的爱德华遇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并向她问路。这位女士叫维维安，是一位底层工作者。维维安的美丽大方一下吸引了爱德华，在送她回到旅馆后， 爱德华已经不想让薇薇安离开了。谁能想到社会阶层相差如此之大的两个人会有一段爱情故事？恋爱中的两个人会如何解决阶层带来的问题呢？这些都勾起了观众继续看下去的欲望。英国电视剧《傲慢与偏见》的开头就介绍了班奈特家中五个待嫁的千金。新邻居宾利是个有钱的单身汉，达西则是宾利的好友，他仪表堂堂，非常富有，但为人傲慢，达西觉得任何人都配不上他。在一次舞会中，他遇到了班奈特的二女儿伊丽莎白。达西对宾利说，他长得还可以接受，但还没有到能引起他兴趣的程度。伊丽莎白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当他听到达西的态度后，决定不去理会这个傲慢的家伙。所以在之后的相遇中，由于对彼此的最初印象都不好，二人的误会也越来越多。可戏剧化的剧情出现了，在后来的接触中，达西慢慢看到了伊丽莎白活泼可爱的一面，由此产生好感，两人互生情愫。这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欧亨利式的戏剧效果，本身就是一种艺术魅力，起起伏伏牵引着观众的心。戏剧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讲故事的人讲出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情节，更加吸引听故事的人一探究竟。讨厌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是人的天性，放在故事里则会让人欲罢不能。讲好一个故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投机取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对讲故事的人最好的告诫。本故事中将讲故事的技巧总结为四个问题，分别是：我要讲什么？主人公是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同一件事物有多种表达方式，也呈现多种结果。就像一份外卖午餐，写给顾客看，就要写它有多么美味；写给商家看，就要写它的烹饪技巧；写给骑手看，就要写它的打包运输过程。确定好我要讲什么，也就是确定好故事的主题。主人公是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都要为主题服务。电视剧《狂飙》中，2000年的大年三十这一天，旧厂街菜市场里，管理员唐小龙、唐小虎兄弟因摊位位置向鱼贩子高启强索要等离子电视，因送礼不满意，双方发生冲突。安心和李想出警，将他们带回局里录口供。安心与高启强二人正式相识，但高启强逐渐偏离正途，成为黑恶势力，两人分道扬镳，并展开了长达20年的正邪较量。鱼贩子从事的是杀生的营生，符合主人公高启强今后走向黑社会杀伐人生的人物性格。故事的发生地点菜市场，也暗示着看似热闹平常的人来人往中，实则暗藏着人性的险恶。这些都符合扫黑除恶的主题，很好地回答了主人公是谁，在哪里这两个问题。而在电视剧《甄嬛传》里，甄嬛以为果郡王惨死战场，万念俱灰，为了查明果郡王的死因，为其报仇，也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甄嬛在得知皇上在梦中曾呼唤自己的名字后，甄嬛决心利用皇上来报仇。她与锦汐商议从甘露寺回宫的办法，而能利用的人只有苏培盛。

锦溪决定与苏培盛结为对食，让他在皇上面前说话。苏培盛向雍正提议到甘露寺凌云峰踏春祈福，雍正应允。皇上来到甘露寺后，住持故意提及甄嬛病了，雍正前往禅房探望。甄嬛与皇上的这一次相见推动了甄嬛回宫这一目的的达成。 这件事掀起了滔天巨浪，成为甄嬛传全剧的高潮之一。讲故事的人如果将发生了什么事讲成故事的高潮是有难度的，但也最能体现主题。这四个问题作为描写故事的脊柱，支撑着故事鲜活的肉体与有趣的灵魂，将故事的起承转合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好的故事就是千里之行，回答好这四个问题就是始于足下。讲一个属于自己和听众的热播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欢迎继续收听。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可能会忘记故事的发展，甚至是主角的形象，所以写人物时就要拿出聊八卦的劲头来写。八卦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能体现出一种品质，那就是对人物有兴致挖掘，有耐心琢磨。我们在塑造主人公时需要周到、仔细与精准， 这分别对应了人物的外在形象、社会背景和内在心理三个层次。人物的外在形象要全面而周到，突出跟主人公在故事中的功能和主要性格有关的重点。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农村出身的程东青两次高考落败，眼看就要屈服于命运， 但他最后一搏，背下整本英文字典，第三次高考时考上了北大。精英知识分子孟小俊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内心认定自己永远是最优秀的那个。王阳，八十年代的浪漫派，样子俊朗，热爱文学，一生的梦想是当个诗人。这样三个各走极端 但怀揣梦想的主人公形象戏剧性的建立起友谊，完成了一个中国式创业成功的故事，激发了观众的共鸣。人物的社会背景要仔细设计，包括性别、出身、阶层、家世、工作环境和国籍等各种元素。《红楼梦》第57回， 史湘云捡到一张当票，认作账片子，当新鲜玩意儿拿着四下问，黛玉也不认得，只有宝钗一把接了当票，并认出是邢岫烟的，便赶紧收了。简单的言谈举止就体现了不同人物的出身家世。林黛玉出身书宦世家， 来贾府也是养尊处优，长在深宅大院，自然不识的。史湘云虽父母早亡，在史家的生活也并不容易，也不认识当票，唯有代表皇室营商家庭出身的宝钗一眼就认出当票。通过姑娘们对当票的识别，间接地介绍了人物的社会背景，这样的写法十分巧妙。 人物的心理层面要精准设定，主人公从小到大与他人格品质相关的经历要作为暗线穿插在故事中，尽量真实准确。就拿《甄嬛传》与《如懿传》做比较，后者是好于前者的。为什么呢？甄嬛是个比较完美的人物形象， 不但生得美貌动人，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心思细腻，有勇有谋，能言善辩，这样优秀的人远非常人所能及。但如懿则没有那么完美，

0: 从未对他的样貌有过超出众人的评价，更没有对他的才情过于渲染。面对后宫险恶和夫妻离心，他如同很多普通人一样，虽做出努力，但收效甚微。如意不完美，从不游刃有余，对生活和境遇的无力感却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主人公有优点，也一定有缺点，而有时缺点更能让人记住。粉丝追星的时候，可以从一个人的家世背景挖掘到圈内资源，更有甚者会扒出以往的黑料，查出涉及的人物关系等等。其实讲故事更要有把一个人聊得晶莹剔透的能力，这对塑造人物形象有很大的帮助。讲故事时最怕的就是听众听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的故事就要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接着一层，带领听众去揭开层层谜底。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讲故事的人若是拿捏了听故事的人的心理，便是一场精妙绝伦的互动。提起听故事的人的兴趣后，再为真相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对方的探索欲越高，故事的神秘感就越高。电视剧《开端》就讲述了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故事。编剧在开始的几集中只给了现象和结果，却没有解释原因或者透露更多的信息，观众是一团迷雾地往前走，但观众隐隐约约知道该往哪儿奔，哪个方向有自己需要的结果。这恰恰是编剧在故事讲述中运用技巧进行指引、暗示和带路的效果。于是在不知不觉中，这个故事也用悬疑牵制住了观众。讲故事就要像开端这样，让听众自主地去探索真相。都市剧《我的前半生》也是如此。到底男主角和小三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女主角什么时候能发现眼皮子底下的小三？层层剥茧，调动了观众极大的情绪和探索欲。临近水源，变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先是水源，再是山，是小口，最后是光。短短的路程却惊喜不断，讲故事的人就是这条路的引领者，也是惊喜的制造者，而探索惊喜是听众最乐意干的事。会讲故事的人可以迅速抓住听者的注意力，提高交流效率，增强交流印象，迅速达到交流目的。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但如何生动地讲出来，这是社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技巧。无论是作为专业技能辅助，还是社交技巧学习，翻开《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一书，相信您一定会有所收获。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凯西德说，如何讲好一个故事？阅读本书可以学会讲故事，尤其是家长在和孩子的交流过程中，讲故事胜过讲道理。读者董小姐说，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书中通过案例、方法、技巧等各种内容讲述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值得一看。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贡嘎山。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在东部天山地区，一抬头便能够看到圣洁而雄伟的博格达峰。博格达峰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市的境内，是东部天山的最高峰，海拔5445米。它的山体仿佛一个巨大的银色金字塔，冲天而立，直入云霄。主峰和左右两峰兼连，三峰并起，形如峰架，巍峨壮观，气势不凡。博格达峰的形成也是一番移山倒海的艰苦过程。它最早隆起于晚二叠纪，在中生代和早第三纪遭受剥蚀夷平，在喜马拉雅运动中再次逐渐隆升为雄伟的山峰。峰顶银光闪闪，有万年不化的积雪与冰川，一条巨大的扇形冰川自博格达冰峰倾泻而下，以雷霆万钧之势堆起一个个巨大的冰坝。博格达峰的中山云山林带，群山环抱，碧水蓝天，雪峰雄伟挺拔，倒映在池水中，湖光山色浑然一体。满山苍松叠嶂，郁郁葱葱，一望无际。峰下群山起伏，资源丰富，动植物与矿产资源的种类繁多。博格达蒙语意为众山之神，是人们心中的神灵。它是由三个峰间紧依并立而成，终年冰雪皑皑，世称雪海。博格达峰上冰天雪地，狂风呼啸，温度常在冰点以下，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却生长出了驰名天下的天山雪莲。雪莲为多年生菊科草本植物，生于新疆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雪线附近的岩缝、石壁和冰黄砾石滩中，千百年来一直被新疆各族牧民看作圣洁的化身，爱情的象征。当你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置身于博格达峰脚下时，你会欣慰地发现，在人迹罕至的博格达冰峰雪岭之中，人是那样的渺小，而山和自然是那样的博大。在博格达这片净土上，没有世人的瞩目，没有金钱的诱惑，只有你面对巍峨雪山，用心灵去感受它的脉搏。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
6: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梁晓声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贫困家庭，家庭收入来源全靠父亲外出打工。他的大哥罹患精神病，梁晓声此时本应挑起家庭重担，照顾好弟弟妹妹，但因为一直在外地学习工作，他家中的担子全压给了他的弟弟。今天分享的这篇散文，就是作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收到了家里的书信，内心既担心又愧疚。他迫切地想要将父母和大哥接到身边照顾，但却苦于房子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家人与工作无法兼顾。面对这一问题，梁晓声是如何做的呢？本期节目中，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带来散文《做竹虚空，做人虚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1: 人生
2: 对我是个很沉重的话题。第五次文代会，我因身体不好持续报到了两天，会上几次打电话到厂里催我，还封了我一个副团长。那天天黑得异常早，极冷，风也大。出厂门前，我在收发室逗留了一会儿，发现了寄给我的两封信，一封是弟弟写来的，一封是哥哥写来的。我一看落款是哈尔滨精神病院，一看那秀丽的笔画搭配的很漂亮的笔体，便知是哥哥写来的。我已近十五六年没见过哥哥的面了，已近十五六年没见过哥哥的笔体了。当时那一种心情真是言语难以表述。这两封信我都没敢拆，我有某种沉重的预感。看那两封信，我当时的心理准备不足。信带到了会上，隔一天我才鼓起了勇气看。弟弟的信告诉我，老父亲老母亲都病了，他们想我，也因无冕皇帝的风波，为我这难尽孝心的儿子深感不安。哥哥的信词句凄楚之极，他在精神病院里看了根据我的小说父亲改编的电视剧，显然情绪受了极大的刺激。有两句话使我的整个心战栗：我知我有罪孽，给家庭造成了不幸，如果可能，我宁愿割我的肉偿还家人。我想家，可我的家在哪儿啊？谁来救救我？哪怕让我再过上几天正常人的生活就死也行啊。我对坐在身旁的影协书记张青同志敲语，请他单独主持下午会议发言，便匆匆离开了会场。一回到房间，我恨不得大哭，恨不得大喊，恨不得用头撞墙。我头脑中一片空白，眼泪默默地流，几次闯入洗澡间想用冷水冲冲头，进去了却又不知自己想干什么。我只反复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两个字：房子，房子，房子。母亲已经72岁了，父亲已经78岁，他们省吃俭用，含辛茹苦抚养大了我，我却半点孝心也没尽过。他们还能活在世上几天呢？我一定要把他们接到身边来，要他们死也死在我身边，我要送他们，我有这个义务。我的义务都让弟弟妹妹分担了，而弟弟妹妹们的居住条件一点也不比我强。如果我不能在老父老母活着的时候尽一点孝子之心，我的灵魂将何以安宁？哥哥是一位好哥哥，大学里的学生会主席。我与哥哥从小手足之情甚笃，我做了错事，哥哥主动带我受过。记得我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想吃蛋糕，深更半夜，哥哥从郊区跑到市内，在一家日夜商店给我买回了半斤蛋糕。那一天还下着细雨，那一年哥哥也不过才12、13岁。有些单位要调我，也答应给房子，但需等上1、2年。同影的领导会前也找我谈过，也希望我到同影去起一些作用。同影的房子也很紧张，但只要我肯去，他们现调也要腾出房子来。当时我由于练着创作，未下决心。面对着两封信，一切的得失考虑都不存在了。我匆匆草了一页半纸的请调书，用的就是第五次文代会的便签。接着我去将同影顾问于兰同志从会上叫出，向他表明我的决心。老同志一向从品格到能力对我充满信任感，执着双手说：你做此决定，我离休也安心了。随后我将北影新任厂长宋崇叫出，请他，其实是等于逼他，在我的请调书上签了字。 一开始他愣愣地瞧着我，半晌才问，小生，你怎么了？你对我有什么误解没有？我将两封信给他看，他看后说，我答应给你房子呀，我在全场大小会上为你呼吁过呀。这是真话，这位新上任的厂长对我很信任，很关心，而且是由衷的。岂止是他，全体北影艺委会都为我呼吁过，连从不轻率对任何事表态的德高望重的老导演水华同志都在会上说过不能放梁晓声走的话。北影对我是极有感情的，我对北影也是极有感情的。记得我当时对宋崇说的是，别的话都别讲了，北影的房子五月份才分，而我恨不得明天后天就将父亲母亲哥哥接来，别让我跪下来求你。他这才真正理解了我的心情，沉吟半晌说，你给我时间，让我考虑考虑。下午他还给了我那份请调报告，我见上面批的是，既然童影将我支持给了北影，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将小生支持给童影，但我的的确确很不愿放他走。为了房子，到童影干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哪怕是公务员。童影当然不是调我去当公务员，于是我现在成了童影的艺术厂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梁晓声的散文《做竹虚空，做人虚直》的前半部分。通过作者的笔，我们感受到了他无助急切的心情。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却亲不待，这大概就是人间至悲至痛的事了。我们总希望自己的羽翼再丰些，就能去给父母遮风挡雨，却忘记了时间过去，我们长大，父母也在慢慢变老。孝顺不能等一切都准备好再去做，如果没有足够强的经济能力，至少可以陪伴。如果连陪伴也不能，那么偶尔几次的电话也是一种慰藉。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跟随向东老师回到故事中。
4: 我已正式到铜影上班两个多月了，给我的房子却还未腾出来。我身患肝硬化，应全休，但我能刚刚调到铜影就全休吗？每天上班，想不上班也得上班，中午和晚上回去迟了，上了小学的儿子进不了家门，常常在走廊里哭。房子没住上就不担当工作了吗？那也未免过分的功利了。事实上，我现在已是全部身心地投入我的那份工作，我总不能骗房子住啊。人生这个话题对我来说真是沉重的。我谈这个话题，如同癌症患者对人谈癌症的症状。我从前不知珍惜父母给予我的这身血肉之躯，现在我明白，这是一个大的错误。明白了之后，我还是把自己抵押给了铜影厂。现在我才了解，我自己其实是很怕死的，怕死更是因为觉得

遗憾。身为小说家，面对着纷杂的、迷乱的、浮躁的时代，我认为仍有那么多可以写的、能够写的、值得写的。我最需要谨慎地爱惜自己的时候，亲人和朋友们善良劝告，我也只能当成是别人的一种善良而已。我的血肉之躯是父母给予我的，我以血肉之躯回报父母，我别无选择。这是无奈的事，我认可这无奈，同时牢记着家母的训导。家母对我做人的训导是：做竹须空，做人须直。在我的中学毕业鉴定中写有这样的评语：该学生性格正直，富有正义感，责人宽，克己严。1986年，文化大革命第三年，我的鉴定中没有造反精神如何如何之类，而有这样的评语，乃是我的中学母校对我的最高评定。这所学校当年未对第二个学生做出过同样的评语。在我离开兵团连队的鉴定中也写有这样的评语：该同志性格正直，富有正义感，要求自己严格。在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鉴定中还写有这样的评语：性格正直，有正义感，同四人帮做过斗争，希望早日入党。16位同学集体评定。连和我矛盾极深的同学亦不得不对这样的评语点头默认。在我离开北影的鉴定中仍写有这样的评语：正直，正派，有正义感，对同志真诚，勇于做自我批评。我不是演员，演员亦不可能从少年到青年到成年，20多年表演不是自己本质的另一个人，到如此成功的地步。我看重正直、正派、真诚这样的评语，胜过其他一切好的评语。这三点乃是我做人的至死不渝的准则。我牢牢记住了家母的训导，我对得起母亲。我尤其骄傲的是，在我较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任何地方，包括一直不能同我和睦相处的人，亦不得不对我的正直亦敬亦畏。我从不阿谀奉承，从不见风使舵。仅以北影为例，我与历届文学部主任拍过桌子，怒发冲冠过，横眉竖目过，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至今都是我的忘年交。我调走的那么突然，他们对我依依不舍，惋惜我走前没有入党。早在几年前，老同志们就对我说：小生，写入党申请书吧，趁现在我们这些了解你的人还在，你应该入党啊，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入党，我们举双手。有一天我们离休了，只怕难有人再像我们这么信任你了。党内的同志们甚至要在我走前召开支部会议，突击发展我入党，是我阻止了。连刚刚到北影不久的厂长宋崇对此也颇有感慨：我愿正直、正派、真诚、正义这些评语伴我终生，人能活到这样才不算枉活着。人在今天仍能获得这些，当然也是一种幸福，所以我又有理由说我活得还挺幸福。最主要的，我自己认为是最主要的，我已并不惭愧地得到了，其他便是次要的，无足轻重的。我对自己的做人极满意，我是不会变的，真变了的是别人。一种类似文痞、流氓的行径，我看到在文坛、在社会上挺有市场。我蔑视和厌恶这一现象，真的文坛之丑恶，其实正是这一现象。我将永久牢记家母关于做人的训导：做竹须空，做人须直。好母亲应该有好儿子。

清目的的时候，他对待工作依然没有一丝的懈怠和抱怨，仍旧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而如作者这般时刻牢记母亲的教诲，又何尝不是一种对母亲的孝顺和尊敬呢？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知道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面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过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养猫？今天的城市树洞，一位网名叫做打谷鸡的网友讲述了他和猫咪之间发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

2018年11月28日，我的猫似乎得了抑郁症。在我们搬家后的第二个星期，它不停地给自己舔毛，拒绝平时爱吃的罐头，大部分时间都在屋子里最阴暗的角落里度过。之所以说是最阴暗，是因为这间屋子本身就已经足够阴暗了，从日出到日落，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少有阳光。我知道这样的生活环境很不健康，对猫咪来讲也不够友好，它不喜欢这里。但我没有办法，北京的房租越来越贵了，而我本就不丰厚的工资在东分西挪后便只剩下可怜的一丁点儿。于是我只好从那间带有大阳台的主卧搬了出来，搬进了另一栋公寓逼仄阴暗的次卧。其实它原本是一间书房，虽然生活环境变差了，但房租也从3700每个月降到了1700每个月，这让我能够在月末的时候多寄2000块钱回家。我的家庭非常需要它来还债。没错，我们家欠了一大笔钱，具体数额我不清楚，因为我妈的话不能信，她说是1200万，但凭借着我对她的了解，我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像以往她说自己去棋牌室打麻将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在赌钱。对于她的欺瞒，我心中其实是很愤怒的，倒不是因为她欠了一屁股的债丢给我和我爸去还，而是因为她做错了事还不愿立刻承认，分明没有将我们当成是最亲的人。如果在他欠下几万、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时候就和我们说，而不是去借高利贷的话，我想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我爸把买来准备养老的房子卖掉了，小城房价不高，因此加上他的存款也只凑了100来万。在我妈的债务面前，依旧是不值一提。我问他，我妈究竟欠了多少？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似乎是过去了抽掉一根烟的时间，才缓缓地说，加上几年的利息，应该不到500万吧。顿了顿，那边又道，这件事你不要管了，在外面别委屈自己。我故作轻松地说，我妈做的孽就让她自己去还吧。但挂断电话后，立马就在微信上找房东退了房。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爸靠一个人的工资养了我和我妈20年，我就算是住进地下室，每天只吃一顿饭，也不能让他独自扛下这重担。

2018年11月29日，今天带猫去了宠物医院。它当初是我在微博上领养来的，梨花虾白，纯种的田园。初次见面的时候，它被车轮压断的尾巴已经长好了，虽然比正常的猫短了一截，末端还不自然地弯曲着，但却翘得很高。送养人说，这表示它心情很好。当时我就在想，这可真是一只坚强又乐观的小猫咪呀，我们在一起会很开心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设想都落在了实处。我干着一份自己不喜欢却也谈不上十分讨厌的工作，每个月的收入足够我支付3700的房租，无所顾忌的点外卖，也足够让我的猫享用美味且健康的主食罐头。虽然在这一座城市里，我没有人类朋友，它没有猫朋友，但我们拥有彼此，似乎也无需与旁人交流。1年半以来，它没有生过病，就连绝育后的心情和身体都恢复得很快，坚强乐观，一如我对它的评价。谁能想到，它居然会因为一次搬家而陷入了抑郁呢？再说了，该抑郁的难道不是我吗？它除了不再拥有光照充足的阳台和宝贵的主食罐头，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吃的也都是最好的猫粮。我可是连续10天没有吃过外卖了。它趁我不注意，又开始疯狂地舔舐自己的尾巴周围，那里已经显出了浅浅的肉粉色，是毛发即将脱落干净的样子。我最初并不知道它得了抑郁症，还以为它只是搬家后正常的应激反应，直到它的体重从11斤锐减至8斤，尾巴毛也日渐秃噜下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它可能是生病了。给它体检花了我上千元，检查结果是除了轻微脱水以外，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病症。医生有些不确定地说，它可能是得了抑郁症，这或许是搬家引起的，也或许和季节性变化有关。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突然飘起了雪，突兀到有些不真实，就像是楼上晒着的羽绒被突然集体剖腹自杀了一样。你看，冬天来了，有的猫就是会得冬季抑郁症。医生推了推眼镜。

并满意地欣赏着替他造势的雪景。我很爱我的猫，但我依旧觉得所谓的冬季抑郁症是无理取闹，是他存心想给我如今的境地雪上加霜。他确实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就像他小时候经常把我整理好的文件咬碎一样。我烦躁地拎着猫离开了宠物医院，走之前听从医生的建议下，在网上下单了一盏光疗灯。据说这种灯可以模拟紫外线，每天只需要把我的猫放在旁边照上几个小时，就能让它心情愉悦。或许我养的是一棵猫草吧，这么想着，我的心情居然好了不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网友打谷鸡分享他和猫咪的故事。

2018年12月8日，光疗灯没有作用。收到货之后，我抱着我的猫乖乖地照了几天暖光，但它依旧心情沮丧，我也没有高强多少。可见猫和人都无法通过光合作用产生出让自己快乐的激素。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接了一些私活。办公室虽然温暖如春，但倘若没有加班任务，下班后是不让久留的。老板说商业用电太贵了，于是我只好回到湿冷的小房间，坐在被窝里加班。做完一张图后，我下意识地在房间里寻找猫的身影，果然又在衣柜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缝隙看到了它。

它端端正正地蹲在地上，胸前的毛遮住了两只前爪，看起来好像已经发了很久的愁。在我的抚摸之下，猫依旧埋着头一声不吭，只用脑袋轻轻蹭了一下我的手心。我无可奈何地掏出手机找到了医生的微信，询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医生推荐了我几款猫咪合成信息素，说是能够让猫咪在新环境中感到安全感和亲切感，并放松下来，重拾好心情。他居然在一只猫身上用了重拾好心情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有些好笑，就像看到了我五年级堂弟写的作文。从经常光顾的宠物用品代购那里订购了合成信息素之后，我又回到床上继续埋头于自己的私活。不是我不想关心我的猫，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更加努力地赚钱，又怎么有钱去照顾它呢？当我结束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手机上有两条未读消息来自我妈。我没有点开，径直收拾衣服去洗了澡，举手投足还得尽量放轻，否则明天我的合租室友就会在我的门上留下纸条，并斥责我的扰民行为。即便他经常在夜里12点的时候才开始使用卫生间里的洗衣机。当我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时，猫已经从墙角挪到了床尾，正躺在他最爱的那个位置上给自己舔毛，又在舔毛。就是在这一刻，我的心头不知为何突然烧起了一把无名之火，它来得毫无预兆，以至于没人能够有效地将其遏制。于是我把手里半湿的浴巾团了起来，重重扔在了被子上，生气地质问他，你还有完没完？猫听不懂我的话，但它和我朝夕相对了400多天，理应明白我的各种表情和语气。它轻剪了许多的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舔毛的动作也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它站起身哀怨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跳下床回到了自己的墙角。我就像个刚家暴完老婆就立刻后悔不已的渣男，站在床边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发烧没擦干的水渐渐浸湿了后背，又在地板上留下了一小滩冰凉的水渍。咪咪，我抓起浴巾胡乱地包起了头发，然后蹲到墙角将猫抱进了怀里，讨好地放软了声音，咪咪，来吃罐头呀。理智告诉我，我应该向他道歉，因为他生病了，但我大概向来都不是个包容的人，以至于对着一只病猫都不愿意说一句对不起，也不知在跟谁赌气作对。或许我也病了。

2018年12月15日，猫咪合成信息素暂时没有作用，这令人很沮丧。但好在与此同时，我的银行卡里收到了8000块钱，那是每天熬夜接私活的成果。在给我爸转过去6000之后，我打开了外卖软件，准备今晚用掉这个月的第一个会员红包。我感到十分幸福，因为此刻困扰着我的问题仅仅是吃炸鸡还是吃烤猪蹄，没有更多令人作呕的烦心事。虽然这段幸福的时光只持续了2分钟不到，在我点击付款的瞬间就终止了，没能留下一片云彩。我妈前阵子发来信息说，她为了还钱去家门口的超市当了理货员，一个月能拿3000块。见我没有回复，她又发了一条信息问我是不是很恨她，以至于都不愿意跟她讲话。那个晚上我赶设计图赶到了凌晨1点多，自然不可能再回复，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没有主题，漫无目的地聊起了我读书时的一些事情，甚至还装作打趣似的提到了我的早恋男友。可惜他讲的那些事情大部分我都没有印象，而那位早恋男友的脸更是已经模糊成了大雾里的路人。我无法跟上他的节奏，只能不停地用嗯、哦、啊来给予回应，导致这场事不均力不敌的通话难以为继，最终结束于早上7点半，历时8分钟042秒。但结束语是由我妈说的，你要上班了吧，那先不说了，挂了啊，再见。先说再见大约让她自以为维持住了体面，却显得她更加心虚和可怜，因为当天是周末，我并不需要上班。所以在我收到那笔8000块的尾款之后，又在微信上给我妈转去了1000块钱。就在她发来的那两条没收到回复的消息底下，

0: 2018年12月30日，信息素用了大半个月，猫的病情反反复复，总的来说没有好转。医生不建议用药，因为药物病人存在着副作用，而且在不确定我的猫是否适合用药之前，擅自用药很可能引发生理上的不适，从而导致病情加重。他建议我给猫换一个环境，比如让它住在一个有阳台的房间里，最好能看到天空和阳光。除此之外，医生说我最好能多陪一陪猫咪，让它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被关注着的。换房子显然不现实，至少目前为止不那么容易实现，陪伴也很困难，因为我的工作不能丢，业余时间又几乎都要拿来挣外快，很难支出2个小时来逗猫。对于我的回复，医生那边发来了一串省略号，接着他就陡然成为了披着神光的正义使者，抽出了神圣凛然的长剑指着我说，对于你来讲，他或许只是一只宠物，但对于他来讲，你就是他的整个世界。说得好，放在任何一段公益广告里都足够烂俗，我无动于衷地想。猫咪是十分敏感的小动物，它3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跟你生活，已经和正常野外生活隔绝了1年多，是会对你产生依赖感的。它需要你的陪伴，因为它已经离不开你的关心和照顾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难道我不想回到几个月之前的生活吗？难道我愿意每天都绞尽脑汁地婉拒同事的下午茶邀请，仅仅是因为我舍不得喝一杯20块的奶茶吗？难道我能够回到降生之时，去选择一个不爱赌博也不爱说谎的母亲吗？我在这座闪着光飞速运转的城市中生存，就像置身于一颗永不停歇的迪斯科球，我拼了命地赶上别人的脚步，以为自己也成为了亿万耀目光斑中的一员，但只需要我的家人在后头轻轻一推，我就轻而易举地跌落，成为昏暗舞池中毫不起眼的一分子。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只是一块反光贴片，一旦离开灯光的加持，就会变得灰败和渺小。即便是换掉了土气的衣服，打扮成了3里屯年轻人的模样，也无法改变我灰暗枯燥的里子。我看了看猫，它正蹲在窗户边上，对着隔离网外头斑驳不清的夜色出神。
1: 我想我会一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网友打谷机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与猫咪之间的故事。

2019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我和我的猫咪都没能开个好头，它把肚皮上的毛也舔成了薄薄的一层，我只好找医生买了药，花掉了计划用来买围巾的钱。今天朋友圈的许多人都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虽然没有发表动态，但也忍不住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如今依旧没有，孤身拎着一只28寸的巨大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梦想。后来的我逐渐意识到，梦想这个词语是

很土气的。在北京，大多数漂了几年的成年人都不会把它堂而皇之地拎出来讨论，就算要谈，也会换个不那么飘渺的词语，比如说目标、理想，甚至有时候是爱好。除非是我这种见识少、没经受过社会毒打的小城姑娘，才会鼓起勇气在大家面前谈梦想，然后又在同事略带诧异和好笑的目光中意识到不对劲，最终选择闭嘴，重归沉默。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迄今为止的工作，是婚礼设计师，负责布置婚礼现场的各个区域，将他们打造成新人最期待的样子。原本在我看来，这是一份为别人造梦的工作，毕竟结婚是一件重要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梦想中的婚礼，而我们设计师就应该将造梦当成自己的梦想。在入职介绍时，我便是这么说的，但同事们并没有丝毫触动，甚至只有一两个人点了点头。那两个人和我一样，都是今年新进的职员。直到入职大半年之后，我才知道为何大家当时对于我的话不屑一顾。原来婚礼并不是一件完全美好的事情，当我见到的新人和家庭多了，便发现他们当中有的是貌合神离，有的是不情不愿。大到婚礼现场布置的色调，小到哪怕是甜品的种类，都可以成为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之间爆发争吵的导火索。除此之外，公司对设计师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对接甲方搞好设计，还需要我们学习如何当一名好的销售和预算师，谈成更多的单子，做出更好看却更赚钱的报价表。光是这两点，就几乎将我想象中的美好工作毁在了朝朝暮暮。但我并没有辞职，因为我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也没有冲动做事的资本。当时我的家庭虽然不算贫穷，但也绝不富裕，至少无法在我上班以后继续给我太多金钱方面的支持。而初入职场的我也并没有足够的积蓄承担北京的消费，直到自己找到完全满意的工作。是了，这份工作虽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但倒也符合实际，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忌讳谈一谈梦想呢？一年之后，我的积蓄见峰，搬到了公司附近的公寓楼里，拥有了30平米的房间、独立的阳台和一只邪恶又可爱的小猫咪。这只小猫咪在遇到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这两年经历了多少内心挣扎，正如我遇到它的时候，也不知道它经历过的流浪生涯和那场车祸是如何煎熬和惨烈。我只看见它高高翘起来的秃尾巴，它只关注我手里刚拆开来的冻干牛肉。我们彼此都认为对方很不错，但我知道那些经历过的挫折、懦弱和纠结并不会在短期内尽数消弭，继而重组成坚韧的力量，他们只是凝成一片废墟的影子，埋在了思绪深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淡去，也说不准什么时候突然浮现。现在看来，这条影子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淡去了，它或许已经爬进了我的血管，流遍了我的身体。现实这只巨兽轻而易举地将我两年来搭建出的虚拟快乐撕成了碎片，又下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雪。

2019年1月13日，猫不见了，我出门时居然忘记了关窗。2019年1月14日，今天请了假，因为昨天在小区里找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猫，晚上还失眠了。我突然不能确定它是否真的如医生所说的那样离不开我，但我知道我一定离不开它。先前独自在北京生活了一年有余，那段时间我过得并不开心，经常质疑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当下的工作，却又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的不愿意做出改变。我好像成了一座孤岛，表面不动声色，实际上一直漂浮在冰冷的墨色海水中，煎熬不堪。

0: 直到我遇到了他。那段时间网络上吸猫成风，但我并不是因此才选择要领养一只猫的，我本身就很喜欢猫，而且我的医生也建议我选择一只活泼柔软的小动物陪伴自己。是的，在高中时期，我似乎就出现了轻微的社交焦虑障碍。其实这样的说法不太准确，因为轻微是我自己定义的，当时并没有人带我去看过医生，我所生活的小城也没有靠谱的心理医生。大学之后，我很不幸地陷入了网游的漩涡，说不清是为了逃避现实才沉迷游戏，还是沉迷了游戏导致了更加逃避现实。总之，我在生活中和别人的交流变得更少了，并且开始对任何社交或公共场合感到无端的忧虑。好在大学时期的生活十分自由，不愿意参加的活动和聚会完全可以拒绝，顶多让大家觉得我比较宅。但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猛地意识到自己将要走入社会，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个发现令我极度焦虑和恐慌，我每天夜里都辗转难眠，不停地思考着自己要如何面对一场又一场的面试，以及怎样在考官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安与尴尬。一想到会有人带着审视的目光看着我，我就觉得自己即将遭受一场惨无人道的凌迟。于是我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毫无道理的选择，我离开了南方，来到了从未踏足过的北京。就好像逃得越远，自己的脸皮就能变得越厚似的。北京没有认识我的人，大城市永远忙碌且自我，大概没有人会在意我的存在。别人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感到一丝心安，但大城市的工作并没有让我觉得好受一些。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原以为自己能够缩在电脑屏幕后面，每天只同设计软件打交道，结果却并非如此。所以我的社交焦虑更加严重了，每天只有躺在床上的时候才会令我感到片刻放松，巴不得自己躺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具棺材。只要一想到第二天将要面对奇形怪状的客户，我就会失眠、头晕，甚至手脚麻木。我就像是一座溺水的孤岛，明明不会被淹死，却感到窒息和恶心，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为了自救，我慌不择路地打开了搜索引擎，并在页面上看到了一些治疗建议。网上说，患者要树立自信心，要从内而外地变强大，这是一句废话。还有人建议患者多读书和旅行，并将精力释放到工作中去。读书确实令人感到放松，但我没有旅行的时间和金钱，也无法克制自己对部分工作的抵触。网上还说，要多与亲人朋友进行积极的语言交流。我没有朋友，我的家庭也没有相互交流的习惯，大家每天在饭桌上说的话不超过五句，讨论的也无非是菜的咸淡。紧接着我就看到了社交恐惧症治疗方法的最后一条，当患者出现颤抖、失眠、头晕、恶心、手脚麻木等症状时，务必要及时面诊医生，因为此时仅依靠个人毅力是难以战胜焦虑的。我终于找到了那根将我从冰凉海水中拉上来的脆弱稻草，我去看了医生，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认知行为治疗，还购买了一些预防焦虑的药物。最后我领养了一只猫，它坚强、活泼、乐观，拥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美好品质，所以我选择了它，并期待着它能够救赎我。在共同生活的那一年多里，他确实做得很不错，至少我很少再失眠了。可是到如今，他似乎也决定放弃我了，也或许是我拉他下了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次意外的没有关好窗子，猫咪失踪了。网友打谷机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粗心，他明白一年多里小猫咪带给他很多很多。接下来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2019年1月15日，佐野想了很多，再次面对了一次自己暗无天日的心理状态，意料之中的失眠了。我决定继续找猫，所以又请了一天假。虽然我很担心它的安危，但不得不说，相比于上班，找猫这件事让我感到更轻松。我制作了一些寻猫启事，待会儿要去和物业管理员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将它们张贴在周边的几栋公寓楼门口。我还花费了半个小时编辑了一条找猫的朋友圈，准备在租房群里请求大家帮忙转发。2019年1月16日，猫找到了。原来它并没有走远，只是在楼下的草坪里晒了会儿太阳，然后就被隔壁楼道的一个小姑娘抱回了家。物业管理员的态度很好，听说我的猫丢了，特意帮我在业主群里问了一声，并带着两个保安一起陪我张贴了寻猫启事。合作群里的大家也十分热心，虽然平时他们都在讨论一些无聊的话题，还经常转发一些虚假科普和拼多多助力，我甚至做好了自己的消息被淹没于闲聊之中的准备。但没想到的是，许多人都很关心我的猫，他们纷纷加了我的好友，在朋友圈发了寻猫启事和他的照片，甚至还有两个女生特地在微信上跟我说，你的猫真可爱，等他回家了记得让我吸一口。于是我很快就找到了猫，相比于前两天没头苍蝇似的奔走，这一次的失而复得显得尤其轻松。那个捡了猫的小姑娘发现她肚子上的毛有些稀少，还给她做了一件粉色的毛绒裙子。猫似乎并不排斥，所以我也没有告诉他这其实是一只公猫。因为丢猫，我的生活中突然涌入了一大群人，比如楼上租房的北漂女生，坐拥几套房产的本地土著，平时不苟言笑的年轻保安，外表油腻内心柔软的爱猫大叔，以及甜美可爱给公猫做裙子的小姑娘。看来大城市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冰冷，和各色人等交流也并没有以往那么可怕。

2019年1月20日，今天我再次搬家了。说起来还得感谢房租群里的房东阿姨，她手里刚好空出来一间带阳台的7楼主卧，房间朝南，阳光很好，也看得见天空。原本这间主卧的租金是4000每个月，阿姨付3，但爱猫大叔在群里提到了我的猫有抑郁症，而我却没有足够的钱给他更换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房东阿姨给了我3500每个月牙医附一的特别优待。虽然这个价格依旧比我那间2500的小次卧要贵上一些，但好在我的副业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在淘宝上找我做图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甚至还积攒下了2个固定客户。我的猫很喜欢新家，居然在阳台的长毛地毯上打了2个滚儿，还露出了肚皮，

让人摸，他已经很久没有向我翻过肚皮了。2019年2月10日，领养一只猫，大概是我这几年来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吧。谁能想到，在北京2年多都没能和任何人变得熟络的我，居然因为找猫而认识了几个聊得来的家伙呢？我得感谢他那次离家出走，因为如果他没有走出去，我大概也不会走出去。有时候，距离柳暗花明，就只差那么一步而已。2019年2月21日，同小区之前说要来吸猫的两个女生今天一起来了，还给猫猫带了零食和小玩具，大家玩得很开心。2019年3月12日，我妈打电话来说她换到了收银岗，工资涨到了5000每个月，但是银行卡被债主收走了。对方拿到工资卡之后松了口，表示每个月按时还20000块钱就好。他还终于向我承认，当初赌博欠了200万出头，但利息却高得可怕。好在放贷的人前阵子因为暴力催收被拘留了2个星期，出来后居然态度大变，小城法盲们这才知道，如果借贷利率超过了年利率 36%， 超出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样一来，我妈自己还5000，我爸再从每月10000的工资中拿5000，我只需要寄回家10000就够了。而且今年我的固定工资涨到了15000每个月，副业挣的也几乎要赶上这个数目了。我终于又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我越来越忙，但也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等我妈欠的钱还清了，我就辞职自己开一个工作室，安安静静地作图。忙不过来了，就招一个投缘的助手，不再强求无谓的社交。毕竟我有猫，也有了处得不错的几个人。说到猫，除了那2个吸猫的女生，我的猫还拥有了一个更年幼的人类朋友，就是那一天捡到她的小姑娘。虽然起初只相处了2天不到，但他们之间居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有时候甚至令我感到有些嫉妒，但我也要感谢这个小姑娘，因为在我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她经常会陪着我的猫一起晒太阳、看小鸟、玩玩具，以她朋友的身份弥补了我作为家长的不足。现在，我的猫已经不再无度舔毛，也不再日渐消瘦，它甚至长到了13斤。比生病之前还要重一些，俨然成为了一只心宽体盘的肥球。等到了周末，我要在窗外装一个喂鸟器，让更多的小鸟衔着春天来到我的阳台上。我和我的猫，我们都做好了迎接春天的准备，不是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网友打古今分享了他和猫咪之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

0: 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2: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3: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4: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5: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4: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5: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4: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5: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6: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7: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一集，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3: 好。
12: 上一本的《风雅大宋》呢，我们说了天下归一的事儿，基本上呢，它属于外交方面的活，也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改朝换代，当然了，更多的是皇权的交替。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什么呢？要不大家猜猜吧？
13: 咦，
12: 给你们懒的呀，猜都不猜，全靠我讲是吧？

0: 对。
1: 行吧，那我就卖卖力气给大家说一说。话说经历了有惊无险的风波呀，三十而立的赵恒终于登上了皇位，是为宋真宗。他先是接回了与自己相恋十几年的刘娥，然后在记忆中尽力去搜寻那些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臣子。既然主宰天下，就不可能再用父辈那一帮人，他需要建立自己的班底。从这时起啊，帝国的第三代臣子开始崭露头角，这批人呢也是良莠不齐，有被后世称为圣相的李沆，有讲义气有风度多次力保同僚的王旦，同时呢还有一些奸诈狡猾之徒也逐渐浮出水面。
2: 百姓这时候如果能够发弹幕一定会发，奸臣你不要过来呀。
1: 哎，别闹，事物的发展呢都有两面，不然不符合客观规律啊。首先呢，被真宗想起的人叫做李应基。李应基之所以给真宗留下深刻印象，还要从他担任咸平知县的时候说起。那时候真宗还是开封府尹，派遣散从，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差役，拿着帖子到咸平县追捕逃犯。这个散从呢，也就是差役，仗势欺人，在咸平县衙大吵大闹耍威风。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作为一线长官，李应基的面子挂不住，他怒斥散从道：
3: 你所侍奉的是寿王，我所侍奉的是寿王的父亲，父亲的手下打儿子的手下是理所当然。
1: 随即叫手下打了散从二十仗，挨打的散从回去后可怜巴巴地向真宗诉苦：
4: 李应基眼里根本没这个首都市长。
1: 真宗没有说话，而是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觉得此人颇有性格，且有胆识，似乎呢可以担当重任。真宗把李应基召到大殿之上，对他说：
5: 我一直在为西蜀的事情焦虑，所以任命你去益州担任通判，如果有什么紧急事宜，立刻用密封书奏上报。
1: 通判也叫做州监，是中央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控而设置的，但凡涉及州中兵民、钱谷、户口、赋役、御送等公事，都需要通判签字。这个职位的级别不算高，但因为处于风暴刚过的成都，所以真宗希望派一个精明强干的能力前去。李应基领了旨意到益州走马上任去了。没过多久，有益州走马，也就是主要是负责向皇帝汇报各州情况的，走马要入朝奏事，临行前呢知州为他饯行，李应基装病没有出席。这个走马心里已经觉得有点不舒服了。
4: 我担任的是灶王爷上天演好事的角色，地方官员一般都是近接远送，唯恐得罪，怎么你李应基就那么特殊呢？
1: 晚宴散后，李应基派人告诉走马：
3: 我有一封密封奏书，需托你带到朝中去，明天你先别走。
1: 走马更加愤怒了，勉强答应道：
4: 好吧。
1: 第二天，走马派人去李应基府上拿奏书，李应基却说：
3: 奏书乃是机密的东西，必须走马亲自来拿。
1: 走马内心的恼怒又增加了几分，决定见到真宗后要把李应基的骄横参上一本。谁知世事难料，走马怀揣怒火回到京城后，真宗劈头第一句话就是：
5: 李应基好吗？有没有奏书带来？
1: 走马不知道李应基和皇帝什么关系，内心一惊，回答说：
4: 有。
1: 真宗看完李应基的奏折问道：
5: 李应基在益州理政能力如何？
1: 走马不知深浅，唯有点头称好，调转话头称赞李应基是个称职的好干部。由此可以看出，李应基此人心机是十分深的，为了在皇帝面前留下深刻印象，不惜铤而走险得罪送信之人。如果他正常出席宴会，那么 这就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公事，被他这么一折腾，弄得波澜起伏。真宗听到走马赞赏他，印象呢又好了几分。可惜呀，后来真宗发现这个李应基为官虽然精明能干，但为人贪婪，好玩弄权术，做事多有欺诈，也就慢慢疏远了他。
3: 得，真宗啊，痴心错付了。
1: 很快，另一个很能干、富有传奇色彩的人进入了真宗的视野，王钦若。王钦若籍贯临江，但因他祖父王玉在鄂州当官，所以出生在湖北。当时呢，湖北正在发洪水，全家人只好转移到黄鹤楼上避难。据目击者称，就在他诞生的当晚，黄鹤楼上若有光气，这似乎预示着这个男孩将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的祖父王玉在临终前也曾断言，
0: 我一生做官50年，基本上很少用刑，存活了很多人，我的后代必然会兴旺发达，应该会应验到我孙子身上。
1: 果不其然，长大后的王钦若夜间在乡村留宿，偶然起来就会看到天上有赤色的紫薇二字，从此只要祭神，他就要朱篆紫薇二字陈列在前。现在王钦若被真宗提升到三司，主管公粮税赋。那么这个三司是什么呢？也就是三司都平邮司。宋三司所属机构司盐铁、度支、户部，由判三司都理、欠司之官监管。至道二年，也就是996年，三司合而为一，并归都理欠司。某天大家闲聊时，有一位同僚说，
4: 天下旧日里拖欠的赋税，从五代到今天简直是多不胜数，但是政府一直逼着催缴，把很多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我打算给新皇帝建议，把这些赋税都免了。
1: 王钦若没有说话，但他回去后当即召集手下挑灯夜战，将多年来拖欠的赋税全都计算出来，编成条理清晰的一册，次日一早红着眼睛交给真宗，请求免除天下旧税。那么放在今天呢，这就叫做创意剽窃，是很严重的知识产权侵害。他这步棋走对了，因为新皇帝登基之后一般都有万丈雄心，总要做一点利国利民的好事，所以他算准了真宗的心态，抢在同时之前邀功。真宗看到王钦若的报告，不由大吃一惊，大宋朝已经换了三个皇帝了，天下的赋税还是如此沉重，不由脱口而出，
5: 难道先帝不知道这个状况？
1: 王钦若的回答简直堪称经典，他慢吞吞地说，
4: 先帝肯定知道，他之所以不解决，恐怕是想留给陛下来收拾人心吧。
1: 唐太宗晚年，为了给儿子留下可靠的辅助班底，他选择了几个人，其中就有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李绩。唐太宗对李绩可谓恩宠有加，一直把他看作可以托孤之人。某次李绩得了暴疾，药方圣说需要虚灰，唐太宗就剪下自己的龙须烧成灰给他下药，但在唐太宗驾崩的前10天，他忽然将李绩贬了出去，宰相瞬间成了狄州都督。李绩没有片刻犹豫，甚至没有回家一趟，就直接赴任去了。李世民是这么对儿子李治说的，
3: 李绩这个人颇具才智，但是你对他没有恩情，恐怕不好驾驭，我现在把他贬黜，如果他毫不犹豫出发，等你即位之后就亲自任命他为仆役，这样才能为你所用。如果他徘徊观望不肯赴任，我现在就杀了他。
1: 王钦若当时估计想到了这个典故，才如此应对， 这样既说明了真宗收拾人心的正确性，也衬托了赵光义的老谋深算。事实上，真宗注意王钦若很久了，还在太宗时代，王钦若担任亳州判官，负责监理粮仓。因为天气连绵多雨，老百姓上缴的谷子都被淋湿，掌管仓库的胥吏不肯接收，但粮仓里确实没有多少存粮了。于是王钦若上书太宗，
4: 陛下可以先将谷子都收进来，然后不拘于入仓时间顺序，先把潮湿的谷子支取出去，这就保证不至于腐烂。
1: 太宗看到他的建议觉得很实用，便记下了他的名字。再后来，由于天气长久干旱，开封府决定减免治下17县的赋税。不料不久之后就接到举报，说巡查农田的官员减免田租不实。御史台于是奏请派使者核实，这样东西各州的一些官员就被借调来巡查，其中就包括王钦若，他负责巡视太康、咸平二县。王钦若巡视的结果是，
4: 天气确实干旱严重，老百姓没什么收入，开封府只免除70%田租是不够的，应该全部免除。
1: 但没过多久，在别县巡查的官员却奏报说，他们看到的灾情不是很严重，免税免得太多了，很多县甚至要求追缴免除的那些赋税。很明显，这和王钦若巡视的结果完全相左。时任开封府尹的真宗也捏一把汗，害怕被投诉有造假行为。造假不要紧，但是作为准皇储，若是靠减租这种方式来收买人心，则是十分危险的不臣的信号。还好太宗没有深究，事后真宗告诉宰府大臣，
5: 王钦若只不过是个小官，却敢于特立独行，孤身为百姓伸张正义，这才是朝廷大臣的节操所在啊。
1: 除了处理政事出色之外，王钦若呢还以他的文采震撼了真宗。他考中进士之前，在真宗幕僚的门下当门客。有一天晚上，真宗忽然驾临这个幕僚家里，大家都没有料到他会来，只得手忙脚乱搬出纸屏风来挡风。真宗四下看看，在屏风上发现了一联诗：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托秋色入衡阳。真宗指着这两句问是谁的作品，并赞叹道，
5: 此诗落落有贵气。
1: 幕僚回答说是门客王钦若，真宗就将他找来谈话。正所谓风云之会，时机于此。其实这两句得意之作第一次出现是在另一个场合，那时候王钦若还是个穷秀才，等别人祭祀完了再去讨要些剩下的冷猪肉。众人就问王钦若，
3: 你有何本事也来打秋风？
4: 我是秀才。
1: 众人又问他，
3: 秀才有何本事？
4: 会写诗。
1: 因为当时没有带纸笔，王钦若就拿起一块木炭在猪皮上写下，
4: 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托秋色过衡阳。
1: 大家一看吃惊不小，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子文采出众，写出来的诗句竟然有宰相气度。一个和王钦若并列名叫丁谓的人紧接着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此人早年在王禹偁的吹捧下，在文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丁谓和王钦若的情况比较类似，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长得丑。王钦若壮貌短小，脖子上有个大油子，被人称为影像。丁谓呢则常年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好像从来呀没有吃饱过饭。江湖术士称这种面相为真猴形。更有甚者，据说大神仙吕洞宾曾经遇到过丁谓，告诉他，
5: 你长得像唐代的李德裕，功名富贵也和他一样。
1: 这也隐晦地点出了丁谓后来被贬黜的命运。 丁谓的发迹还要从王军兵变说起。王军

0: 军是四川军人，但他此时的长官已经不是张勇了。张勇当时在京城担任御史中丞，咸平二年，也就是999年，以工部侍郎出任杭州知州。张勇虽然为人刚强，但是他很有智谋。那年因为粮食欠收严重，老百姓只能靠贩卖私盐谋生，官府出去搜捕，抓回来一大批。张勇看到监狱里黑压压一片，皱着眉头吩咐手下，
1: 教训一番就算了，统统放回家去，
2: 如果不绳之以法，恐怕以后这类事难以禁绝。
1: 钱塘10万人家，十有八九吃不饱，你要这样处理，迟早酿成民变，那时候才追悔莫及呢。
0: 由此可以看出，张勇在处理基层群众问题上还是很有政治经验的。和张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益州的知州牛勉，他政务懒散，对大部分事情不闻不问，而益州前辖福昭寿对军队也没有控制力。
3: 什么是益州前辖？
0: 这是一个官职，是重要州郡或路屯禁兵统治官。当时呢，担任成都守卫的神卫军有两个指挥，分别是王军和董福。董福治军严格，给养也跟得上，而王军喜欢饮酒赌博，军队物资都被变卖一空，挥霍掉了。
3: 牛啊，这个军队物资都敢动，这就是贪赃枉法呀。
0: 咸平二年，也就是999年11月，朝廷在成都郊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阅兵，两支神卫军的装备和衣服一新一旧，对比十分明显。王军的部下很不满，灾祸的隐患也就由此埋下了。神卫族赵延顺早就联合了几个人，计划杀死前侠福昭寿，但是一直没敢行动。福昭寿的父亲是开国元勋福彦卿，算起来呀，他本人还是真宗的舅舅。作为高干子弟，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穿着纱帽素场衣在后院休息，又找了许多织锦工匠在家里印以昔日的织锦，但凡有所需求径直到街上去抢，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3: 懂了，皇亲国戚呀。
0: 次年正月初一，朝廷使者自峨眉山还京，福昭寿吩咐玉立准备好鞍马去送一下。赵延顺几人便找到了机会，他们将马厩里的马全都放了出来，在院子里奔跑喧嚣，制造噪音做掩护，然后迅速冲进大厅，取了福昭寿的人头。赵延顺呢，只是个普通手足，根本没什么智慧和气魄，一时间他犯了难。
2: 现在杀了人，抢了兵器，占了仓库，接下来怎么办呀？
0: 知州牛勉虽然平时缓迟无政，但性命交关之时跑得比兔子还快。他和转运使张氏摇身一变成为特种兵，拽着绳子就从城墙上溜了下来。坚持和叛军作战的只有都巡检使刘少荣。赵延顺看到骁勇善战的刘少荣迎面走来，眼前不禁一亮，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他急忙上前说，
2: 别人都跑了，就剩下你一个，不如这样，你来当我们的领袖。
0: 刘少荣虎目圆睁，弯弓搭箭，怒道，
4: 我本是燕地人，背离乡土，归顺朝廷，岂能和你同为叛逆？你来杀我吧，我绝对不会背叛朝廷的。
0: 赵延顺欺软怕硬，硬是没敢动刘少荣一根汗毛，灰溜溜地回去了。彷徨无忌的赵延顺没走多远呢，就看见赶来讨伐他的都虞侯王军。赵延顺看到领导格外亲切，他一手拿剑，一手提着福昭寿的人头，带着士兵欢呼雀跃说，
2: 都虞侯来做统帅吧。
0: 据历史记载，王军呢是个憨厚老实之人，没什么智谋，但是如果现在不答应，估计片刻之间就会没命，所以呀，被迫应允了。王军就这样建立了大蜀国，改元化顺。王军之所以接受赵延顺等人的拥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手下有一名狗头军师张凯。张凯呢，本名张美，原来是个普通卒子，后

0: 后来成为神卫小校。当时的军人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这个张凯因为稍微懂一点阴阳算命之术，就给王军灌输了一些天命有归的理论，所以王军呢比较器重他。但是张凯性格较快，为人极不可靠，王军曾经向他交底说，
1: 如果朝廷军队来了，我就直接出去迎接，向他们说明情况，我本来也是被胁迫的。
0: 于是张凯派了很多亲信轮流值班，以防王军和外人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用弓箭射到城里的招降书也通通被张凯销毁，甚至朝廷把王军家族子弟押到城下胁迫王军投降的事儿，他也压根儿不知道。
2: 我去，这个人是真的狗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陛下，请上马。
6: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7: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8: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9: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2: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2: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2: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7: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0: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集，占据成都后，王军先去攻打绵州，希望扩大地盘，但是攻击受阻，于是转战剑门，想要遏制入川的猛虎。他不知道剑门已经严阵以待很久了，因为连日来刮风下雨，叛军无处掠夺衣食，所以只能吃一些剩菜剩饭，加之天寒地冻啊，所以剑门守军不但杀了王军的一些部下，还依靠强大的思想攻势招降了千余人。与此同时呢，真宗在京城得到消息后，特派雷友忠前来讨伐。沮丧的王军还在回成都的路上，就得到一个坏消息，令他心跳加剧。蜀州知州杨怀忠组织了一支叫青檀众的部队，正在攻打自己的老巢。
9: 前方战事正酣，家被偷了，赶紧回防啊。
0: 杨怀忠和王军各自率军队在江独庙大战300回合。由于青檀众的大部分士兵原来呢只是地方上缺乏训练的乡兵，战斗力过于薄弱，所以竟然被王军的部队打败。无奈之下，杨怀忠率兵退到了江源，王军抚着胸口大呼幸运，马不停蹄地跑回了成都。此后不久，杨怀忠又一次拉起队伍卷土重来，给王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伤。无奈之下，王军只好关上城门，躲在里头以求自保。2月19日，担负重任的雷友忠仔细观察后，惊奇地发现成都城门是打开的，对此他很乐观，一厢情愿地认为王军是因为害怕弃城逃跑了，所以带领部下大摇大摆进入城中，士兵们即刻自动解散，在街上寻找发财门路。当大家抢得差不多了，回过头来才发现情形不对劲儿，城门已经被王军关闭，街上也摆满了床榻等物作为路障，士兵们根本无法正常撤退。一场处心积虑的混战之后，官兵死伤无数。王军瓮中捉鳖的计策很成功，差一点呢就活捉了雷友忠，后者拽着绳子溜下城墙，退到了汉州。
6: 这雷友忠的战斗力也不行啊。
0: 从咸平三年，也就是1000年4月开始，双方一直保持着交战状态，官军不断修建战棚攻城，义军呢则频繁挖地道偷袭，有千余官军在护城河里被淹死。直到9月中旬，官军挖开一道暗门，经过艰苦奋战方才进入城内。王军带领残部突围，后来被杨怀忠带领的虎翼军打得走投无路，自缢了。
13: 让你造反，活该。
0: 咸平五年，也就是1002年，真宗任命丁谓为夔州转运使。丁谓到任后，告诉地方政府罢兵休战，自己呢则亲自去拜会少数民族首领。少数民族百姓没见过这么大的官，急忙宰牛摆酒慰劳他。在吃饭的时候啊，丁谓就耐心地给大家宣读朝廷的政策。
14: 朝廷不会治你们的罪，但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对抗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0: 语重心长、推心置腹的交流后，首领们保证不再作乱了。丁谓趁热打铁，强烈邀请少数民族首领们到夔州走一走。在坐船回去的路上也是一样，每过一条河流就让首领们减少一些随从，不动声色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到达夔州馆舍之后，丁谓按照级别赐给他们锦缎银币，招待非常热情。住了几天后，少数民族首领们想要回去，丁谓不表态，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他暗中派人给他们传话：
6: 丁大人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想让你们把掠夺走的汉人百姓放回来。他们回来了，
12: 丁大人一

0: 高兴就送你们回去。
1: 原来呀，是个鸿门宴，没有别的选择，首领们唯有下令将汉人男女都放回来。每回来一名汉人，丁谓呢就赐给首领们一匹绢，如此赎回了一万余人。丁谓的才干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就在这年三月，国家举办了一次科举考试，这一科的状元叫王曾。王曾考上状元后，有人恭喜他。
2: 恭喜恭喜啊，考上状元后一辈子就衣食无忧了。
1: 王曾顿时心情大坏，辛辛苦苦考上状元，难道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于是冷冷回答，
3: 平生之志不在温饱。
1: 千里之外的丁谓大概没有意识到，这个人注定要成为他人生的噩梦。现在丁谓还顾不上这些，他工作很努力，每天起早贪黑，所以这一段京化夔州公刊名著算得上是一个好官。虽然后世对丁谓的定论是奸臣，还把他和王钦若等人一起列为真宗朝的五鬼，但是我们不能因人废言，说到奸臣就认为其一无是处，这有失公允。
4: 我觉得很多时候未知全貌不予置评，这句话特别好。
1: 事实上丁谓才智出众，正史记载他机敏有智谋，数千言的文章看过一遍就可以背诵，为人诙谐，善于谈笑，画画、博弈、音律等无不精通，尤擅长写诗。某次真宗请大家在太清楼吃饭，席间谈到了喝酒，真宗问，
2: 哎，哪里的酒比较好啊？
5: 男人喝酒是不错。
1: 于是差人买来，果然味道出众。真宗询问了酒价后忽然问，
2: 不知道唐朝的酒价是多少？
1: 大家面面相觑，谁都说不上来。只见丁谓从席间站起，拱手回答，
6: 唐朝的酒是30钱一升。
2: 哦，你从何得知？
6: 我记得杜甫有一句诗，素须相举饮一斗，恰有300青铜钱，所以算下来应该是30钱一升。
1: 真宗忍不住夸奖丁谓有文化，同时感慨，
2: 杜甫的诗简直称得上是一时之史啊。
1: 真宗每年都要召请群臣一起赏花钓鱼，做应制诗，君臣坐在一起聊聊天，钓钓鱼，不但增进感情，还可以顺便呢商量一下国家大事。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鱼儿们似乎商量好了，真宗眼睁睁看着身边的臣子们将鱼一条一条钓上来，但鱼就是不往他那边去，他心里干着急，脸色也不好看。这时善解人意的丁谓急忙献上一首诗，为皇帝进行了精神按摩。诗里有这样一句，鸾惊凤辇穿花去，鱼为龙颜上钩池，说真宗之所以钓不上来鱼啊，是因为鱼害怕真龙天子的威严。此诗一出，真宗的龙脸立刻多云转晴。其实在封建社会，臣子们拍皇上马屁是天经地义，甚至是理直气壮。我们知道唐太宗手下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魏征，这个人不但自己不拍马屁，而且禁止别人拍马屁，老是让唐太宗下不了台。所以有时候唐太宗啊就很生气，回去脱了衣服，光着膀子挥舞拳头，嘴里嘟嘟囔囔，
7: 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老匹夫。
1: 魏征还经常教育唐太宗一定要远离佞人。唐太宗心里就很纳闷啊，到底谁是佞人呢？有一天唐太宗带着一帮人在散步，走到一棵树下，随口说，
7: 这真是一棵好树啊。
1: 话音未落，身边跟随的宇文士集立刻旁征博引，从各个角度论证这棵树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好的有什么重要意义。 看着唾沫横飞的宇文氏集，他

0: 皇太宗忍不住皱着眉头说，
1: 魏征总叫我远离宁人，原来我不知道是谁，现在知道了，看来你就是个宁人。
0: 宇文士及吓得脸色煞白，不过他脑子转得很快，即刻为自己辩解，
2: 南衙的臣子们经常给您提意见，提的意见很尖锐，而且还当面和您吵架，经常让您龙颜不悦。我作为侍臣，经常在您身边，如果还不顺从一点，您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呢？
0: 英明睿智的李世民一听，简直太有道理了，满腔怒火顷刻消失，就连唐太宗都架不住高帽子，更何况年轻的赵恒。所以丁谓的种种表现呢，在真宗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有头脑，有见地，有个性。
3: 果然呢，吹彩虹屁是个技术活啊。
0: 丁谓年轻的时候到处投师索米，拿着文章到读书人家里，别人看你文章写得不错，就会给一点银两或者请吃个便饭，表示对你的钦佩重视。当他到胡泽家里时，胡泽当时呢只是个县级干部，家里很穷，但对他还是很热情。住了一段时间，某一天吃饭的时候，丁谓发现平时的精美餐具、尊雷等物都不见了，全换作简陋的陶器。丁谓心里就不是滋味了，觉得可能是胡泽讨厌自己了，吃完饭就准备告辞离去。胡泽来送他的时候，拿出一盒白银说，
4: 家里穷，只有银器还值点钱，我都换成银子给你。
0: 丁谓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为何要换陶器吃饭，内心极为感动。等他后来发达，对胡泽大力提拔，以致有人检举说，
2: 胡泽丁谓党也，性贪巧，不可任权力。
0: 后来丁谓被贬崖州，树倒猢狲散，身边的宾客随散零落，只有胡泽一个人见或派人到海上探望丁谓，一如平时。对朋友知恩图报，对那些得罪过重伤过自己的人，丁谓自有处理办法。他功成名就之后，回到家乡看望自己的老师玉先生，见面后他让两名官员架着老先生深深跪拜，老先生急忙喊道，
5: 啊，拜煞老夫矣。
0: 坐下后，丁谓又意味深长地说，
1: 我小时候不成才，多亏了老先生教诲，对我毫不手软，我才能有今天的一点成绩，谢谢你啊。
0: 一般古人说话都很隐晦，更何况是对长辈，所以老先生听了这话，心里更加不是滋味，知道丁谓是在正话反说，难受起来，没几天就一命呜呼了。在《宋史·王旦传》最后的评论里是这样说的，宋朝到真宗之时，号称为盛世，得人亦多。此处所说的得人，就是说找到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个词在史书中频繁出现，每每有人被选官，就有人啧啧感叹，谓之得人。这些人才中，李沆烧过册封妃子的诏书，为平复西夏之乱出谋划策，无愧于宰相之任。王旦当宰相的时间最长，长达12年，办事公正干练，推荐人才众多，而且遭到诬陷从不辩白，为帝国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项敏中为官清廉，洁身自好，拜相之际喜运不形于色，可谓真有宰相风范。
3: 我去，真的是有才的各有各的才啊。
0: 在正式进入历史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翻一翻这些臣子的履历表，看看是什么样的际遇造就了他们的个性。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并非贬义，而是想表明这些杰出的臣子所追求的是无为而治，他们所充当的是朝廷的基石和润滑剂，没有他们，帝国的凝聚力就会在顷刻间丧失殆尽。王旦，字子明，大明深县人，其父叫王佑， 少笃志辞学，幸倜傥有俊气。他一生立后汉、后周和宋三个朝代，主要功绩就是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后汉时，杜重威一镇睢阳，左右环顾，心里呢有点躁动不安，想要反叛。王佑曾经专门去劝说他，杜重威不听，他却因此被贬为沁州司户参军。王佑为此写了一篇辞气俊迈的文章，一时为人称道。第二件事发生在太祖杯酒释兵权时，此时王佑是太祖的知制告，当时福延清镇守大明，据说啊，在基层胡作非为，群众关系很不好，民间呢多有怨言，久而久之就传到了太祖耳朵里。太祖派王佑去调查，临行前饱含深意地说，
4: 等你回来后让你坐王普的位子。
0: 王普当时是宰相，很明显这是赤裸裸的利诱，太祖只不过是在借机收拾福延清而已。王佑到福延清那里仔细考察后回来奏报，
1: 福延清是个好官，没问题。
0: 太祖生气了，
4: 那么明显的暗示，难道你不明白吗？
0: 于是威胁道，
4: 你敢担保福延清没事吗？
0: 王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并没有拿福延清任何贿赂，只是接受了两个家童，便于照顾生活，帮助工作而已。所以他大声说，
1: 我家和福延清一家一样，都有百余口人，我愿以这一百口人担保福延清的清白。
0: 王佑不但不配合，反而进一步教育赵匡胤，
1: 五代各国就是因为君臣之间互相猜忌，所以才想国不勇，希望陛下可以吸取这个教训，不要随便怀疑臣子。
0: 赵匡胤脸黑了，他当即下令把王佑贬到华州去了。王佑心里也觉得郁闷，就放话说，
1: 今天我做不了宰相，我家二儿子必然要做。
0: 他的二儿子呢，就是王旦。王佑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在华州遇到了那位风靡整个大宋的神仙陈抟西夷先生。在华州时，王佑曾经带着全家去拜访陈抟，陈抟没有出门，只是坐在屋里接见他们，沉默良久后才问道，
6: 你有儿子不？
1: 二儿子在家里，
6: 把他带来见我。
0: 王旦一出现，陈抟就立刻出门迎接，扶着他说，
6: 二十年太平宰相。
0: 随后又说，
6: 麻烦您以后掌国能减免此地的税租。
0: 王佑所干的第三件事是在卢多逊大战赵普之时，卢多逊曾经多次暗示王佑，希望可以协助自己把赵普拉下马。王佑非但不从，还反过来教育卢多逊，并且用唐代宇文荣排挤张说的例子来对比，暗示卢多逊呢，将来没有好下场，令其很不开心。这三件事令王佑颇为自得，所以他在自家门前种下了三棵槐树，并预言说，
1: 我的后代之中必然会有人位列三公，成为大人物。
0: 史书上载，王佑知贡举，多拔擢韩郡，毕士安、柴成务皆其所取也。后与其子旦同入两制，居中书。毕士安后来做到参知政事，比王旦当宰相还要早。除此之外，王佑还和寇准、杨毅及吕端有较好的交往。王嗣宗说过，
7: 以文业王佑颇为优待。
0: 李若拙也说，
8: 据进士，王佑点贡举，擢上帝。
9: 王佑知大名，开以文治，大蒙积赏。
0: 这是柳开说的。杨辉之曾经也这样说，
10: 微之寡邪于俗，为礼访王佑，深所推服。
0: 这一串名单说明，王旦之所以在仕途走得比一般人平顺，并不单纯是由于命好，还有一部分功劳应该属于他父亲。不仅如此，王佑还以自己做人处事的风格深深影响了王旦。
3: 原来古代也能拼爹啊。
0: 太平兴国五年，也就是980年，王旦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平江知县。故老相传，平江县官署有怪物平吏，经常出来作乱。就在王旦到达前一天，守吏们听到有群鬼呼啸喊叫：“
5: 宰相就要来了，赶紧回避吧！”
0: 此地自此安宁。就在平江知县任上，王旦也迎来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在那个年代，每一颗进士张榜公布后，朝廷官员们家里就开始忙活，凡是家里有闺女的，无不积极打听新科进士的出身和长相，以及是否婚配。一旦发现才貌双全者，立刻出动人马去提亲。这样一道奇特的风景被戏称为榜下捉婿，可谓形象又生动。这种事儿啊，还闹出了一些令人喷饭的笑话。有一个叫韩南的世子中举之后，立刻有人上门提亲，韩南并未直接拒绝，而是幽默地写了一首诗：“
5: 读尽文书100担，老来方得一青山。美人却问余年纪，40年前33。
0: 去找73岁的进士做女婿，看来这家人的先期调查工作没做好。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都成了秘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日子漫长，总盼着下课铃响，转眼就要挥手作别，那些朝夕相伴的笑脸，熟悉的走廊与课堂，都成了心底最柔软的故乡。从前总嫌弃唠叨的叮嘱，此刻只想再多听一遍，曾厌烦的分数与考卷，竟成了青春里最踏实的印记。前路或许茫茫，我们终将各自远航，但这段纯粹时光里的温暖与光，会永远留在心底，成为往后岁月里勇敢前行的力量。

光静静流淌，像一条无声的河，把年少的轻狂与青涩慢慢冲淡。曾经以为刻骨铭心的人与事，在岁月里渐渐变得温和，只剩模糊轮廓和淡淡余温。我们都在时光里学会了告别，也学会了与自己和解。那些未错过的遗憾，未说出口的话，都化作了成长的养分。回头望去，才懂得最珍贵的是那段回不去却永远闪光的岁月，它教会我们温柔，也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带着回忆，从容地走向更远的地方。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故事到最后只剩沉默，明明心里翻涌着千言万语，话到嘴边却只剩一声叹息。爱与恨交织，真与假难辨，越想理清越乱如麻。那些深夜里的辗转

那些强装的洒脱都藏着说不出口的疲惫。原来最伤人的不是争吵，而是慢慢变冷的温度和再也回不去的从前。许多情绪终究只能自己消化，许多过往也只能轻轻放下，让它

后来的我们终于学会了体面告别，也学会了把遗憾悄悄藏进心底。曾经以为会永远的人，终究还是走散在人海。那些热烈的欢喜，深夜的眼泪，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青春里最温柔的注脚。我们都在时光里慢慢蜕变，变得更成熟，也更懂得珍惜。虽然故事没有圆满结局，但那一段一起走过的路，那些彼此照亮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无法替代的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过往的温暖，在各自的世界里平安喜乐，各自安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遇见你之后，世界好像自动调暗了周遭的光，眼里只剩你一个焦点，旁人再热闹也走不进我心里，风景再好看也不及你一眼。原来真正的偏爱是眼里非你不可，心里只容得下你，所有的心动温柔与坚定都只为你一人停留。哪怕世界喧嚣，我也只想把目光和真心完完整整地交给你。这种笃定是旁人给不了的安心，也是我最确定的选择。
4: 地也已经写下一世注定。

together forever.

0: fast way. This is how we do it.
1: 青春里的心动总带着几分天真与莽撞，以为付出所有温柔就能留住一场美梦。那些藏在眼底的欢喜，那些说不出口的期盼，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也慢慢褪色。原来有些深情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变迁，有些美梦醒来只剩满地碎片。我们在爱里学会期待，也在失去中学会释然。那些曾经滚烫的柔情，那些绚烂又易碎的梦，都成了回忆里淡淡的伤，提醒我们曾那样热烈的爱过活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是不是经常怀疑自己没有锁门？删除文件之后一定要清空回收站，定的闹钟一定要调成整数。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或多或少的都有类似的强迫症的表现，这是病吗？这些强迫行为离强迫症有多远？强迫症能够治疗吗？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带你破解强迫症，找到强迫思想和强迫行为的根源。强迫行为往往是为了减轻强迫观念而引起的焦虑，患者不由自主地采取的一些顺从性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强迫行为都有负面意义的，很多职业，比如说医生、护士、司机、责编等等，这些职位都是有职业性的强迫行为。这些强迫行为保证了流程的安全，对社会有积极意义，所以是不需要治疗的，但还是需要找到合适的舒缓压力的方法。而强迫症并没有我们大多数人认知中的那么轻松，强迫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会有自杀的倾向，而目前的治疗手段只能够减轻缓解症状，达到治愈水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啊，强迫症是无法治愈的。下面雨飞就来说

说哪些因素导致了强迫症。首先呢是遗传基因。加细调查发现，患者的父母当中啊，有约5%到7%的人患有强迫症，远高于普通人群。另外，由于人格特征主要受遗传的影响，而人格特征又在强迫症的发病中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也提示强迫症与遗传有关。其次是幼年经历，在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生理发育迅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交往当中出现的不适应现象，也可能会引起强迫症的产生。然后呢，是性格因素。在临床上也观察到，约2/3的强迫症患者在病前即存在有强迫型人格。强迫型人格的特征呢是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优柔寡断、严肃古板、办事井井有条、力求一丝不苟、注意细节、酷爱清洁。最后是职业训练。由于工作的关系所诱发的一类强迫症，一般呢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心理状态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强迫症的危害一般都会涉及工作效率方面，患者呢总是会对自己不满意，会习惯性的反省自己，甚至苛刻的检查自己的言行，放大缺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通过重复某一种行为或观点修正自己的不足，久而久之呢，牛角尖就越钻越深，最终让自己陷入到不反复做就焦虑，越做越焦虑的恶性循环当中。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在我们的强迫现象没有严重到强迫症的程度的时候呢，我们要预防的话，可以适当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多培养爱好，放松自己，让自己做一些很有趣儿的事儿，忙碌起来。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压力或者矛盾的时候呢，先去找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同事去倾诉一下，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安慰。尽管他们不是很专业，但是啊，只要他们是出于真心的，就一定会有效果的。强迫症是一个治疗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的病，我们能够减轻它，但是呢，完全达到痊愈水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强迫症的自我治疗方法之一是关系法，这是驱除心理障碍、净化心灵非常好的方法。首先，选择一处安静且不被打扰的环境，然后呢，以盘坐的姿态端坐，挺胸抬头，闭上双眼，最后将注意力专注在鼻孔的呼吸进出上，就只是观察鼻孔处的一呼一吸。不论头脑出现什么念头，不去评判、思考、解决、纠缠，继续将注意力回到呼吸上，如此不断的操练。身体呢，不要依靠任何的东西，当头垂下来的时候，将头抬起，当腰弯下来时，将腰挺直。初试者每次以20分钟为基础，早晚各一次为佳。治疗的第二个方法是承认我就是这样。强迫症的根本是源于恐惧的一种表现，病因呢虽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但究其主要方面还是与患者的个性特质密不可分的。严格来说，对于强迫症患者表现出的症状都是想象、妄想造成的。若强迫症患者能够立足于当下，自然胡思乱想或者说妄想就会停止了，那么恐惧不安的心也就回归于平静了。当我们的身体感官与外界接触时，或是头脑产生想法的时候，便是练习的过程。比如外面的鸟声很好听，如果你感到喜欢，那么你就如实地紧贴在你当下的这个感受上，并且跟上练习，我感到很喜欢，就是如此。如果外面的鸟声很吵，那么你就如实地呈现，我感到很吵，就是如此。如果你再次升起某种想法或者感受，那你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练，无论是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感觉到的、想到的，都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练。注意不去改变、清除、争斗、纠缠念头以及感受，练习只是如实地呈现当下体验到的一切，不带任何的目的，不寻找也不排斥，只与当下同在。练习时间每天不低于1小时。再有一个方法推荐给大家，您可以试着阅读《道德经》。《道德经》呢是

东方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万物自然规律的展现，是人类生存的智慧法则，更是心灵升华的宝典。它不是一本用头脑读的书籍，而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触摸的真言。坚持阅读《道德经》可以打开心门，滋养人的精和神。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每天坚持一遍的阅读可以安定心神、启发心智，尽量读出声音，同时呢，应该以不思考、不判断、认真虔诚的心去阅读。注意，不要刻意的去思考文字、语句的意思和意义，不要心猿意马、口是心非，不要应付了事，完成任务。尽量的减少间断式的阅读，最好是一股劲儿的读完全文。第四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充实生活。生活就像是一个修行的大道场，它给人以启发，它磨砺人的意志，它增长人的智慧，它升华人的灵魂。它可以使稚嫩的心变得成熟，使脆弱的心变得勇敢，使绝望的心重燃希望，使悲戚的心找回温暖。它可以使一切的不好转为好的。这就是生活，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最好的导师。敞开你的心，放开你的手，让自己真正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去做你想做的事，去参与一切可以带给你快乐的趣事，给自己的生活列一个计划，让自己的生活丰富饱满起来。当你每天都有事情和爱好的事去做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你的强迫呢，就会在生活中不自觉地淡化。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心理调整，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要接受同事、朋友、家人的不完美。在可以进行干预和调整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让身边的亲友滑向强迫症的深渊。对于强迫症来说，预防大于治疗。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丽人榜样，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雨飞，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明天真的会变好吗？会的。万一更差呢？那就再耐心一点，再等一个明天。前几天深夜，同事失意至极，在电话的最后，他如此问我，我如此回答。下面的时间，雨飞和您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分享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致自己要努力扛过一切悲伤》。苦难不值得称颂，但应该学会接纳。偶尔环顾四周，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容易。认识好久的朋友在考研路上再次壮志未酬，前途蒙上了一层阴霾。身边的同事因为失恋，工作的不顺心，心情跌入谷底。隔壁的邻居因最亲近的人离世而痛哭流涕。你我为众生，众生皆苦，可如同一块块拼图一样，种种苦难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谁都想来一场从青葱岁月到霜染白发的爱情，但爱而不得，错过，被伤害，这样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大多数人总不可避免的要来一遭。谁都想学习时金榜题名，工作时平步青云，生猛的一路高歌下去，可跌跌撞撞，不断地被生活一锤再锤，才是人生的常态。释怀了这一点，就不会再念兹在兹了。我们常说，不经历深夜痛哭，不足以谈人生。大抵是因为所有的苦痛都会成为故事的花纹，所有今日所受的苦难都会成为他日之笑谈。万般皆苦，苦过之后，总有一味甜。某所高校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大，从宿舍一跃而下，

因为家庭的婆媳矛盾，母亲带着小孩一起跳入江里，常有各种不幸见诸于新闻中。我老爸总会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说，事都得想开，人这一辈子本来就是一个坎儿一个坎儿的过，熬不过去时，容许给自己再几天时间。这种想法跟我的一个朋友如出一辙。有一次闲谈，不知怎么的就聊起了一个知乎的问题，你是怎么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说，我总会想，也许明天我喜欢的姑娘向我表白了，也许明天我走狗屎运捡到千万元了，无论如何再艰难都得让自己先挨过，不是吗？人总会经历低潮的，但恰恰这是最不能放弃的时刻，你要满怀相信的去等待，生活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馈赠你欢喜。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高僧带着小沙弥出去化缘，一路坎坷艰险，好不容易跋涉完荒漠，又遇到了沼泽，再加上一路豺狼环伺，小沙弥忍不住抱怨说，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到头？高僧笑着说，再坚持几步，也许你会觉得不虚此行。果不然，再走了十几里路，就来到了一处鸟语花香之地。高僧指了指前方说，这人生呐，往往在最深的绝望里会遇见最美的风景。的确如此，也许守得住最难熬的日子，你就能迎来盛大的繁华。也许满怀希望地奋斗下去，你会发现黎明将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弱小的时候会感觉世界对你充满恶意，当你强大了，世界对你展颜欢笑。同学老何毕业后就找了一份工作，钱不算多，但胜在轻松。老何一开始还颇为满意，开玩笑地跟我说，他要在那个位置上养老了。可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混了两年后，老何发现处处不如意，活得真是窝囊。去相亲时，女方嫌弃他没本事，业务上有需要帮助时，低声下气地有求于人，人家不带正眼瞅你一下。家里出了一点状况需要用钱，愁得夜不能寐。后来再三思量之下，辞职创业，埋头苦干了两年，公司渐有起色，规模不断的扩大，现在公司又再一次进行新一轮的融资。也许就应了那句话，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和。平时没联系的亲人踏破门槛来拜访老何，老死不相往来的同学也纷纷主动加他微信。老何自己也忍不住感慨地说，到了现在这个位置，重新看以前那些操心不已的破事儿都不算事儿。有时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自己弱小。人生是苟且，亦是美好，全凭自己的实力。让自己在变好的路上，你会发现曾经棘手的问题现在迎刃而解，曾经天大的烦恼现在显得无足轻重，这个世界也随之变得更加柔软。我们一路奔赴向前，生活有凋零就有绽放，有坎坷就有坦途。时光如梦，未有那么多时间让我们伤春悲秋。若逢不如意之事，不如收拾好心情，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层次。最后你会明白，所有阴霾愁云终将有云消雾散之时，所有不可逾越的高山大海都会化为一马平川。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一起分享。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31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31日发生过什么事。1886年7月31日，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逝世。1891年7月31日，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申请到电影摄影机的专利权。1963年7月31日，非洲发展银行决定成立。1965年7月31日，英国女作家、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 J.K. 罗琳诞辰。1971年7月31日，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1985年7月31日，第一届16岁以下世界足球赛在中国举行。1989年7月31日，文艺理论家周扬逝世。1989年7月31日，永济县出土唐代铁牛。2017年7月31日，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落幕。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71年的7月31号，历史上的今天，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在人类探索宇宙的浩渺征途当中，这1971年的7月31号，那无疑是一个闪耀着光辉的日子。这一天，阿波罗15号的宇航员们踏出了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他们首次在月球上驾驶着月球车，开启了月球表面探索的新纪元。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上的飞跃，更是人类勇气和智慧的集中展现。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月球乃至整个宇宙的认识。随着阿波罗15号指令舱缓缓降落在月球的近海平原上，指挥官大卫·斯科特和登月舱飞行员詹姆斯·欧文就踏上了这片未知而又神秘的土地。和以往的阿波罗任务不一样，他们这一次携带了一位重要的伙伴，那就是月球车。这辆看似简单却是技术复杂的交通工具，长约10英尺，宽约7英尺，高约45英寸，被精心折叠并且储存在登月舱内，着陆后迅速展开，准备迎接他的首次月球之旅。月球车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宇航员的活动范围。以往这阿波罗宇航员受限于宇航服和生命维持系统的重量，只能在着陆点附近进行短途的步行探索，而月球车呢，则是以每小时8.6英里的速度，让斯科特和欧文能够轻松地穿越崎岖不平的月面，深入更远的区域，收集到更多宝贵的科学样本，拍摄到更多前所未见的月球景象。在月球车的首次试驾中，斯科特和欧文选择了前往肘部陨石坑作为他们的第一站。这个陨石坑呢，以其独特的形状和可能隐藏的地质秘密而吸引了科学家们的注意。随着月球车缓缓驶过月面，车轮下的尘土被轻轻扬起，留下一道道清晰的轨迹。这是人类首次在月球上留下的车辙。在陨石坑的边缘，斯科特和欧文仔细地采集了岩石样本，用专业的仪器进行了初步分析，并且拍摄了大量高清照片。这些样本和照片随后被带回地球，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月球的形成、演化以及表面物质的构成。在接下来的3天里，斯科特和欧文驾驶着月球车在月球上进行了3次精彩的月球行走。他们不仅深入探索了多个陨石坑和山脉，还发现了月球表面的一些奇特现象，比如月球的静电现象。 当月球车行驶时，车轮和月面摩擦产生的静电能够吸引周围的微小颗粒，形成一道道独特的轨迹。另外，他们还利用月球车上的各种科学仪器对月球的大气、磁场、重力等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和记录。这些数据不仅为后来的月球探测任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我们深入了解月球的物理环境提供了宝贵的线索。1971年8月2号，阿波罗15号机组人员完成了他们在月球上的所有任务，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片神奇的土地。8月4号，他们告别了月球轨道，踏上了返回地球的归途。8月7号，随着指令舱坠入太平洋的那一刻，阿波罗15号任务圆满结束。但是它留给人类的却是无尽的想象和探索的渴望。阿波罗15号月球车的首次驾驶，不仅标志着人类月球探索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更激发了全球人民对宇宙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它让我们认识到，尽管宇宙浩瀚无垠，但只要我们敢于梦想，勇于探索，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1989年，重量级千年文物黄河大铁牛在山西永济的蒲津渡遗址被打捞上岸，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文物中重量最重、工艺水平最高、历史最为悠久的铁铸文物。那关于它的前世今生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马上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啊。首先先来说一下山西省永济市的蒲津渡遗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渡口，作为黄河最文明的十大渡口之一，蒲津渡是秦晋两地贸易往来以及军队集结的必经之地，在经历和治国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地的老百姓呢，普遍就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说是晚清时期，山西盐商的生意遍布全国，这盐商的盐船就是从蒲津渡发出去的，然而怪事也是随之而来。每当大批的盐船在这里进进出出，总有一些盐船破洞漏水的事情发生，甚至还有船只沉没。按常理说，黄河底下都是淤泥，很少会有礁石，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船只被撞呢？盐商几次派人下水查看，均无功而返。一时间，黄河沿岸蒲津渡一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过了100多年，这一谜底才被揭开。而破解这一谜题的人正是樊望林，永济博物馆馆长。说来也巧，那天他在渡口无意间听到这个神秘的盐船奇案，当时他就心里一惊，想到了传说当中的一样东西，什么呀？黄河大铁牛。原来啊，在史料《唐书志》里面有一段记载说，于蒲津关两河岸开东西门各造铁牛寺，即前后铁柱36，铁山义寺夹岸为舟，河梁用城。他这意思是说，在唐朝的时候，这儿曾经修建过一座用铁牛拉着的铁索浮桥。史书上呢，关于铁牛的记载就只有这么多，至于说后来铁牛最后去哪儿了，谁也不知道。樊望林突然就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测，他觉得铁牛很有可能是沉到了黄河里，而盐商的那些盐船正是被铁牛角给顶破的。可是面对川流不息的黄河水，这哪儿才是铁牛的下沉之地呢？正当樊望林为此愁眉不展，每天在黄河沿岸寻找线索时，这村子里的一个老人的说法让他特别惊喜。老人告诉樊望林，铁牛在黄河沿岸的地方，而实际考察的结果是铁牛就在距离黄河沿岸1公里的地方。原来这黄河在山西和陕西的交界处，由北向南而下，这一地区呢是河谷地区，地势平坦，上游大量的泥沙在此处淤积，致使河床整体抬升，汛期到来时，迅猛的河水流经此处受阻，极易形成大规模的洪水。而铁牛所在的区域位置，由于受洪水冲击和泥沙的掩埋，导致整体被移动了1公里，并且被淤泥所掩埋。 耗时一年，在1000多平方米的河滩上打了5000多个探洞，终于发现了传说中的黄河铁牛。樊望林回忆起当时的细节时说，哎呦，因为它这个位置是死的，4个牛是前后的，但是黄河水位很低，每铲一下水就出来了。最后在周围我们打了5个井，由旁边现打的井抽水，水抽的差不多了再挖牛，和史料记载的基本一致。一共出土了4尊大铁牛、4尊铁人、7根铁柱，还有2座假山和铁夯墩，作为中国铁器铸造史上的一次超级宏伟工程。黄河大铁牛的出土啊，迅速在考古界引起了轰动。出土的4尊大铁牛，最轻的一尊重达55吨，最重的竟然是达到了78吨。难怪在挖掘这些铁牛时，4台重型吊车都无法挪动一尊铁牛。作为地锚系统的一部分，每尊铁牛的外部呢，都有着放牧者及铁人。这4尊铁人形态各异，当然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各有不同。西北角的铁人鼻头硕大，鼻梁拱起，头戴圆形坠顶小帽，身着长袍，属维吾尔族的装扮。东北角的铁人身形粗壮，彪悍结实，方脸粗眉，身着骑士服装，属蒙古族装扮。西南角的铁人面目深窘，身穿藏袍，左臂纳袖，右臂袒露，是藏族装扮。东南角的铁人呢，面孔端庄，神态文静，头戴相公帽，身着短袖翻领唐装，俨然汉族装扮。而4尊铁人所站立的方位，也正好处于这4大民族的居住和生活方位。有意思的是啊，这汉族铁人竟然是一位女性，而且她的衣服领子是西装领，后面的衣服呢还是燕尾服。设计者居然将西方的燕尾服和西装领融入到唐代铁人的形象中，足见大唐的开放包容和万国和平相处的心态。再看这铁牛，铁牛以晋地的黄牛为模型，每一尊铁牛长约3米，宽约1.1米，高约1.5米。他们头戴漂亮的头饰，双目圆睁直视前方，前腿蹬，后腿蹲，有一种雄浑厚重的气势。负责考古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刘永生说，这是一项国家工程，无论铸造技术还是雕塑艺术，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31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己，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2: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1: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P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

0: 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稀有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稀有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他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稀有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

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深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 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 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 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 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柆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6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 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 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1: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1: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1: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为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

0: 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将516沿洛高速淮安路段往徐州方向，离临桥出口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两货车追尾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现场暂时没有车辆积压，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么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再见。
0: 星辰跃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3: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3: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及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啊，这个高温报告终于来了啊，这可能这个夏天大家还接触这四个字儿并不多，但是随着这高温报告的到来，意味着我们的天气将会在35度往上越来越热啊。那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27度到35度。那么八月一号，明天周六是一个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5度的天气。那么2号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是26度到35度。天气越来越热，而且呢，这个真的是盛夏炎炎啊！提醒咱们这个老年朋友们啊，还是要尽量的，多使用一些防暑降温的手段，家里边空调该开就开，咱们这时候不省那仨瓜俩枣的，身体健康最重要。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醋赞助播出。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这周六明天19:40，咱们苏超连云港队将会对战宿迁队啊，这是在咱们连云港市体育中心对决，咱们是主场。那苏超烽火再燃啊，如何安全出行顺畅观赛，我们也为大家提供一个明天观赛的具体的出行攻略吧。那首先呢，是针对宿迁球迷，我们的服务举措是非常到位的啊。那么连云港交警对于来连观赛的宿迁球迷推出了3步宜就近的便民服务举措，像轻微违法不处罚啊，对宿迁球迷因为不熟悉路况啊产生的闯禁区啦、闯单行道啦、压线变道啊等等这种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没有影响到其他车辆通行安全的，还是以教育提醒为主啊，原则上是不予处罚的。还有轻微事故不扣车，对宿迁球迷轻微交通事故实行的是快处快结，就是财产损失或者人员轻微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那么经过民警现场调查，驾驶人的驾驶证、机动车状态正常，机动车保险齐全有效的，且双方对事实没有啥争议的，那么现场收集相关材料之后呢，就予以放行了。还有智慧停车不收费，那么实际上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8月2号，就是周五到周日这几天，市区范围之内智慧停车泊位对苏恩号牌的车辆都是免收停车费的。还有专设的场地就近停，那就是在市体育中心南侧新增机动车停车场地，并且在花果山大道辅道开设了东门，宿迁自驾球迷驾驶的苏恩号牌的小型客车，在比赛当天15时起就可以把车停到这里了。 当然本地球迷的出行更加重要了啊，那本地球迷免费接驳，因为咱们本地球迷人数众多呀，为了满足球迷们的出行，赛事期间也专门开通了苏超接驳专线免费乘坐。那么明天就是比赛当日啊，这个球迷朋友可以驾车前往接驳点周边的停车场停车，然后呢我们再换乘这个接驳公交前往市体育中心。那么广大球迷也咱们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行程啊，合理的选择自己的出行方式。那么接驳车的运营时间呢，是从8月1号的16时30分至19时40分，这个三个地点，第一个呢是市行政中心广场，这个是在朝阳路上啊，这个会一直把这个接驳车的下车地点呢是在体育中心的东门。第二个接驳地点呢是振兴绿园，就是海宁大道上振兴绿园，接驳地点是在市体育中心南门。那么还有接驳地点三，就是716研究所的南侧，是在文苑路上啊，这个呢是直达市体育中心东门。而且比赛结束之后呢，球迷朋友还是同样可以乘坐接驳公交返回这个接驳点。那比赛之后的接驳时间呢，就是比赛结束一直到散场结束了。这个接驳比赛之后的接驳地点可以在东门或者是南门啊，体育中心的东门南门都可以乘坐。那么这个接驳车辆是坐满即走啊，进场接驳点对点接送，所以呢请就近选择接驳点。另外散客接驳多站点停靠两条线都是可以抵达的。同时呢，咱们观赛的球迷朋友如果就说这个接驳车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我们同时还可以乘坐 B1 啊 B1K B12B20 60路63路游六等等公交线路前往市体育中心。另外呢，在这个比赛期间啊，还有这个交通管制，这个我们在前天的节目跟大家说了啊，今天我们再跟大家简单的复述一下，就是8月1号15时至22时，霞辉路、科苑路禁止机动车通行，港城大道、霞辉路、科苑路、杏坛路、春晖路、环云台山大道合围的范围，这个是禁止重型和中型货车通行。另外8月1号21时至22时，花果山大道的港城大道至霞辉路段西半幅、晨光路至霞辉路段东半幅禁止机动车通行，科苑路的霞辉路至春晖路段由南向北方向，还有霞辉路的花果山大道至文苑路段由东向西方向，以及霞辉路港城大道至科苑路段由西向东方向都禁止机动车通行。那么所有过境车辆啊，咱们可以选择花果山大道到圣湖路，到环云台山大道，到港城大道，以及港城大道到振华路，到花果山大道这样的路线呢来进行绕行。另外8月1号8时30分至22时，花果山的大道的港城大道至春晖路段，以及霞辉路的科苑路至文苑路段，科苑路的花果山大道至春晖路段是禁止机动车停放的。那么体育中心也实行封闭管理，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那么凡是这个在上述路段和地点停放的车辆就得要提前驶离。那么从8月1号15时起啊，在体育中心南侧的谢围地块会设置临时停车场。那么这个地块的北区是咱们观众二轮摩托车、非机动车的专用停车场，这个可以从霞辉路的北门或者是花果山大道的东便门进出。那么谢围地块的南区，刚才我们说到了，是作为客队观众的自驾车辆啊，主要是这个苏恩号牌宿迁的朋友们的家用轿车这个专用停车场，这个可以从花果山大道辅道的东门进出。总之呢，大家也知道这一到比赛日的时候啊，那一天啊人流车流就比较集中，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咱们避开这个高峰时段啊，尤其要遵守交通法规，避免这个酒后驾驶、超速行驶、分心驾驶，咱们自觉做到文明安全行车。还有骑电动自行车啊、摩托车的朋友呢，请规范佩戴头盔啊，也祝大家啊观赛愉快。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伙儿，咱们连云港公安第二届警营开放日重磅来袭了。 还记得上一回这个锦营开放式啊，那个警犬出击萌翻全场啊，战术演练震撼人心，还有警用无人机划破长空，特警装甲车霸气登场，当时有30,000人啊现场参与了。那这回的锦营开放日在哪一天呢？哎，也在明天，哎，就是星期六下午的16点到19点，就在咱们体育中心的东门火热举行。因为当天呢恰逢81建军节，又是咱们苏超连云港队对宿迁队的比赛日，这真是足球的激情遇上锦营的硬核呀，注定会让这个周六燃到极致。如果您苏超球票没中签的话，没关系，哎，锦营开放日的大门向你敞开，八大主题互动展区等你打卡，更有警用黑科技酷炫装备啊，展示交警铁骑秀、警犬技能表演等等，这是全程高能啊，目不暇接，众多的精彩定制文创也可以带回家，反正现场还有更多的神秘好礼等你解锁啊。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锦营开放日的时间是8月1号，16点到19点，地点呢就是连云港市体育中心的东门，也不需要预约啊，现场随时可以参与。再来关注，为庆祝81建军节，7月29号晚上，海州区民主路老街百姓大舞台前啊，是掌声如潮，热情涌动。那么这一场晚会是由海州区商业街区发展中心民主路管理中心主办，市广电乐龄中心协办，还有呢这个27支群众文艺团队啊齐聚一堂，以饱含赤诚的节目奏响拥军赞歌，向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赞以这个崇高的敬意啊。晚会呢是在鼓舞赛马当兵的人中热血开场，激越鼓点瞬间点燃夏夜，整场演出都是以红色记忆为主线，英雄赞歌、无名的功勋、绿色军衣等情景歌舞啊，再现峥嵘岁月，朗诵为人民服务字字铿锵，还有像珊瑚颂、绣红旗、十送红军等经典旋律轮番响起，沉浸式演绎啊，也是唤起了全场的深深共鸣。那么这本土文脉和创新表达啊，也是交相辉映，海州五大宫调娃娃艺尽显非遗韵味，还有非洲鼓电吹管合奏啊，也为经典注入了新意，小品我们都是你的儿子笑泪交织，演绎军民鱼水情，老中青三代同台献艺，生动诠释了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的舞台初心。那么我们说百姓大舞台军民大联欢呢，这场扎根于群众的演出也将拥军重军风尚融入老街的烟火，让红色文化浸润百姓日常，广电乐龄中心也将继续搭建文化桥梁，通过金色奇迹品牌系列活动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

0: 我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现在呢，如果您拆开一盒喜糖，发现里边啊可能不全是糖，还有辣条啊、牛肉干啊、卤鹌鹑蛋啊、挂耳咖啡啊，甚至或有一张祝你好运的刮刮乐，哎，别惊讶，现在已经是当下年轻人流行的喜糖搭配了啊。其实不只是喜糖，婚车也在变。我们看到有新人用拖拉机组成婚车队啊，在轰鸣的引擎声中开启人生新阶段。还有新人呢，人家用自行车结亲，用共享电动车凑出婚车队，用观光小火车载着亲友驶向幸福。可以说，如今年轻人的婚礼啊，充满了奇思妙想。那婚礼的变化，变的是表达方式，不变的呢是喜庆与祝福。这届年轻人在表达喜庆的同时，也在凸显个性。表达方式的创新还是源于时代的深刻变迁呢。那在物资啊凭票供应的年代，那糖可是平时吃不到的甜呢，轿车就更是稀罕物了。可如今生活更好了，物质极大丰富，选择也很广泛，奶茶甜品早已让日常的甜蜜过剩了，私家车也早已进入千家万户，所以年轻人就开始追求更具个性的自我表现。与其说啊年轻人整顿了婚礼，不如说啊他们用更加贴合当下生活的方式重新诠释了分享喜悦这件事儿。那青年人嘛，朝气蓬勃，是全社会最富有活力、最具有创造性的群体。年轻人的整活啊，正是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贡献与表达。他们的向往不基于过去对所谓好的定义啊，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像音乐系毕业生愿意在景区扮演诗仙李白，与游客即兴对诗，用才华为平凡岗位赋予诗意。他们也追求用创造为世界注入新意。00后大学生手捧平板电脑完成灌溉施肥，让面朝黄土背朝天成为过去。他们也贡献，用知识为社会发展助力，用 AI 技术赋能传统行业。一种种新的职业就因为他们的选择而在发展，一种种新价值也因为他们的努力而被发现。所以说，每一次别出心裁的选择呀，都是年轻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讲述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热气腾腾的精彩故事呀。那年轻人的幸福是没有固定模板的，他们的自定义藏有无穷的生命力，物质的丰裕啊，赋予了他们折腾的底气，朝气蓬勃的他们还以社会呢是作为基础，并且还社会以活力。我们说这时间之河川流不息啊，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而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各个领域展现出非凡的活力和创新精神。我们说正是这种朝气啊，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向前。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 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2: 海绵路上焦灼的车水马龙，不是我的连云港。苏马湾里来去匆匆的喧嚣，不是我的连云港。它是山青、海蓝、天碧、气清，它藏在山海的传说里，它躲在宁静的老街里，它是清晨安详的山居庭院，它是黄昏归航的点点渔帆，它是你我诗意栖居的家园。连云港，幸福城市，我的家。

奇迹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